0: 昌吉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3: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4: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5: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6: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7: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8: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9: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0: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1: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0: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2: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

0: 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多于一切，使命逐鹿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入骨这词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汉藏文化、汉藏智慧融合的结晶，也是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文化载体。骨词顾名思义，就是由骨炭的一个含量加到瓷器里面。我们在西藏的话，采用的是牦牛骨头，把它里面的胶油给剃掉磨成骨炭，还加有羊八井的高岭土、墨汁贡卡白土、阿里碳酸锂合在一起做的一个牦牛骨制瓷，所以它的80%的原材料都是取材于西藏本地。它跟普通瓷器最大的区别是，它比普通瓷器是更白、更透、更润，质地是更加细腻。我们牦牛骨瓷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薄如纸、明如镜、深如磬、颜如玉这样一个特点。2018年，我们和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就是找一群能让唐卡活在新时代的人。我是最早接触这份神秘的人。

0: 小时候看那些坦卡化石蘸着矿物质颜料在布上画，觉得那些佛像山水会说话。
1: 从十几岁开始就接触这个传统绘画，是主要以图案为主，差不多学习了2-3年，之后就是跟着表哥坦卡的基础也学了1-2年。2013年就是来到了成都市职业技术学校，开始正规的学习这个传统坦卡。就2016年考上了西藏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通过校企合作来到莲花珠宝，通过赵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完成了差不多有十几幅作品。
0: 后面2023年开始就带实习生了。第一次在骨质纸上画坦卡，颜料从跑和布面完全不一样，实验了很多次才能找到方法。那时候觉得传统不是烧制，是要变着活。
1: 我们画传统坦卡就是布面的勾线笔是这个，然后这个是画陶瓷的笔，它的毛肚子这一块比较粗而且比较长，因为陶瓷的这个颜料是油料的，如果用这种特别细的它就没办法下料，但是我们传统坦卡是水料的，所以细一点可以下料。

这个是电烧的，就是手放在这儿就不会蹭到这个画面，不然尤其是这个上色的时候，就上完这一块的色，然后手直接放在上面的话，就那个颜色又要。我们传统烫盖用的是水料，然后一开始用这个油料画陶瓷烫盖有一点难度，但是后面慢慢的掌握了这个料性，就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没啥区别，就是一抓油就差不多要两天一夜的时间，然后这期间一直在期待这烧出来是什么样子。每次烧窑都是相当于开那个盲盒，就是一开窑不知道里面是变成什么样子。然后2023年领导专门派我到景德镇，就是进修一年左右。在那段时间我画了一幅绿豆木坦克，将近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临摹的，应该是13世纪的一幅壁画，有时候会干到12个小时，早上8点多过去画，然后吃饭的时间只用个20分钟左右吧，然后他们午休的时间我就继续画，线条也反复的拉一次，拉不好擦掉又拉一次，拍摄也是，就是拍不好擦了重新拍，就是从兴趣到接触

后最后投入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非常喜欢这个传统探戈，一开始有强烈的这种兴趣，所以说不管有多难也就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作品能卖出高价，不仅是因为画得好，是想让大家看到希望。我用老手艺挣了钱，还回头教更多的人，这说明传统文化能养活人，也更能留住人。未来要是有更多的愿意传承骨子弹卡的孩子，藏族文化就永远不会老。

0: 这位是格桑丹的化石，就是我们平时叫他老大，因为他是从高中开始，就是他们班的人都叫他老大，然后一直在叫他老大，就是校企合作以来的第二批，现在已经是老化石了。老大是先天性的，实习完弄完了以后，他的手艺也相当可以，就是他身体不便，出去找工作不太方便，所以要必须要让他留下来。
1: 这是我目前在画的一个作品，就是一个阿里壁画，然后勾线的话差不多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烧了2遍，一个勾线跟一个丝彩，差不多还要个不到2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有些颜色还没上完，然后后面又要涂那个金色描金。
0: 这位叫次丹拉金，是我的第一批学生，
1: 挺喜欢画画，以前初中呀那些都是画板报的，我学那个唐卡专业，然后他们说这个特别好，然后一直支持我画那种，就是很鼓励我继续再画。
0: 我现在教的学生就像当年的我，把骨折的唐卡技法教给他们，不是让他们附着我的画，是让他们带着自己的理解，把唐卡的根扎得更深，走得更远。一楼有我哥哥的那个诊所。
2: 爸爸。
0: 啊。当时就是在工作室里画唐卡，学校的工作室。这位是噶玛格里的第十代传承，现在就90多岁了。我没上学之前就是专门拜这位老师学那个唐卡的度量机。这是我小时候的。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姐姐。当时头发就绑起来，我记得9岁才剪的头发，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就说应该是女孩子。我弟弟叫过来合作一下可以吧？
3: 可以。

我希望有一天，不管在西藏还是更远的地方，大家看到我这次唐卡，都知道这是西藏的文化，是我们用指尖守护、用初心传递的信仰。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从河谷田间到酒厂车间，小小青稞成为群众致富粮。西藏新闻联播推出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万亩农田变身酱香产业链》。我区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兜牢失能群众保障底线，进一步织密民生保障网。千载磁源同映山河，西藏磁真理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览开展，展览以沉浸式大众化的文化形式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拉林铁路山南站今日开通货运业务，林芝巴宜区成立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发挥外卖骑手熟悉大街小巷的优势，引导骑手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青稞是我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占全区粮食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长久以来，青稞大多作为口粮，守护着高原百姓的一日三餐。如今在藏东昌都，一粒粒青稞走出田间，走进现代化酒厂，跳出做糌粑的传统定位，完成了一场产业蝶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察雅县，探访这条从田间通往车间的酱香产业链，看小小青稞如何变成农牧民的致富粮。
2: 初秋的麦曲河谷沃野铺展，连片的青稞地满目金黄，收割机在田野上穿梭，妇女们紧跟其后捡拾遗漏的青稞穗，确保颗粒归仓，小伙子们则载着沉甸甸的粮食往家里运。骄阳之下，田野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经常让你打病呢，莫够了才给等着要的。有的些个多的，有的些个你的，你当年在第六村去领呢，给你两个个村长介绍来的就这。

0: 好的，过北的龙天所有村区的庄上那地亩，金卡罗林那满站着，金卡这些几里地的罗林我也压在，等这几天地的。
1: 龙州乡是察雅县最重要的青稞主产区，全乡耕地面积17000多亩，曾经青稞产出有限，销路也较为单一。近些年，随着良种推广、高标准农田改造、农技服务持续下沉，粮食产能被充分释放，亩产实现大幅提升。
2: 亩产能达到700余斤，青稞的话，群众会留一部分作为自食。另外，我们有很多三八加工厂啊，还有很多企业会到我们龙州乡来进行收，并且价格也比较高，所以群众种这个青稞的积极性啊非常高。也通过这一块实现了我们当地的群众稳步增收。
1: 龙州乡的喜人收成，正是整个昌都青稞产业蓄势腾飞的一个缩影。丰收有了保障，如何把粮食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成为当地产业发展思考的重点。立足高原粮食禀赋，依托自治区重点科研项目，一幅青稞高端深加工的蓝图在察雅落地生根。
3: 2019年底，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了西藏青稞高端白酒研制与产业化应用重点研发项目。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历时6年，突破多项核心技术。2023年，项目正式落地察雅。项目采取众筹共享的招商引资模式，依托本地青稞原料，结合察雅县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传承西藏传统酿造技艺，成功研发了全国唯一以青稞为单一原料酿造的酱香型白酒。
1: 就这样，位于察雅县吉塘镇的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4: 青稞酿酒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带来了中原的酿酒技艺与本土的酿酒技艺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酿造的技艺。
1: 千年古法底蕴叠加新时代科研成果，如今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已全面建成，产能持续释放，对青稞原料的需求量也逐年上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多个产粮县区。
5: 我们去年建成投产，生产了70多吨酱香型原酒，今年呢计划生产200吨。完全达产之后，我们每年可以生产1000吨的青稞酱香型原酒，每年可以消耗青稞3000到5000吨。
1: 随着丰收季的到来，一车车青稞也陆续运抵厂区。从前只能端上餐桌的青稞有了全新的出路，实实在在转化为农牧民手里的收入。
6: 那些老早的三家，你这通过天山的三家之间的在专业性的，你这对接到我平时做的，在满足的老板农村牛的工资，加满工人待遇的，你这个在对接的话，生意是那样么也只能在不用样么的。
1: 随着青稞的入库，一场时间与工艺的奇妙转化便在生产车间徐徐上演。泡粮、蒸粮、摊粮、高温堆积、发酵、蒸馏取酒，标准化生产线环环相扣，有序运转，一粒粒青稞历经时间淬炼，蜕变为醇厚独特的青稞酱香白酒。
7: 我从事青稞酒的酿造30多年，以前我们酿造的就是新香型的，现在过来以后是酱香发酵时间工艺复杂的多啊，那香气啊都不一样，独有的特色。
1: 从田间种植、订单收购，再到深加工生产，一条完整的青稞深加工产业链闭环已经形成。小小一粒青稞在昌都这片高原沃土之上不断挖掘特色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农牧民撑起一把增收致富伞。
8: 为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民生难题，我区已从今年9月1号起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在养老、医疗等现有社会保险基础上进一步织密民生保障网，计划到2028年基本建成责任共担、公平适度、科学规范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制度全民覆盖。
9: 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护理费用予以报销的一项新的社会保险。我区制度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及灵活就业人员。

0: 参保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完成缴费满三个月即可享受长护险相关待遇。
1: 今年我去职工先行参保，把制度框架先立起来，把评估标准校准，把经办流程呢磨合好，总结经验，适时再向城乡居民延伸覆盖。到2028年，这项制度将覆盖全民，汇聚我区各族干部职工和城乡居民。
0: 立足西藏，地广人稀，海拔较高，农牧民居住分散，专业护理资源供给有限的区情，我区创新推出居家亲属护理模式，家属接受规范化培训后照料失能亲属，可按规定申领长护险基金补助。
1: 这样的安排既破解了服务供给不足的难题，也让失能人员在熟悉的家庭环境里，在亲人的身边得到照料，也实实在在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政策落地的关键在于服务供给，我区相关部门也呼吁有关机构及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长护险服务，多方合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各类医养、护理、托养、照护等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力量积极地参与，共同投入到护理服务当中，让失能人员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让每一个照护家庭都能感受到制度的温暖。
2: 20号，千载慈源同映山河，西藏瓷砧里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览在西藏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精选120件套珍贵瓷器，其中一级文物37件套，孤品3件套，首次展出文物82件套。
3: 那这个是我馆收藏的百釉暗刻绝操08-88纹的刀子碗，其纹是与汉藏史记中莲花之中有吉祥8纹记载的高度吻合，碗身琐碎，莲瓣绝操88纹样，是汉藏蒙等多民族交往的生动见证的。
2: 走进西藏博物馆5号展厅，高足碗系列瓷器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讲解员正在对其中一件细细讲解。这类器物古称为把碗，是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赏赐西藏最常见的器型，多做茶具或是礼佛供器使用。这些文物述说着中央与西藏地方源远流长的紧密连结。
4: 今天这个展览呢，我看到了元代的高足碗，还看到了一些青花瓷，印象特别深刻。
5: 我也看到了很多的文化瑰宝，感觉到非常不错。瓷器不只是一件艺术品，它更多代表的是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2: 本次展厅按照历史时序分为宋元贸易互通、明代工艺互鉴、清代民国文化共生三大单元，打破传统文物陈列模式，以器物在时、以瓷化交融为核心，串联起千年来瓷器入藏、技艺互通、文化共生的完整脉络。
6: 我们这次展览一个是文献跟实物的相互呼应，然后瓷器上的这种西藏传统纹饰以及这种器型代表了这种工艺上的互相交流与互鉴，想让更多的观众呢通过瓷器了解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鲜活最直观的历史见证。
2: 本次展览还同步策划系列配套宣传教育活动，活动包含多场公益学术讲座，并设置瓷文集章、瓷器复刻品上手体验、瓷韵同心彩绘等互动项目，同步发售五彩瑞兽系列文创产品。
7: 阿里地区噶尔县加木村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把多年造林管护形成的生态优势发展成林卡文旅、苗木种植等产业，走出了护好生态、发展产业、惠及群众的发展路子。
2: 从狮泉河镇出发，行驶约8公里，就来到了加木红柳湿地公园。眼下红柳开得正艳，清澈的河水穿林而过，满目清新。
8: 大地的话是不地草生那几叶枯枝落，那几个干涩的绿毛球去草生我当然也跟着落下。
2: 沿着河道前行，巴桑措姆正和公益护林员一起每天沿河巡查、清理垃圾、查看植被长势，已经成了他雷打不动的日常。这样的变化是加木村多年积累的成果。早在2000年，村两委就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工作，先后种下红柳、班公柳1000余亩，是阿里较早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的行政村。

0: 今年村里还聘用38名群众担任公益护林员，常态化接续开展林木抚育、湿地管护工作，接力守护这片绿洲。
1: 咱们村的植被8000余亩，不只是自然生长的，我们自己种的经济林的话，我们村一年的收益在30万到40万。
0: 日渐成林的红柳滩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有着重要的生态作用。2014年12月，这里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是狮泉河镇近郊规模最大的天然红柳湿地，也是阿里高原原生红柳植被的核心保护区。
2: 园区实行3级管护制度，层层压实管理职责，同时我们还会借助各类主题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湿地环境卫生清理等志愿活动，持续守护湿地生态环境。
0: 长久的守护换来了整片红柳滩绿意盎然，佳木村顺势盘活林下林卡经济、苗木培育两大绿色业态，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实实在在转变为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稳定收益。每到夏季，慕名前来过林卡休闲游玩的本地市民络绎不绝，静谧的红柳林地热闹起来。
3: 这个挺好，就是过来感受一下钓鱼。这个地方环境可以，
4: 我这边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我每个月收入5000多块钱，对我来说挺好的。
0: 如今的佳木村的林卡越来越红火，特色垂钓、星空酒店、树林木屋等新业态备受游客青睐。大家心里都明白，好风景全靠好生态，因此格外重视环境保护。园区垃圾全部统一收集，集中处置，用心守护这片戈壁绿洲。
1: 这两天我们客流量700左右人，我们的分红是一年在20万以内。今后我们将严守生态底线，发展旅游，盘好村内两处林卡，持续让绿水青山变为实实在在的青山银山。
0: 9月20号，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暨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自治区各督导组和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认真履职，协同发力，取得了明显成效。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阿里地区调研时强调，要着眼群众所需所盼，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深化开展群众政策理论宣讲、基层文化惠民等活动，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共识。要统筹文化保护、生态建设、产业业态协同发展，精心打造优质文旅产品和高端精品旅游品牌，推进优秀文化传承弘扬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共促共赢，以文旅业高质量发展有力助推阿里地区团结繁荣稳定。
6: 19号下午，荣归拉萨就业护航。拉萨市2026年退役军人军属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本次招聘会汇聚5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620多个，涵盖文化艺术业、计算机服务业、保险业、零售业等。
7: 岗位挺多，选择面也广，刚才和几家企业交流了，挺符合我的预期。政府专门为我们办的这个招聘会，感觉很暖心，也让我们对就业更信心。
8: 我们公司这次带来了5个岗位，我们为入职员工提供完善的培训体系和晋升通道，今天希望能招到合适的人才。
6: 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模式，求职者可现场应聘，也可通过拉萨就业微信小程序投递简历，现场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招聘洽谈等功能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9: 举办这次专场招聘会，主要是为了拓宽退役军人及军属就业渠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我们精心筛选优质企业，岗位设置充分考虑退役军人特点需求，同时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方式，让更多求职者参与进来，促进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今天，拉林铁路重要中间节点山南站开通货运业务，填补了拉林铁路中段货运业务的空白，进一步织密区域铁路物流网络。山南站货场占地面积达4.9万余平方米，可承接生活物资、建材等普通货物装卸到发业务，并提供线上报货、全程跟踪、定制化承运等一站式物流服务。今年以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聚焦拉林铁路沿线物流短板，

技高标准完成了山南站货场设备复测、安全评估验收及人员业务培训，使山南站货场软硬件条件达到常态化货运业务开办标准。今年是拉林铁路

0: 将外卖骑手走街串巷、人熟地熟的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动能，让穿梭于城市脉络的奔跑者化身为基层善治的合伙人。
1: 在巴宜区的大街小巷穿梭往来的外卖骑手是城市中最鲜活的风景线。今年以来，为破解基层巡查力量有限、民情收集渠道单一等难题，巴宜区委社会工作部与美团林芝站点签订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合作协议，骑手们在日常送单途中同步承担隐患巡查、信息上报等流动哨职责，成为一支随时在岗、扎根一线的治理生力军。
2: 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是巴宜区深化新兴领域党建、推进暖心行动的一个创新探索，一方面激活骑手移动探头的优势，补齐基层治理巡查力量不足的一个短板，拓宽民情收集渠道，另一方面推动外卖骑手从城市奔波者转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让新就业群体有平台参与城市建设。
1: 骑手彭健是首批加入服务队的成员之一，他每天穿梭于城区各个街巷小区。加入服务队后，他的手机成了移动记录仪，看到井盖缺失、垃圾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随手一拍，即刻上传至社区工作群。社区接报后迅速响应，安排人员处置，问题往往在数小时内得到解决。
3: 自从加入小城伙伴志愿者服务队，我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能用自己的日常奔走为群众安全、环境整洁出一份力，我心里面特别踏实，也特别有成就感。
1: 自小城伙伴上岗以来，已有40余名骑手常态化参与基层巡查共治，累计上报道路破损、消防隐患等各类治理线索80余条，问题处置效率显著提升，基层末梢焕发出新的活力。
4: 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小城伙伴，他们每天穿梭在辖区各处，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反馈问题，处置效率有很大的提升，也有效减轻了我们社区的工作负担。有他们的助力，基层治理我们开展工作更高效。
1: 如今小城伙伴志愿服务模式已成为巴宜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暖心服务、惠民利民的生动实践。
2: 下一步，巴宜区将持续擦亮小城伙伴志愿服务品牌，持续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注力度，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举措，拓宽诉求表达渠道，积极挖掘新就业群体潜力，吸纳更多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基层治理，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不断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5: 20号，2026年自治区送法进校园系列普法宣传示范活动在山南市启动。活动现场开设法律知识连线、法律知识转盘竞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项目，并围绕校园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青少年违法警示等内容开展宣讲教育。
6: 通过知识学习、互动问答，然后还有一些趣味活动，也知道了青少年哪些行为是违法的。我会向身边朋友还有家人普及这些法律，增强法治意识。
7: 看完视频和情节剧之后，我感触很深，案例就发生在我们同龄人身上，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会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
8: 中职生现在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我将会把普法活动融入我的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当中，希望我能引导学生，让他们成长为一名懂法守法、对社会有用的技能人才。
5: 本次活动还特邀2名讲师，分别为男女学生开展性教育专题授课，帮助同学们补齐法治短板，学会自我保护，严守法律底线。
9: 现在小朋友也比较早熟，但是他的心智呢就没有跟上他身体的成熟程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5: 据了解，本次送法进校园系列普法宣传示范活动将持续至28号，活动期间普法宣讲队伍将持续开展巡回普法，陆续走进山南市大中小学开展多场专项普法专场活动。 今天下午，电影《爱在西藏》在西藏电影大厦完成全片最后一场戏的拍摄，同步举办杀青仪式。
10: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卓玛，这个角色跟我现实生活当中很相像，她也是一个话剧演员。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活在当下，找到自己的亮点，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11: 我觉得是很贴近生活的这么一个电影，这个电影也是西藏首部现实主义

0: 以题材类型片，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一部片子。
1: 本片是西藏广播电视台创作生产的第一部电影，影片将镜头对准新时代拉萨的城市日常，通过个性鲜明的文艺青年人物形象，以全新的镜头语言讲述当代西藏青年的成长和感悟。
2: 大家一听到西藏电影一定会想到蓝天白云，但是这个电影绝对不是传统的电影镜头语言，我们的外景拍的是非常当代西藏，大家可能会借由这个电影第一次看见文艺青年的那种生活的方式，是挺不一样的一个电影。
3: 这是一部关于一个话剧导演在他的生活创作感情生活出现困境的时候，他在导演一部话剧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故事。这个电影不只是一个感情电影，还是一个关乎内心疗愈的一部影片吧。
1: 接下来影片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抓紧推进剪辑、配乐、调色等工作，年内将完成整体制作。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日前，庚戌农耕文明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获评全国优质科普作品。该书收录28项全区农业文化遗产，今年4月首发，实现我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性梳理与权威发布零的突破。其中，乃东青稞种植系统等4项已跻身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列。
4: 近日，拉萨市举办玉米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培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专家向农技骨干、基层科技特派员及种植大户讲解绿色高产栽培技术，推广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把实用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助力高原玉米产业提质增收。
1: 日前，高原心脏病中医药公益行动走进林芝市，由20多位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深入社区和单位，开展义诊、针灸治疗和免费发药，普及高原心脏病防治知识，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4: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举办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各单位设置科普咨询台，向群众发放高原疾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合理膳食等各类健康宣传资料，还开展了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以进一步扩大健康知识覆盖面。
1: 日前，那曲市比如县开展藏餐厨师技能专项培训，为期45天，20名妇女参加。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方式，聚焦藏餐制作、食材处理和特色菜品烹饪，帮助妇女提升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

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 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2: 请大人行刑。

0: 兄弟，陆大哥，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 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视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
0: 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 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
1: 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如果你要是在，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施恩兄弟报仇？
2: 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呢。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元觉大师先杀出去，杀他们的锐气。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3: 遵命。
1: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1: 大哥，小心呐！

0: 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一两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得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大王，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去见两个人。
6: 见人？谁呀？
7: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7: 对。
6: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6: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7: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8: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听着，兄弟，
1: 先真先跑他们，
0: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棺木雷石砸死了。
0: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

0: 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濒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1: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0: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2: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1: 如此最好，
0: 你们千万小心。
2: 是，那我先过去了。
0: 好。

0: 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一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0: 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0: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

0: 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1: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0: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1: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10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10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0: 没有被击中，只要再发动什么雷石，我们就死定了。
1: 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3: 果然一骑当头，堂堂走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听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的，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手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0: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

0: 仇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啊！
1: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0: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你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1: 那你还不
0: 投降，对吗？
1: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0: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1: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者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0: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1: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0: 战场上见。告辞。
2: 告辞。
1: 慢着，
2: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哥哥，而不是为了救陆河在此。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摘一次岗。好兄弟。
1: 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候。请他进来吧。
2: 是。
1: 有请。
3: 哥哥。
1: 永乐天子。
3: 圣公皇帝帐前，诛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
1: 在你不就知道了吗？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望见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 想投降啊！
3: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1: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

0: 难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啊。
1: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0: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反晋？
1: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0: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礼，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
0: 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0: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1: 哼，好了，方天面，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0: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1: 哼，这话怎么讲？
0: 我朝兵微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1: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0: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1: 你这是造谣惑众。
3: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1: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3: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4: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李逵不得胡言。
1: 好了，都坐下。方天面，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腊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0: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3: 告辞。
1: 不送。
4: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许胡说。
4: 为什么？
1: 坐下。
4: 他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稍微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1: 李逵，我让你坐下。
4: 坐下就坐下。
5: 哥哥，我有话说。
1: 兄弟请讲。
5: 李逵兄弟说得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实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6: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

0: 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了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了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1: 哥哥，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吗？
2: 好了，
1: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0: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来，干了瓷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0: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笑>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魔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腊，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五兄弟。
1: 哥哥叫你呢。
0: 五兄弟。
1: 哥哥叫你呢。
2: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2: 哥哥，武松当从将领。
3: 二弟，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5: 清仓了，
4: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7: 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

0: 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

0: 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0: 阿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1: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0: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1: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龙潭虎穴，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

0: 山东五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走，
2: 那就来吧。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0: 送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2: 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3: 是。
0: 多谢哥哥。
2: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1: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邀为乞怜，乞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你们都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进武将军一碗。
1: 来，去。

0: 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1: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义，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1: 兄弟，
0: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1: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
0: 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
1: 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而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1: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论？方腊反为足下可惜。

0: 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也。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
1: 方腊子了，天兵押解黎平扫巡，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
2: 是。
3: 是。
1: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0: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1: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
0: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2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138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为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昭示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事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1: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0: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1: 杀！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 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

0: 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1: 但凭军师部署，
0: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雾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难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难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方腊，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好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竭全意，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2: 杀！

0: 说，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巢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
1: 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2: 是。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2: 我们走。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找俺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吴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
0: 大哥，你快走吧，
1: 拿起你的刀。
0: 不，大哥，拿起来。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0: 你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如玉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 我够了，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我不走，
0: 走。

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海角天涯。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

0: 帝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
0: 你不要过来呀！
2: 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0: 武松兄弟，你醒醒啊！武松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哥哥。
0: 智深兄弟，智深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真。

0: 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

0: 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0。

0: 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

0: 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6: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7: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8: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9: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0: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2: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哦，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6: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7: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5: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8: 请大人行刑。

0: 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

0: 你为什么要回来？
1: 你说呢？
0: 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
1: 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青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你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
0: 阿弥陀佛，
1: 够了！我苏儿娘只是瞎了眼。你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招安，十数万人束手卸甲。你们都期盼着风妻一子，你们还

0: 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0: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1: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呀！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2: 来，
0: 承蒙太师抬爱，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2: 来，
1: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探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3: 是啊，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0: 既如此，诸军即将安出啊？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1: 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3: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啊。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的。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
1: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花荣。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

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孟姜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邦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2: 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我就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将我送家，自幼学儒，长儿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我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
1: 这，
0: 快，去呀！
1: 是。

0: 哥哥，年夜差矮过来，有何急事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呢。京师花枝寨太远。
1: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
2: 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嘿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肯定不吃了。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
0: 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3: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4: 公明哥哥，都反他娘的吧！哎，
3: 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4: 俺的镇江有3000兵马。 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掉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鸟皇的手底下受气呀？
3: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

0: 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俺这听公明哥哥的。哎，俺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天骄，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以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骄啊，我一生主忠，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 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了儿洼，那里的风景。 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在侵，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0: 哥哥，你说那里的洼真的和梁山水库的风景是一样的吗？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 哥哥，你也回吧。天骄走了。

0: 天佑。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苍天呼啊！

0: 尔等莫哭，阿和公明哥哥遭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好。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Ugh.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柳儿洼。

0: 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柳儿洼自缢死了。
1: 奸贼！
2: 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2: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啊。
3: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2: 大姐，

0: 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好，哥哥，保重身体啊。
1: 师兄，哥哥，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
1: 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
0: 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嗯，对呀。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
3: 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哥哥，别过来！
4: 哥哥，你要干什么？别过来！都退下！
3: 师兄，
4: 退下！哥哥，不要乱来！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3: 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4: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3: 退下，都退下！哥哥，师兄，报仇！报仇！
4: 林冲。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出，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
0: 嗯，
1: 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惊死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
2: 你们是什么人？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3: 啊！

接下来要去哪里？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清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

0: 法一吐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

0: 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

0: 用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6: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7: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8: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9: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0: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0: 模拟野面喉咙正式开始。
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2: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3: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4: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5: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去。

0: 石猴怕是出不来了。
1: 闹唤闹唤，
2: 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3: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
1: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2: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3: 跟着，跟着，跟着。

0: 我开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这个啊，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0: 哎妈。

0: 等，他死了。
1: 啊
0: 啊！大王，他死了，
1: 死了！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2: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1: 嗯，是啊。
3: 不要死！
2: 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1: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2: 长生之道。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强筋壮骨，力大无穷。钱，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

0: 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咔咔咔，哎，看这个啊，
1: 真是的，走道也不看着点呢，快看看！哎，谢谢。走，看看
2: 你，去看看。哎呦，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1: 让他进去。
3: 原来是个毛啊，
4: 哎，来来，您尝尝，
5: 您尝尝，来来来，
4: 好嘞，这就来您的，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先喝着，好菜来啦！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6: 糖官儿，
4: 您来了，请坐。
6: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4: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6: 我要一壶酒。
4: 哦，一壶酒，
1: 一壶酒。
4: 好，
6: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4: 一碗面，
1: 一盘牛肉，一碗面。
4: 好。
6: 一大碗面，
4: 一大碗面，
1: 一大碗面，
4: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0: 干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啊！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啊，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好好，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是，快就出去！

0: 宗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1: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2: 我叫孙悟空啊！
3: 练啊！

0: 没错，你看这个
1: 点，瞎的瞎的。
2: 仙蜜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3: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2: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3: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2: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3: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4: 三，

0: 好使了。
1: 嗯，哼，你这个狐孙，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0: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1: 嗯，呵呵呵，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

0: 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2: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啊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2: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

0: 1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体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得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

0: 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羊角尽孝心；送老伴儿，羊角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1: 好鞋。

0: 茶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键不斜，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键不斜，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步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步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

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为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民生难题，我区已从今年9月1号起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在养老、医疗等现有社会保险基础上，

0: 不知米民生保障网，计划到2028年基本建成责任共担、公平适度、科学规范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制度全民覆盖。
1: 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护理费用予以报销的一项新的社会保险。我区制度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及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完成缴费满3个月即可享受长护险相关待遇。
2: 今年我区职工先行参保，把制度框架先立起来，把评估标准校准，把经办流程呢磨合好，总结经验，适时再向城乡居民延伸覆盖。到2028年，这项制度将覆盖全民，汇聚我区各族干部职工和城乡居民。
1: 立足西藏地广人稀、海拔较高、农牧民居住分散、专业护理资源供给有限的区情，我区创新推出居家亲属护理模式，家属接受规范化培训后照料失能亲属，可按规定申领长护险基金补助。
2: 这样的安排既破解了服务供给不足的难题，也让失能人员在熟悉的家庭环境里，在亲人的身边得到照料，也实实在在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政策落地的关键在于服务供给，我区相关部门也呼吁有关机构及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长护险服务，多方合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2: 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各类医养、护理、托养、照护等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力量积极地参与，共同投入到护理服务当中，让失能人员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让每一个照护家庭都能感受到制度的温暖。
0: 阿里地区噶尔县佳木村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把多年造林管护形成的生态优势发展成林卡文旅、苗木种植等产业，走出了护好生态、发展产业、惠及群众的发展路子。
3: 从狮泉河镇出发，行驶约8公里，就来到了佳木红柳湿地公园。眼下红柳开得正艳，清澈的河水穿林而过，满目清新。沿着河道前行，巴桑措姆正和公益护林员一起，每天沿河巡查、清理垃圾、查看植被长势，已经成了他雷打不动的日常。这样的变化是佳木村多年积累的成果。早在2000年，村两委就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工作，先后种下红柳、班公柳1000余亩，是阿里较早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的行政村。今年，村里还聘用38名群众担任公益护林员，常态化接续开展林木抚育、湿地管护工作，接力守护这片绿洲。
4: 佳木村的植被8000余亩，不只是自然生长的，我们自己种的经济林的话，我们村一年的收益在30万到40万。
3: 日渐成林的红柳滩，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有着重要的生态作用。2014年12月，这里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是狮泉河镇近郊规模最大的天然红柳湿地，也是阿里高原原生红柳植被的核心保护区。
5: 园区实行3级管护制度，层层压实管理职责。同时，我们还会借助各类主题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湿地环境卫生清理等志愿活动，持续守护湿地生态环境。
3: 长久的守护换来了整片红柳滩绿意盎然，佳木村顺势盘活林下林卡经济、苗木培育两大绿色业态，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实实在在转变为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稳定收益。每到夏季，慕名前来过林卡休闲游玩的本地市民络绎不绝，静谧的红柳林地热闹起来。
6: 这个挺好，就是过来感受一下钓鱼。这个地方环境可以，
7: 我这边已经干了1年多了，我每个月收入5000多块钱，对我来说挺好的。
3: 如今的佳木村的林卡越来越红火，特色垂钓、星空酒店、树林木屋等新业态备受游客青睐。大家心里都明白，好风景全靠好生态，因此格外重视环境保护。园区垃圾全部统一收集、集中处置，用心守护这片戈壁绿洲。
4: 这2天我们客流量700左右人，我们的分红是一年在

0: 20万以内。今后我们将鼹鼠生态底线发展旅游，盘好村内两处林卡，持续让瑞穗青山变为实实在在的青山银山。
1: 今年以来，林芝市巴宜区创新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将外卖骑手走街串巷、人熟地熟的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动能，让穿梭于城市脉络的奔跑者化身基层善治的合伙人。
2: 在巴宜区的大街小巷穿梭往来的外卖骑手是城市中最鲜活的风景线。今年以来，为破解基层巡查力量有限、民情收集渠道单一等难题，巴宜区委社会工作部与美团林芝站点签订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合作协议，骑手们在日常送单途中同步承担隐患巡查、信息上报等流动哨职责，成为一支随时在岗、扎根一线的治理生力军。
3: 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是巴宜区深化新兴领域党建、推进暖心行动的一个创新探索。一方面激活骑手移动探头的优势，补齐基层治理巡查力量不足的一个短板，拓宽民情收集渠道；另一方面推动外卖骑手从城市奔波者转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让新就业群体有平台参与城市建设。
2: 骑手彭健是首批加入服务队的成员之一，他每天穿梭于城区各个街巷小区。加入服务队后，他的手机成了移动记录仪，看到井盖缺失、垃圾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随手一拍，即刻上传至社区工作群。社区接报后迅速响应，安排人员处置，问题往往在数小时内得到解决。
4: 自从加入小城伙伴志愿者服务队，我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能用自己的日常奔走为群众安全、环境整洁出一份力，我心里面特别踏实，也特别有成就感。
2: 自小城伙伴上岗以来，已有40余名骑手常态化参与基层巡查共治，累计上报道路破损、消防隐患等各类治理线索80余条，问题处置效率显著提升，基层末梢焕发出新的活力。
5: 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小城伙伴，他们每天穿梭在辖区各处，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反馈问题，处置效率有很大的提升，也有效减轻了我们社区的工作负担。有他们的助力，基层治理我们开展工作更高效。
2: 如今小城伙伴志愿服务模式已成为巴宜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暖心服务、惠民利民的生动实践。
3: 下一步，巴宜区将持续擦亮小城伙伴志愿服务品牌，持续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注力度，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举措，拓宽诉求表达渠道，积极挖掘新就业群体潜力，吸纳更多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基层治理，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不断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日前，庚戌农耕文明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获评全国优质科普作品。该书收录28项全区农业文化遗产，今年4月首发，实现我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性梳理与权威发布零的突破。其中，乃东青稞种植系统等4项已跻身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列。
7: 近日，拉萨市举办玉米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培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专家向农技骨干、基层科技特派员及种植大户讲解绿色高产栽培技术，推广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把实用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助力高原玉米产业提质增收。
6: 日前，高原心脏病中医药公益行动走进林芝市，由20多位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深入社区和单位，开展义诊、针灸治疗和免费发药，普及高原心脏病防治知识，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1: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日前在成都举办，主题为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记者发现，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加 AI 正在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8: 视觉盘点机器人1小时可采集10万册图书信息，带上 XR 设备就能走进海底2万里的海底世界。四川成都图书馆主题

0: 分馆、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XR 沉浸式阅读体验空间里，经典文学突破纸页边界，读者置身故事情节之中，从读者变成了书中人。各地图书馆集中展示了最新的 AR 应用与智慧图书馆方案。这款人形机器人可以将书架上错架错序的书籍整理归位，这款智能书架通过内置传感器识别读者动作辅助阅读，人工智能帮助下，文献检索可以转化为知识推送，开架阅览可以转换为 AR 阅读，从人找书到书找人，我国公共图书馆正在构建多维智慧阅读空间。
1: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分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会达到3000万人。
2: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阿尔茨海默病属于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起病隐匿，缓慢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本认知正常，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优先警惕脑血管急症，而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就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记忆力下降，干扰日常生活，时间地点混淆，分不清年月日，在熟悉的环境迷路，语言障碍，找词困难，理解能力变差，说话逻辑混乱，判断能力下降，例如季节穿衣错乱，容易上当受骗，物品放错位置且无法找回，比如把钥匙放在冰箱里，性格情绪改变，原本开朗乐观，变得冷漠多疑，易怒，情绪不稳。如果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2: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2: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气。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3: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
5: 不要冲。
6: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我们先回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举。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2: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4: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
5: 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5: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3: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3: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3: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弹琴。
2: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

0: 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1: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0: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1: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军官的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这是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厅长，电话！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

加一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

0: 人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

0: 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3: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4: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里夫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里夫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1: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0: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
2: 军长，
1: 啊，
2: 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战场上找来的，你看好玩不？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要上交吗？你看呢？我看就给了我吧。 好，给你，玩三天。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2: 是谁打下来的？是班长。我叫秦守本，五十八团三营七连的，枪法不错呀。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被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3: 421个。
2: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没有，我们还要跟七十四师干。说的对，我们要消灭七十四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4: 叫什么名字？
5: 马步生。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行。
6: 李全，
7: 哟，这回唐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什么书？
6: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我不知道。报告！
7: 报告！
6: 哎。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8: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9: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伙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早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会议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连长，
1: 走吧。
0: 好。
2: 搞得挺不错嘛。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2: 嗯，
0: 团长，收条。
2: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2: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3: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4: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5: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臂？
4: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你们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6: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0: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4: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啊。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6: 马步胜，

0: 哎，我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0: 敌人的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依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毕业，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王固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啊！
1: 哟，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2: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市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魏东，别接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3: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4: 好。
5: 喂，
0: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4: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4: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1: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0: 报告军长，很好。
1: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0: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1: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0: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2: 散养的走地鸡，15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3: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4: 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3大只只要
5: 2位数，
4: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5: 免费试吃。
4: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只。

0: 接给您三大针，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2: 这是三香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4: 放心吃。
3: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4: 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3: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5: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3: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您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2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7: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8: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

0: 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1: 好，哎呀，
2: 嗯，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儿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只做好的品质，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5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5: 198。
4: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5: 炸！
4: 要不要？
5: 要！
4: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6: 库存告急，
7: 库存告急，
6: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5: 通通报废。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3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了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9: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8: 嗯，
9: 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3样土鸡，
8: 肉质嫩又讲口，
9: 平常不想炒菜了，开袋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8: 嗯，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9: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3羊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3: 一仙福麻油鸡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

0: 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1: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0: 是
1: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1: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0: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近。
1: 报告，胡老接到，
0: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1: 师长，
2: 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克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喂，我是11，我是11，再说一遍。
5: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6: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6: 你的意思是？
7: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6: 突围？
7: 不，
5: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7: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6: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2: 参谋，
3: 哎，
2: 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4: 依我的估计啊，
3: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一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今天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的对，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地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2: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0: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3: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4: 喂，师弟。
2: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0: 有多少敌人？
2: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2: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2: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1: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2: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1: 嗯，周围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鱼包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2: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子声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

0: 停水，快冲啊！
1: 共军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2: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3: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2: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3: 好。
2: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

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去，叫三排的动作快一点。
1: 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2: 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3: 是。
4: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5: 我们的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4: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班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若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度。

0: 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4: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6: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

0: 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4: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啊、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

0: 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完了，人家不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为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民生难题，我区已从今年9月1号起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在养老、医疗等现有社会保险基础上，进一步织密民生保障网，计划到2028年基本建成责任共担、公平适度、科学规范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制度全民覆盖。
1: 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护理费用予以报销的一项新的社会保险。我区制度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及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完成缴费满3个月即可享受长护险相关待遇。
2: 今年我去职工先行参保，把制度框架先立起来，把评估标准校准，把经办流程呢磨合好，总结经验，适时再向城乡居民延伸覆盖。到2028年，这项制度将覆盖全民，汇聚我区各族干部职工和城乡居民。
1: 立足西藏地广人稀、海拔较高、农牧民居住分散、专业护理资源供给有限的区情，我区创新推出居家亲属护理模式。家属接受规范化培训后，照料失能亲属，可按规定申领长护险基金补助。
2: 这样的安排既破解了服务供给不足的难题，也让失能人员在熟悉的家庭环境里，在亲人的身边得到照料，也实实在在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政策落地的关键在于服务供给，我区相关部门也呼吁有关机构及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长护险服务，多方合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2: 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各类医养、护理、托养、照护等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力量积极地参与，共同投入到护理服务当中，让失能人员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让每一个照护家庭都能感受到制度的温暖。
0: 阿里地区噶尔县佳木村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把多年造林管护形成的生态优势发展成林卡文旅、苗木种植等产业，走出了护好生态、发展产业、惠及群众的发展路子。
3: 从狮泉河镇出发，行驶约8公里，就来到了佳木红柳湿地公园。眼下红柳开得正艳，清澈的河水穿林而过，满目清新。

0: 沿着河道前行，巴桑措姆正和公益护林员一起每天沿河巡查、清理垃圾、查看植被长势，已经成了他雷打不动的日常。这样的变化是加姆村多年积累的成果。早在2000年，村两委就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工作，先后种下红柳、班公柳1000余亩，是阿里较早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的行政村。今年村里还聘用38名群众担任公益护林员，常态化接续开展林木抚育、湿地管护工作，接力守护这片绿洲。
1: 加姆村的植被8000余亩，不只是自然生长的，我们自己种的经济林的话，我们村一年的收益在30万到40万。
0: 日渐成林的红柳滩，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有着重要的生态作用。2014年12月，这里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是狮泉河镇近郊规模最大的天然红柳湿地，也是阿里高原原生红柳植被的核心保护区。
2: 园区实行3级管护制度，层层压实管理职责。同时，我们还会借助各类主题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湿地环境卫生清理等志愿活动，持续守护湿地生态环境。
0: 长久的守护换来了整片红柳滩绿意盎然，加姆村顺势盘活林下林卡经济、苗木培育两大绿色业态，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实实在在转变为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稳定收益。每到夏季，慕名前来过林卡休闲游玩的本地市民络绎不绝，静谧的红柳林地热闹起来。
3: 这个挺好，就是过来感受一下钓鱼。这个地方环境可以，
4: 我这边已经干了1年多了，我每个月收入5000多块钱，对我来说挺好的。
0: 如今的加木村的林卡越来越红火，特色垂钓、星空酒店、树林木屋等新业态备受游客青睐。大家心里都明白，好风景全靠好生态，因此格外重视环境保护。园区垃圾全部统一收集、集中处置，用心守护这片戈壁绿洲。
1: 这两天我们客流量700左右人，我们的分红是一年在20万以内。
5: 结果我们将严守生态底线，发展旅游，盘活村内两处林卡，持续让绿水青山变为实实在在的青山银山。
6: 今年以来，林芝市巴宜区创新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将外卖骑手走街串巷、人熟地熟的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动能，让穿梭于城市脉络的奔跑者化身基层善治的合伙人。
7: 在巴宜区的大街小巷穿梭往来的外卖骑手是城市中最鲜活的风景线。今年以来，为破解基层巡查力量有限、民情收集渠道单一等难题，巴宜区委社会工作部与美团林芝站点签订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合作协议，骑手们在日常送单途中同步承担隐患巡查、信息上报等流动哨职责，成为一支随时在岗、扎根一线的治理生力军。
8: 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是巴宜区深化新兴领域党建、推进暖心行动的一个创新探索。一方面激活骑手移动探头的优势，补齐基层治理巡查力量不足的一个短板，拓宽民情收集渠道；另一方面推动外卖骑手从城市奔波者转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让新就业群体有平台参与城市建设。
7: 骑手彭健是首批加入服务队的成员之一，他每天穿梭于城区各个街巷小区。加入服务队后，他的手机成了移动记录仪，看到井盖缺失、垃圾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随手一拍，即刻上传至社区工作群。社区接报后迅速响应，安排人员处置，问题往往在数小时内得到解决。
9: 自从加入小城伙伴志愿者服务队，我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能用自己的日常奔走为群众安全、环境整洁出一份力，我心里面特别踏实，也特别有成就感。
7: 自小城伙伴上岗以来，已有40余名骑手常态化参与基层巡查共治，累计上报道路破损、消防隐患等各类治理线索80余条，问题处置效率显著提升，基层末梢焕发出新的活力。
10: 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小城伙伴，他们每天穿梭在辖区各处，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反馈问题，处置效率有很大的提升，也有效减轻

0: 我们社区的工作负担，由他们的助力基层治理，我们开展工作更高效。
1: 如今小城伙伴志愿服务模式已成为巴宜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暖心服务惠民利民的生动实践。
2: 下一步，巴宜区将持续擦亮小城伙伴志愿服务品牌，持续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注力度，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举措，拓宽诉求表达渠道，积极挖掘新就业群体潜力，吸纳更多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基层治理，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不断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日前，庚戌农耕文明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获评全国优质科普作品。该书收录28项全区农业文化遗产，今年4月首发，实现我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性梳理与权威发布零的突破。其中，乃东青稞种植系统等4项已跻身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列。
5: 近日，拉萨市举办玉米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培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专家向农技骨干、基层科技特派员及种植大户讲解绿色高产栽培技术，推广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把实用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助力高原玉米产业提质增收。
4: 日前，高原心脏病中医药公益行动走进林芝市，由20多位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深入社区和单位，开展义诊、针灸治疗和免费发药，普及高原心脏病防治知识，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3: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日前在成都举办，主题为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记者发现，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加 AI 正在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6: 视觉盘点机器人1小时可采集10万册图书信息，带上 XR 设备就能走进海底20000里的海底世界。四川成都图书馆主题分馆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XR 沉浸式阅读体验空间里，经典文学突破纸页边界，读者置身故事情节之中，从读者变成了书中人。各地图书馆集中展示了最新的 AR 应用与智慧图书馆方案。这款人形机器人可以将书架上错架错序的书籍整理归位，这款智能书架通过内置传感器识别读者动作辅助阅读，人工智能帮助下，文献检索可以转化为知识推送，开架阅览可以转换为 AR 阅读。从人找书到书找人，我国公共图书馆正在构建多维智慧阅读空间。
3: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分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会达到3000万人。
7: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阿尔茨海默病属于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起病隐匿，缓慢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本认知正常，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优先警惕脑血管急症，而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

0: 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就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记忆力下降，干扰日常生活，时间地点混淆，分不清年月日，在熟悉的环境迷路，语言障碍，找词困难，理解能力变差，说话逻辑混乱，判断能力下降，例如季节穿衣错乱，容易上当受骗，物品放错位置且无法找回，比如把钥匙放在冰箱里，性格情绪改变，原本开朗乐观，变得冷漠多疑，易怒，情绪不稳。如果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返乡青年把智慧扎进冻土，从一粒种子到满棚丰收，从一人探索到全村兴盛。科技人才用创新为高原农业护航，重塑雪域大地的生长法则。砍岩杵河谷如何奏响现代田园诗篇？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和风绿满岩杵河。

冬日高原的清晨，霜色还坠在草间，牛群驮着慢悠悠的影子踏开冻土，放牛人的一声吆喝便撞破了旷野的寂静。而此刻菜市场里正蒸腾着另一重温度，人声、扫码声与三轮车的突突声交织成暖洋洋的喧哗。摊位上，番茄红得透亮，黄瓜绿得沁人，水珠顺着新鲜的脉络往下滑。这些蓬勃的颜色，不仅挤满了半个集市，也一点一点换掉了高原餐桌上那幅被风干与腌渍定义已久的风景。而这繁荣的起点就在几十公里外，粘稠河谷里连片的温室大棚正静静卧着，向大地新生的肺叶。这是一片被阳光和智慧吻醒的土地，一切改变正从这里破

0: 六十多岁的多吉，从小在阿亚村长大，而今站在这熟悉又陌生的高处，他望着眼前的一切。这片曾经在冬季陷入沉寂的土地，正书写着他从未想象过的故事。
1: 你们的呢？哎呀，从这个呢，那边的呢，还这样的啊，曾经想不出不行吧？他呢，啊，他车里开了三些车小姨呢，你们呢，一个别在你们这个他呢。今天给老婆带小朋友来呢，点做家务吧。今天给呢，你们用呢说说让你聊吧。
0: 白朗县静卧于粘楚河中游，这片海拔约3800米的河谷，雪水润泽。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以种植耐寒的青稞为主。直到山东的现代农业智慧跨越千里而来，与白朗静水、静地、静气的自然禀赋相遇融合，一场关于生长的变革在河谷间悄然铺开。从此，阿亚村的炊烟里便有了不一样的丰饶滋味。作为阿亚村第一批从城市回到田埂的年轻人，达瓦的双手连接着两种智慧，一手握着父辈耕耘土地的经验，一手握着现代科技赋予农业的精准。这位用脚步丈量过远方又扎根故乡的农业新青年，立志将课本上的知识浇灌成家乡土壤里真实的春天。
2: 我们以前没有温室的时候，大部分都种青稞，然后收益也不怎么好。建了温室之后，每年的收入差不多到60多万。
3: 这个面这个面这个面呢，你的你的嘴巴吧，对的，你的你嘴巴不当，你也弄死两个。
4: 我觉得编制卡店是比较细致的一个活，锻炼耐心，这个跟中温室是差不多是一个道理，不能出任何那个差错，如果出错一个，就要从头再来。高中是那个在第三高级中学，高一的下学期从第三跑到来第一吧，然后就直到那个高中毕业嘛，一直没断过，一直是第一。
0: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达瓦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东北林业大学。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辅导员嘛，叫孙大伟，我们叫他爹伟。
5: 想出去长一些见识吧。报考的大部分都是内地的，想去内地看看，就是内地人是怎么发展的。我大学是2021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想着第一时间想回来，然后看到就是我们村的2019年修建的那些棚啊，大部分都是空着，想着大学里面的学到的知识，然后想给当地的老百姓嘛，然后一起种大棚，一起赚钱嘛。
0: 然而达瓦这个充满希望的计划首先在自己的家里遇到了坚冰。
5: 刚开始父母也不太支持嘛，觉得你念个大学然后回来种地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0: 忧，他们用半生辛劳铺就的离开的路，却被儿子亲手画上了返回的箭头。
1: 那我觉得就看到这些就是大棚空着，哎呦，我也学到过这个技术，但我不给那个村民教，这可能没尽我作为家乡的一份子应尽的责任。一人富不叫富，全村富才叫富，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做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也还不错。你那做农事吧，放下子，做放下子，做放下子。你那做，你那做，你那做，我那做些。
0: 想做有意义的事，这个朴素的信念，支撑着达瓦扛住了家人的不解。然而，现实泼来的冷水，远比亲人的反对更加彻骨。
1: 这路灯子，哪里有？管住我！
2: 那早晚呢？其实他们得对我们管好的，可能。
3: 我大舅有时在穷人那里，
2: 穷人管穷人那里。
1: 因为我们这边的老百姓就是不太愿意去杀生，然后虫子也是一条生命嘛，但他们知道他那个不打药他会被虫子啃，但他不会打药，因为怕杀生。
0: 技术可以引进，设施可以援建。但最难打破的是人心深处那堵名为习惯与风险的墙。这个满怀热忱的年轻人遭遇了理想与乡土之间第一场坚硬的对峙。
1: 我到了最后我跟他们说，先是我们要预防好，不要让他们长虫子，就是没有虫子之后不用算得上是沙子嘛。然后因为老先辈们都住青稞过来的，他们觉得种蔬菜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就算我说什么他们也不愿意种。
2: 真的挂工具什么。
0: 当劝说无效，达瓦选择用行动证明。他独自承包下一座大棚，从早忙到晚，决心先种出个样子给全村看。然而第一年的试种失败了，原本的示范田成了乡亲们口中摇头叹息的反面教材。
1: 本来想让村民看到种大棚是赚钱的，第一年反而我亏了。就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跟西藏这边的种植方法不太一样，本来是一个棚里面的话能产个3-4千斤嘛，然后我第一年就出了5-6百斤嘛。村里面的一些人质疑我，你大学里面学的啥技术啊，都不如我们种的好。
0: 面对乡亲们的善意调侃，达瓦没有辩解，他把所有质疑压回心底，转化成更专注的学习，将失败的每一个细节掰开揉碎，反复琢磨。
1: 刚开始没想着放弃嘛，因为我知道自己第一年为什么会失败。
0: 所有的低头都是为了更好的抬头。当第二年的阳光照进大棚，土地给出了最慷慨的回报。
1: 第二年的话算个丰收年嘛，我出了5000多斤，然后觉得特别开心。
0: 产量的飞跃远不只是达瓦家账本上数字的增长，当一筐筐饱满的番茄与青椒被接连运出大棚时，那些怀疑的目光开始变得专注。这个年轻人没有多言，只是用土地最诚实的产出完成了一次无声却有力的回答。

0: 到了吗？
1: 看嘛，吃晚饭再去干边。
0: 坐，等会
1: 休息。
0: 这个是，我东门我那到了，就在微信等你，微信干的这么紧了。但我在微信都写一遍，天天晚上就能绕我去了。
1: 嗯，绕了，看得见我。做这些什么活？做微信嘛，就来得了，东门嘛就去来得了，那忙到去都多呢。开始听了，说是来我兄弟吧。
2: 哦。然后那时候村里面的一些人也过来看了嘛，说你种的特别好，然后口感也啥的都比较好。一是让我有了信心嘛，二是我跟村民之间有了信任感嘛，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点改变嘛，就是种大棚之后可能真的会赚钱。
1: 但是他都是穷死的哟。
0: 今天你来我一起等你这特别来你们用等你这么去用些名字他过年到我路的话老东嘛来我一起等不起你天用不起我们出门了天过年你都你是这批过年顺不天天我一起去做的钱难以天天嘛想过到我路的天天天天到我路也干的这么老久老久来我一起今年用不这你拉着去穷
1: 穷了他不累的了他不没了过了年纪没几个家他不过了年纪没毛了有了牙工给他算了过去穷给有也能听恰娘对比牙个恰娘谈恋爱捐出去给
3: 达瓦的无私分享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其中一座座大棚被重新点亮注入了劳作的声音与绿色的生机向土地索取到学会与作物对话阿雅村对土地的探索从未止步于单一的蔬菜当脚步踏入果实垂直的大棚这片高原土地正以其特有的光热与耐心创作着超乎想象的可能
4: 现在我们种的品种有车厘子、五花果、圣女果、西红柿、辣椒、草莓等。
5: 哎，罗布。
2: 哎，孟教授你好。哎，跟你说个好消息。
5: 啊。
2: 跟你们2024年引进的那个无花果，已经成熟了，长得也特别好。现在的话我们阿亚村除了种蔬菜之外还能种水果老百姓也特别开心
5: 聊得非常好我也很高兴因为咱阿亚村你看种的这个车厘子啊无花果就是高端的水果下一步咱就是一定弄好就老百姓受欢迎
2: 嗯好的教授
5: 好好好、
2: 嗯、好的好的
5: 好的好的
2: 嗯好的好的嗯好的
4: 这棵树的话是无花果树，品种的话是波姬红。前期的话呢，一棵树能长个2到3斤左右，后期的话能达到10斤左右。
3: 在市场上，这些来自高原温室的无花果，一斤可以卖到40元左右。当一亩无花果的收益远超传统作物数倍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村民们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保障。村民刺欧看着家中新摘的无花果，敏锐地捕捉到了元旦假期的商机。公路上南来北往的车辆正是流动的市场。他当机立断，将摊位摆到了村口的公路岔口。在这里，他的无花果不再需要复杂的中间环节。而是直接从枝头递到了天南地北游客的手中。
6: 对了，但是哎呀，有些人要个先逛到中马洲的这个中国不对，但是提上新多年啊，红包呢，且这么的空托给了，今年我们吃多的，因为一个都中了用了，这空马水果我们送的呢，吃些么子呢嘛，还中点说是。
3: 对于刺欧来说。从青稞转向蔬菜大棚，这一步走得比许多人更从容。他原本就是村里的青稞种植技术特派员，对土地和作物有着深刻的理解。

0: 而更关键的是，多年积累的人脉与信誉成了他打开市场的无形财富。
1: 再弄过来。
0: 镇上几家超市的采购员几乎都是他的老熟人。
1: 哎呀，挂口罩。
2: 那都可以去。
3: 过去。
2: 好吧。这里有红瓜你算了呢。
1: 啊，到微信里看吧，天可能上过年了，过年到时候我睡觉。
2: 我的芝麻弄
1: 这个东西。
2: 加色不是？
0: 送完菜的次欧没有空手回家，他用卖菜的收入在超市换了一个新烧水壶。这不只是件商品，它承载着把田间辛劳直接变为家中温暖的转化。车轮碾过归途，壶中仿佛已回荡着即将沸腾的满足。
1: 等到现在我这么用他说是充个钱的，有些人都我得没用了。俺老师这个谈这种的谈用的，俺老师问了，那上面都便宜，那空头谈都没有，有些人这么用的。
0: 个体户的灵活，让次欧的成功显得轻盈，但产业化的道路，注定需要扛起更重的行囊。对于带领全村发展大规模蔬菜产业的达瓦来说，肩上的担子要沉重得多。政府的三包采购只能消化一部分产量，当遇到寒暑假或当季蔬菜集中上市时，巨大的销售压力便扑面而来。达瓦的战场悄然从田间转向了市场。
4: 工资八米呢？前面也有个那个批发商嘛，他过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种的品质还不错，觉得我们不能卖的这么低，这样的话就是只能赚个辛苦钱嘛，想着就是自己去市里面，然后找批发商，让他们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定个最优价格嘛。
5: 我那时候差不多都是那个微信步数嘛，差不多都是三万起步。
0: 经过几个月的风霜与叩问，达瓦终于用脚步为家乡的丰饶量出了一条通往市场的路。
4: 现在的话销路比较稳定，市里面的话有三家左右的批发商长期合作，只要是我们有菜了之后，他们都会过来拉，或者是我们过去送。
0: 好远了，好远了。销路的开拓只是产业长征的第一步，当星火燎原连成产业的熹微晨光，旷野的新风霜也如期而至，规模催生更激烈的竞争，丰收面临更严苛的成本。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第十一批援藏干部张立峰的面前。在价格的天花板下，如何为这片刚刚被点亮的土地守住利润的底线，让它持续发光？
6: 等我们明年我们种苗扩繁出来以后啊，咱的种苗都不用从内地买了，咱本地就可以供应了哈。哎，对，这样成本就低了哈。
1: 就是
6: 我们生产成本低了，我们这个草莓。
0: 2024年，在鲁藏两地共同推动下，鲁藏高原种子研究院正式成立，它肩负着三化的核心使命：品种本地化、种业本土化、生产高效化。这标志着高原农业开始自主研发生命的芯片。
6: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7个鲁藏系列的新品种提交了国家农业农村部，已经拿到了农业农村部7个植物新品种权受理证书。现在我们做的这是马铃薯的一个祖培苗的一个脱毒扩繁，为了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步我们在大田进行生产马铃薯的种属种子。哎，传统来说呢，我们老百姓习惯每年留自己的土豆种，但是呢，因为长期的留种会导致这个马铃薯的种属慢慢会积累一些病毒。

0: 这样会导致我们老百姓在马铃薯的这个种植过程中啊，这个产量减少。
1: 张立峰与团队锁定了竞争力的源头，一方面自主培育种苗，为农户扎牢成本的篱笆，另一方面选育真正适应高原的品种，唤醒土地的产出潜能，让耕耘期间的每一位农户能用更少的投入，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丰厚更安稳的回报。德措率先将全棚番茄换成了张立峰团队的新品种，
0: 这个产量
1: 几个月后，他的棚成了活生生的示范田，果密病少产量高。
0: 今年三月份，先后开展了20多个大棚的试验示范推广。5月份，我们进行了测产，亩产提高40%以上，一个棚的增收达到了8000元。当地老百姓啊，对我们的品种、对我们的技术非常认可。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西藏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张立峰的笑容里藏着科研工作者最深的慰藉，他们的论文就写在这丰收的田野和增收的笑脸之上。随着德措的成功验证，新品种即将大范围推广，科技的星火正汇成星河。
0: 在我们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支撑下，老百姓的收入有更大的提高，让高原的果蔬飘香雪域高原。
2: 怎么着呢？阔气呢？啥子？也个弄，弄干不？打不弄干不过？打不弄过？走，先把这干米就立得了了，快乐不？
1: 清晨，一通来自村幼儿园的电话，让达瓦和村民的忙碌有了更甜美的方向。电话那头是孩子们中午所需的番茄订单。
2: 怎么着？因为那路过子挂起，七九个路过子切，村大个路过子挂了，很多人拉不住了口不？是掉过，他只掉过。现在我呢，我的冲击不了多少钱一米呢？六十一米呢？那赶紧一年哟，他这部钱掉过，新年好了可就。这么多，这么呢？你他的修理都不不，都不算。这么多，你六十掉，现在我他人家那里呀，现在都跟着交些一米呢，你这手加了不？加了，看到那加起就。
1: 这不是简单的采摘，而是一场无声的筛选。每一颗被选中的番茄都承载着对孩子们餐桌的郑重承诺。
2: 新的头家了，兄弟，新的头家了，这是。那这怎么就养生就可以吃起来
3: 了？那这就弄得小了。
1: 这可能是最短的运输距离，却连接着最温暖的两端。从亲手培育的棚到全村守护的娃，这些番茄里蕴藏的远不止维生素与糖分，更是一种正在发芽的认知。关于家乡的土壤，不仅能长出青稞与牧草，还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多汁而真实的甜。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中午吃的蔬菜有什么呢？
1: 有西红柿。
0: 还有什么呀？
1: 鸡蛋。
0: 还有什么呢？土豆丝炒牛肉。那汤里面有什么？猪蹄。
2: 从掌心到舌尖，从村庄到城市，这片被唤醒的土地正以它前所未有的丰饶回应着高原千年的风。

而阿亚村的这场变革，正是白朗县30年果蔬发展史诗的生动缩影。从餐桌上的老三样，到土地上长出的新百味，这条路的刻度是30年。这是一个县域用一代人的光阴写给大地的史诗。高原的风依旧，但风里的故事已然不同。这里是白朗，是阿亚。这里的故事如同大棚里永不落幕的四季，仍在生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二零三，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
0: 报告二零三，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1: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2: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零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3: 多谢三爷，
4: 谢谢道长了。
1: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4: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1: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3: 多谢参议提拔。
5: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
1: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3: 不会吧？
1: 不会。
4: 怎么办？那怎么办？
1: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们。

0: 面前还玩花招，
1: 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3: 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高楼的高
1: 他
4: 白动，站住！
1: 往哪儿跑？
4: 站住！
1: 不是，
4: 去，
1: 别动！
5: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5: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5: 嗯，想不到吧？
6: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6: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7: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5: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5: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5: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8: 嗯，对。
1: 哎，白茹，
5: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5: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5: 啊，她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她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6: 特务？
4: 报告！
5: 坦克！坦克！
9: 坦克回来了！
1: 坦克，
9: 回来了，
5: 回来了，
4: 报告二连三，
9: 逮着了没有？
1: 抓住了没有？
9: 怎么样？
1: 抓住了没有？
9: 啊！
1: 快呀！
5: 快呀！
1: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8: 快说说嘛！
10: 坦克，你捉住了，还是个活着的。
1: 好。来
10: 来小卢匠，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1: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10: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1: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10: 你还有一张图。
11: 图，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0: 图在哪儿？
11: 在我老婆那。
10: 你老婆呢？
11: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提醒一撮毛。
8: 是。
1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11: 啊！
1: 哦，对，
10: 你是干什么的？
13: 报告首长，
14: 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0: 叫什么？
13: 狼战山。狼战山。
14: 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0: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12: 这全是误会。

0: 真是误会呀、啊！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1: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啊？
0: 说说。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2: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2: 快说，
0: 都是实话，
2: 都是实话。
0: 唐家，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吗？
2: 刘文山，
3: 有。
0: 叫谁呀、啊？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2: 先解脱了啊！
3: 没有，没有，
2: 举手了，
3: 举手了，
2: 举手了，别动！长官，
3: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203，先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0: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0: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0: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什么？
0: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人险险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4: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0: 条件？
5: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0: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5: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0: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5: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0: 203，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6: 203，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6: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6: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7: 是
8: 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1: 有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1: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9: 弟兄们，别误会，快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的？
10: 中队。
11: 来，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12: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

0: 崔大爷的弟兄，
1: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料子？
2: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3: 啊，是啊，
4: 干什么？
3: 大爷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0: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3: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0: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1: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3: 对，你说的对呀。坐，
5: 是，
3: 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5: 是啊，
3: 你跑什么呀？
5: 你
3: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0: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3: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5: 对呀、
3: 啊，是啊，
5: 可不能大意啊。
0: 对，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我们问，这儿没有外人吧？
3: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5: 对，都是自己弟兄，
6: 都是咱们一家人。
0: 说，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5个山帮，每个山帮啊，都修着9个地堡。
1: 那个五九四十五，
0: 对，五九那是45个。
3: 对，
0: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挨着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5: 哎呀，快，
0: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3: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5: 哎，放心吧，放心。
0: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3: 暗沟
0: 这从几十里以外，莫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3: 哎，妙啊，
5: 有那小子
3: 太妙了啊！
5: 妙。
0: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3: 啊，
0: 哼。
3: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0: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2: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3: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2: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3: 好，
7: 我不好意思，请
2: 回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7: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2: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7: 我不要。
2: 走，
7: 三老四少，
2: 蘑菇刘大路什么将？
8: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9: 拜见过阿妈了？
8: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9: 妈哈妈哈，
8: 正闪乎说话，谁还没有家？
9: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8: 嘿嘿，好啊，
10: 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皮椅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8: 所以你想要换

0: 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1: 对，
0: 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宴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查抄威虎山。
1: 是这样，是这样。
0: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1: 哪一点？
0: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考虑过。
0: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1: 有。
0: 讲你的条件。
1: 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0: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1: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1: 对对，
0: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1: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1: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0: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1: 对。
2: 哎，怎么还不来呀？
3: 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4: 三楼四上干脆快收，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3: 准说话。老师带着
5: 跑人了。

0: 跑啦跑啦，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2: 抓住他，
1: 不能让他跑了。
3: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7: 嗯，
2: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7: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8: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踏实本分的

0: 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大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
2: 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2: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

0: 而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

0: 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
3: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永琪，老总，老总，
8: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7: 永琪，我求求你，
8: 妈，
9: 大娘，
8: 妈，
9: 大娘。

0: 是啊，首长。
1: 是啊，
0: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0: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0: 对，对，
2: 发给我们枪。
0: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3: 那怎么办呢？
4: 是啊，怎么办呢？
5: 也没有穿的。
0: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6: 首长，
7: 首长，
6: 没那么办，是大伙儿盼的。
0: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8: 要塞一圈啊！
0: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9: 对
0: 对，
9: 打他狗日的！
0: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0: 在哪儿呢？
6: 藏着呢。
0: 能开吗？
6: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
0: 永吉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3: 18吨的
1: 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6: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0: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
1: 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满大洋，一杯
1: 看不见
2: 没有完成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莲儿啦，
1: 不不不，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什么价？

见。

0: 拜见三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城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
3: 马还马，
0: 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3: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就不要还了，
3: 还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儒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推出大厅，
4: 快
5: 快
4: 快滚
5: 快滚！
6: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7: 坐下，坐下。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6: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8: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8: 嗯，对呀。
6: 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8: 哎，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8: 嗯，对，
9: 要说要对。
8: 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6: 他
8: 说
6: 什么？
8: 怎么说的？
0: 老胡，
6: 他说什么？
0: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8: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8: 什么玩意儿？
1: 他妈的，
8: 真他妈不够朋友。
7: 他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

0: 我
1: 嗯
0: 啊，
1: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
2: 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0: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2: 那好
3: 啊！你他妈的吧！
4: 你谁他妈的厉害？
2: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1: 什么？
0: 听他的话，
1: 老子听他调动，
0: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4: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4: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4: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4: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4: 嘿，这小子啊，
2: 他妈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1: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1: 他妈的我不干，
4: 不干，
1: 对
0: 对，
1: 抢他个狗日的，
4: 抢
1: 抢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1: 嗯，
2: 先灌醉他，
1: 对，
4: 灌
1: 灌
4: 灌
1: 灌
0: 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2: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
4: 啊。对
1: 对对，你别喝醉了，
0: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嗯，
0: 对对
2: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嗯，
1: 宰了。
0: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5: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5: 啊，敬礼，
1: 敬礼喽！

0: 有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宾随出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将。

0: 抢切看，我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奉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向前。
4: 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5: 建国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又一3万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万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6: 共产党万岁！
7: 听到了还是看到了？
8: 三爷，我们听到了，
9: 我们也看到了，
8: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7: 他骂了爸子。
6: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8: 共军，
7: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10: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7: 好，越快越好。
11: 哎，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10: 啊。三爷，瞧我

0: 203，
1: 坦克，坦克，203，坦克，203。
0: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4: 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4: 都到哪儿去过？
2: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4: 都去了。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4: 这个
2: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4: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5: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一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4: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6: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7: 哦，原来是这样。
8: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8: 别打了。
9: 老九，我叫你别打。
1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9: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10: 老九，好枪法。
11: 是不坏啊。
9: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10: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9: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

刚才我们的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1: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2: 是啊，叫胡彪。
1: 胡彪，
2: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1: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2: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1: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2: 是上什么图？
1: 啊？先遣图？
2: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1: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2: 一撮毛？
1: 啊，
2: 没有。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7: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

0: 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

0: 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4: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200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站住！不许动！
1: 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三郎四少，三郎四少饶命啊！
1: 三郎四少，
2: 三郎四少，三郎四少饶命
3: 啊！坏了，老道逃跑了。
4: 二零三，你说什么？
3: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0: 向左，
5: 哟，
0: 传黄旭柏，赶快追击老道。
5: 是，
4: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3: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5: 是，
3: 去吧。

0: 参谋长，火车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0: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0: 报告，埋好了。
2: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0: 走，走，走，
1: 快走，
3: 快走，快走。

0: 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永琪，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将军要回城了。
3: 老孙，
4: 老孙，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
0: 大德同志，报告，去。
3: 哎，老孙，老孙，
4: 老孙，
3: 老孙，
4: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4: 刘继堂，
6: 有。
4: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6: 是。
4: 永琪同志，
6: 走。
4: 出发的秘密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203。
7: 秘密小队，全部带齐。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0: 15克、16克。
1: 罗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一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哎，好啊！
2: 哎呀，东向三盟啊，
3: 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啊！
0: 你说什么啊？你，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

0: 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1: 是
0: 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1: 啊，来来来，干什么？

0: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1: 哎，这就对了嘛，罗文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2: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3: 不要笑。
0: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1: 你说什么？
0: 真胡彪早死了。
1: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0: 我就是证据。
1: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0: 不在。
1: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0: 喝什么酒？
1: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0: 我没喝过酒啊。
1: 嗯，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1: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3: 你喝过
1: 醉着呢吗？
3: 啊？喝了马拉松啊？
1: 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0: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1: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0: 什么
1: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0: 我没说过。
5: 小子，
1: 光说两句话，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0: 哎，你刚刚说的话，你自己也觉得你干。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4: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0: 三爷，
1: 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3: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3: 你说
0: 话
3: 干什么？
0: 你上那是来干什么的？
3: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报连长，
6: 有。
1: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

0: 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2: 刘
1: 九爷不能走啊，
2: 九爷
0: 不能让九爷走啊，这小子不是风险，三爷
3: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4: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5: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0: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5: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4: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0: 滚！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逮住了！
5: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0: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3: 是。

0: 刘家，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关上家关永远不老，头儿们拜跪，一叩首，再叩首。

0: 全来了！
1: 动！
2: 别动！
1: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九国人民大家多多的乐啊！全来了啊！黄山人不在该死！
2: 九爷，
1: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3: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5: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6: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8: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

0: 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
0: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哎，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0: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

0: 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稀疏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嗯，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0: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二三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6元，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六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六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二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六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

0: 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1: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2: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3: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1: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白打白打，
1: 王
0: 八蛋也白打，知道
2: 吗？还有枪声，
3: 胖军来来了，胖军来了，
4: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5: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洞。
0: 你也别动啊！
6: 都不要乱！等我指挥。
7: 出来！我你把我干什么？出来！把枪准备好！
8: 预备！哎呀，再出来！

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

船夫，你干得好啊！203，子龙同志。

条分队在消灭了座山彪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

0: 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1: 那我要喝牛奶。
2: 我想喝这个。
0: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2: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0: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0: 封闭历史的选择。
1: 欢迎光临，要充多少？
2: 加满。
3: 有办法！
2: 态度怎么这么差？
4: 我说霹雳火影，
2: 杠比利士，你干什么？
4: 最好别这样，你这样肆意抢人类的东西，只会让人类越来越怕我们。
2: 肚子饿让我怎么活？这不是老大的口头禅吗？
4: 老大到底在哪里呢？
2: 这不是正在找吗？所以说咱们必须不择手段。
4: 这样

0: 真的好吗？不择手段。
1: 哎，怎么回事？让你去采访，居然连一张照片都没拍到，这像什么话？
2: 我是被机器人突袭了。
1: 那你就该拍个机器人回来呀。
3: 爸爸，快看这个。哦。
4: 接下来播放是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监控视频，他们的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
0: 咱们报社的记者怎么就抢不到这种独家新闻呢？
5: 我深感赞同。
0: 没办法了，只能悬赏征集独家照片了，管他是怪物还是机器人。
5: 那我要是拍到独家照片也能拿上去吗？
0: 啊，那还用说。
6: 城镇时报有奖悬赏，罗宾，照相机
7: 给你。
6: 赏金得主非我潘森莫属。
8: 我也能分到一点吧。
6: 吵死了。
9: 悬赏？哇，这可怎么办？
5: 必须赶紧封装霹雳火影，不然事情会更麻烦。
10: 可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11: 不如绕着小镇转一圈，看看有没有线索。
12: 说得轻松，你知道镇上有多少辆车吗？
11: 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12: 也不是没有。
11: 什么办法？
10: 小俊，快说吧。
5: 那个阿金叔叔啊，咱们在城镇中心能拍到独家照片吗？
2: 那还用说，我可是专业人士，任何瞬间都不会错过。
5: 叔叔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怪物当然得躲着人了，怎么会在街上大摇大摆呢？
2: 也对，我也是在山里见到的。
5: 你看我没说错吧，怪物怎么可能来这种繁华地带。
2: 找到了，在那儿。
5: 什么？这到底是？
2: 原来你真的跟机器人有关，请你接受一下采访吧。
13: 欢迎光临，欢迎各位光临密可畏，欢迎各位光临密可畏。
14: 很酷吧？这是特别定制的迎宾机器人，花了不少钱呢。快请进，快请进。
2: 迎宾机器人，哇，
6: 真没意思。走吧。
5: 我就说嘛，这怎么可能？
2: 就没什么独家新闻嘛。
14: 要是机器人的照片满天飞，霹雳火影的新闻很快就会被遗忘的，这就叫做转移注意力大法。
11: 这算哪门子大法？
5: 他总是这样吗？
15: 大体上是这样的。
11: 绚蓝闪电好可怜。
16: 早知道我不该问小俊的。
2: 唉，依我看，赏金是彻底泡汤了。
1: 太棒了！你在哪儿拍到的？
2: 在一家叫密可畏的汉堡店。
1: 就是这个，明天的头版就用这个。
2: 不，这是那家店的迎宾机器人。
6: 真的可以吗？
1: 小镇有怪物出没，大闹密可畏。
0: 四千年，地球是彻底变样了。老大焰龙战神要是看到了，会说什么呢？那不是星球卫士吗？给我看看。
14: 有怪物，有怪物。
1: 你要干什么？
0: 密可畏，去这儿就能见到那个小男孩了。
14: 钢笔力士，你要去哪儿？我问你话呢。喂，
12: 绚烂闪电，辛苦你了。
17: 没想到连续演了两天宣传店铺的闹剧，
11: 不过效果不错，网上也都在说这件事呢。
18: 所以今天我们都忙死了。
12: 明天还能请你帮忙吗？
17: 明天，这恐怕有点为难。
11: 是钢笔力士，
12: 就说我的方法行得通吧。
11: 是啊，你真棒。
17: 请注意安全。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居然让炫卡斗士去吸引人们的眼球！霹雳火影说的没错，你就是想要控制我们。
19: 是你误会了，钢笔力士。
12: 小俊比任何人都要珍惜我们，虽说跟穆可罗比，他还是个孩子。
5: 你说谁是孩子啊？
11: 钢笔力士，你跟穆可罗心灵相通，所以你应该知道，小俊能带上炫卡召唤器意味着什么。
1: 喂，钢笔力士，别想把我甩开！
6: 霹雳火影，
1: 霹雳火焰踢！喂，我说小家伙，今天我一定要拿回炫卡召唤器。你在干什么？
0: 不要伤害无辜市民！
1: 刚才是谁给无辜市民造成恐慌的？
14: 有怪物！有怪物！
1: 我说过，为了活下。

0: 下去，必须不择手段。
1: 不，还有其他方法。
0: 什么方法？
1: 成为我的同伴，跟我一起生活。
0: 你是让我做你的跟班？
1: 那不如跟我玩追逐赛。
2: 追逐赛？
1: 你们来抓我，要是钟响之前抓到我，我就把炫卡召唤器给你。
3: 你又要干什么？你怎么可能赢得了他们？
4: 飞露露，咱们就相信小俊吧。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0: 你能赢得了我？
1: 一、二、三，开始！
0: 你干什么？你，喂，烈火悍将，你真是……
5: 你不会以为没人来捣乱吧？
0: 螳臂力士，快去抓住他！
6: 让开！就凭你这个小个子，还想跟我抗衡？
7: 是啊，没错。
6: 你走开！
1: 炫了闪电！
6: 怎么会？
8: 钢臂力士，跟我比试比试吧。怎么样？
9: 穆克罗，你们人类是赢不了我们的。
8: 如果不试试，怎么知道？先到码头的人就是赢家。
9: 真拿你没办法。
8: 三、
9: 二、
2: 开跑！
6: 喂，穆克罗，你怎么能这样？
8: 你也可以抄近路啊！
6: 你这小子，
9: 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穆克罗？
6: 我一定要抓住你！炫卡力量，出来吧！神力圣刃，准备！钢臂力士！你真以为我追不上吗？
5: 我绝不会让你追上小军的。
0: 真是难缠。

0: 3分钟。
1: 赢家还是我。
2: 你真的是记者吗？那些报道都是乱写的。
1: 你说什么？你有证据吗？
2: 为了平息充电站的事，我撒了谎。
1: 真是搞不懂你，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2: 因为我想告诉大家，炫卡都市并不可怕。
1: 为了这个，你居然撒谎？
2: 我可是个懂得变通的人。
3: 刚愎立誓，做得好。追逐赛结束了，把炫卡召唤器乖乖交出来吧。
2: 钟还没响呢。
3: 那现在就结束一切。刚愎立誓，闪开！霹雳火焰踢！喂，你这是干什么？
4: 你来了，
1: 我输了。
4: 跟你们比起来，人类很渺小，寿命也很短，可是我们的心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朋友。
1: 我要跟这个星球的人一起生活。你居然也说这种话？这是我的选择，我下定决心了。
3: 是吗？既然这样，那你也是我的敌人。
2: 刚愎立誓，炫了闪电，
5: 咱们去帮忙。
2: 星爆粉碎拳，
6: 星爆粉碎拳。
1: 暴击！

0: 谢谢你。
1: 我输了，小俊，封装我吧。
0: 那从今天起，咱们就是朋友了。
1: 朋友。
0: 炫卡力量，扫描启动。

0: 学
1: 潘斯、
2: 看见了吗，我的顶级眼镜，我上镜吧。
3: 太完美了，简直能以假乱真。
2: 有了这个赏金
3: 就是我们的了。
2: 喂，别弄这种怪兽，
1: 不是我呀，
2: 手嘴硬了，我明明听见了。
1: 你看吧，说的不是我们。
4: 重新梳理一下的话，就是小俊的炫卡召唤器被霹雳火影抢走了，所以就跟费露露借了穆可罗的炫卡召唤器。
5: 没错，而且我在找回苏醒的炫卡斗士之前也没法回到村落去。
0: 钢皮力士，你能想到我的炫卡召唤器可能在哪儿吗？
4: 飞船。
0: 飞船？什么飞船？
4: 就是在我们来地球的大型宇宙飞船。
0: 我们？
6: 原来你不是坐逃生舱来的。
7: 要大得多。
4: 我们四个是坐宇宙飞船来的，可因为出了事故，飞船已经沉入海底了。霹雳火影手里有那里的传送装置。
0: 传送装置？
4: 可以想成是飞船连接外界的传送门。
0: 啊，就是那个。
6: 那就是说，小俊的炫卡召唤器在宇宙飞船里。
5: 如果封装了霹雳火影，就能拿到那个传送装置了。
8: 只要拿到那个传送装置，就能到飞船上去了。
9: 那样不就能找回我的炫卡召唤器了？
7: 不好意思，我不该泼冷水的，不过传送装置已经坏了。
0: 什么？
6: 裂空幻象，这是真的吗？
7: 我没必要撒谎啊，是霹雳火影告诉我的。
0: 怎么会坏了呢？
7: 就是被你一通乱按弄坏的。
10: 别灰心，说不定火木老大焰龙战神手里有备用的呢。
0: 焰龙战神是？
5: 就是之前我说过的他们的首领。
1: 小俊，
9: 是潘斯和罗宾，
3: 我们找了你好久。
2: 你可不得吃惊，你们看见了怪物。
0: 你们俩

0: 前不是也说过吗？
1: 这次是真的，
0: 我还拍了视频呢，你看呀。
1: 这怎么还露着？
2: 快留下证据啊！
0: 什么都看不到、
3: 啊，听见了吧？那个呼呼呼的声音就是怪物，
0: 我没听到啊。
1: 怎么你们也这样？我打到报社去也没人信我吗？
0: 难道得放弃赏金了吗？
4: 那你们是在哪儿看到那个怪物的？
1: 30号田住地。
4: 原来是那里。这样的话，最近还是别去那边比较好。
0: 你相信我们吗？
1: 谢谢你。不过你是谁啊？
4: 我叫费露露。
1: 费露露。我叫潘斯。
0: 我叫罗宾。
4: 费露露，你有什么打算？
1: 终于有人愿意相信我。
4: 是不是在飞机运输途中醒的？那夜龙战神应该也有可能醒吧？
0: 也对呀。
4: 明白了吧？绝对不能靠近那里。来，跟我拉钩。
0: 就是在这附近看到了怪物，
5: 应该已经去了别的地方吧。
4: 哦，那边、
5: 有人。
0: 怎么会？你好，在这露营很危险的。
6: 有危险？
0: 有人在这附近看到了怪物呢。
6: 怪物
0: 是真的。
7: 小军，
0: 不安全。
5: 这不是假人吗？是谁在恶作剧？
0: 是什么？
6: 你说的那个怪物是不是长这样？
5: 是宣卡斗士，
0: 他就是夜龙战神。
5: 不，
8: 他跟我们完全没关系。
7: 你是谁
6: 啊？还没做自我介绍，我叫星际游侠，是穿越6个大陆的探险家。
0: 探险家？
6: 没错，我会为了欣赏没见过的风景而踏上探险之旅。不过虽说眼前是一片黑暗，快回家吧小朋友们，不然会受伤的。
4: 别把我们当傻瓜。
0: 灭火暗将，吹散烟雾。
9: 没问题。
0: 他不见了。
7: 小俊，他去那边了。
0: 跟上去。
7: 那是
9: 洞穴。
4: 真难闻。
9: 怎么觉得是陷阱？
0: 猎狂悍将回来吧。
5: 一定得进去吗？
0: 虽说他不是炎龙战神，但也不能这样放任不管。
10: 我来打头阵。
0: 靠你了。
4: 那是什么？
7: 写着禁止入内。
0: 真是好笑。不用管，直接进去。雪莲神殿，快跑！
5: 前面还有。这次又是什么？
7: 写着前方危险，禁止入内。
0: 这种雕虫小技休想挡住我们，注意头顶就是。大家小心头顶。等等，不要动他，小心点。
7: 我先来吧。
4: 抱歉。
7: 星际游侠，
6: 我不是说了吗？趁早回去，免得受伤。
0: 你还好意思说？
4: 这些陷阱就是你设下的吧？
6: 落入陷阱是你们的错吧？
0: 你说什么？
7: 这声音，
5: 这就是潘斯说的怪物的声音。
6: 你最好还是别这么叫。要是有人叫你朋友怪物，你也不开心吧？
5: 对不起。
4: 你是说这

0: 个洞穴里除了你还有别人。
1: 是啊，他很可怜，过够了城市里的生活，满身伤痕。
2: 什么？怎么到处都是洞？
1: 喂，暴雪洛克，我来接你了，出来吧。
0: 我不要。
3: 他回应了。
0: 我想一个人安静的生活，不是说好别来烦我吗？
4: 原来是个胆小鬼。
5: 小俊，既然在洞穴里，那就让我们出来吧。
1: 喂喂，我说，暴雪洛克，不如来做个采访吧。
2: 出来啊，让我们见识见识。
1: 你别这样。
6: 哎，别刺激他。
0: 我已经受不了了。我想一个人待着。
3: 危险了。
2: 炫了闪电！烈狂悍将，超级双枪，
1: 根本行不通。
2: 他还真是坚不可摧呢。
1: 住手！他不想开战。
0: 我怎么看不出来？为什么非要来烦我？你们都给我出去！
2: 炫开！

0: 攻击之前拦下他。冻结射线，
1: 怎么会这样？赶紧跑！
0: 高比利士，快跟上来！
2: 那小子真让人生气。
3: 兄弟游侠，你说他是你的朋友？
4: 告诉我吧，他为什么要藏在地下呢？
5: 在我们的星球上时，我跟暴旋洛克就是朋友。星球爆炸的那天，我们各自坐上了逃生舱，在宇宙中游走，过了很久很久才到了地球。可是在着陆之前，因为出了事故就分开了。总之，我看到的是绝美的地球，所以我就决定要记住这些美景。可是暴旋洛克却尝尽了痛苦的滋味。
2: 痛苦？
4: 我讨厌这里，我不喜欢这样的星球。谁能帮帮我，星际游侠？
5: 在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就成这样了，谁都不想见。
6: 那个帐篷和模特呢？
5: 我是打算保护他，不让任何人打扰，直到他克服难关重新振作为止。但你们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4: 那你设下陷阱也是为了保护暴旋洛克？
3: 是暴旋洛克。
2: 在哪儿？
4: 暴旋洛克来了。
3: 快跑啊！
0: 就不能带上我们吗？你脸空汉江。
2: 你要想自己带着，那就别追我了。
3: 糟糕，窄了。
0: 出口在那边，夜空暗将放我们下了。你们都回来吧。别想跑啊。
7: 可算是活下来了，
4: 还好没追过来。
5: 你们几个运气不错呀，太阳一出来他就钻进地里躲起来了。既然吃了苦头，就别再来了，再见了。
7: 他就这么走了，
4: 简直跟我叔叔一样。
8: 我想回家。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0: 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

0: 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

0: 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

0: 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兼参带队伍守边境，用青春戍守云端国门，以实干践行忠诚担当。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今天播出第二集，从牧民到酿酒师，藏东青年成长记。刘江深入林芝市调研指导基层治理工作。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在西藏博物馆持续开展，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将贫瘠沙地打造成精品果园，丰收时节鼓起百姓钱袋子。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平均海拔5373米，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的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兼参主动请缨，在这个海拔最高的边境执勤点带队伍守边境会群众，践行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担当。2026年，尼玛兼参获评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普马江塘，跟随尼玛兼参踏上风雪寻边路。
2: 普马江塘一年之中大风天气超过200天，含氧量不足平原的40%，极端环境考验着每一位驻守在这里的人。这里的边境线蜿蜒分布在冰川、裸岩与高山草甸之间，没有平整公路，大部分区域只能徒步踏查。每一次巡边都是一场对身体意志的考验。
3: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祖国边境一线，每次过来巡逻的任务就是看我们边境一线上有没有外来人员，因为这边放牧点比较多，看放牧点上有没有需要我们能帮忙的。今天天气特别好，平时下来的时候基本上下冰雹，风也大。
2: 常年高海拔的风霜洗礼让尼玛兼参皮肤黝黑，嘴唇干裂，他清瘦的身形里藏着青春最坚定的选择。
3: 了解到江塘海拔5000多，一直有人在这儿坚守。通过了解他们的事迹啊，趁年轻我也想去学习，就这样的一个心态，刚好有这么一个契机，我就来了边境派出所。
2: 在赴普马江塘任职之前，尼玛兼参长期扎根山南边境一线，先后在洛扎县边境岗位、浪卡子县达隆边境派出所工作。多年的基层历练让他来到普马江塘后，很快读懂了这支高原队伍的精气神。
3: 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单位充满的那种一股劲儿，就是想干活，大家都是充满活力的。
2: 身为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兼参用心凝聚着这支守边的队伍。不少年轻民夫警初到高原，高寒缺氧带来的身体考验，远离家乡的思乡之情，很难一下子适应这里的环境。他常常和大家谈心，体谅难处，舒缓压力，惦记着每一个人的身体。
4: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他那段时间在生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一直在擦鼻涕，给我们介绍房间，还给我们找了好几瓶丹参滴丸。对，我就感觉在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单位，看起来这么瘦弱的一个人，竟然是自己主动申请来到了我

0: 这个单位，第一印象就是哇，好了不起。
1: 这份了不起不只在于他主动奔赴艰苦边关的选择，更体现在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点滴实干当中。普马姜糖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尼玛坚餐戴立明辅警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详细记录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重点帮扶困难家庭。
2: 派出所组建的老人那个开设新闻，那做他就刚也是看土讲，可能做那开设的那个药，啥就还是很呢，过了有定的期限呢，都是那个药吧。
1: 从洛扎到达隆，再到普马姜糖，尼玛坚餐始终扎根边疆，忠诚履职。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派出所全体民辅警用青春和责任守护着祖国的边境安宁。极高海拔的日复一日，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常年坚守、默默奉献，本身就是动人的担当。
3: 因为我们是戍边人，在边境一线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一天一天的戍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所以，要是身体允许情况下，我在这儿愿意再继续干个几年。
4: 一条青稞深加工产业链不仅让高原粮食实现增值，鼓起了农牧民的钱袋子，更在家门口开辟出新的就业舞台。一大批藏东青年告别牧场与农田，走进现代化酒厂，完成从牧民农家子弟到产业工人的人生蜕变。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康酒生产车间，见证高原青年的成长故事。
5: 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美丽大方的苏向秋志马娓娓道来，为参观者讲述青稞白酒的千年渊源、企业文化与酿酒技艺。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他，经过系统培养，已然成长为岗位上的多面手。
6: 我主要负责的是生产助理、讲解员和仓库的劳保物品的管制。我觉得在这边的话，不仅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开拓眼界。
5: 车间内机器轰鸣，热气升腾，各个生产工位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忙碌而有序。曾经放牧牛羊、务农为生的年轻人，经过系统培训，一步步熟悉泡粮、发酵、管护窖池等全套酿酒工序，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读懂了沉淀、坚持与奋斗的意义。
7: 当过收银员呀、也送过快递。来到这个公司之后，感觉公司挺不错的，就是离家近啊，还有工资待遇这些都挺不错的。青稞是我们本地的一个产品，通过我们的公司的酿酒，占了更大的市场嘛，参与到其中，我是很荣幸的。
5: 车间之外，仓储库房里同样一派忙碌。仓管员达瓦拉西仔细核对出入库台账，清点成品货物，严把产品入库出库每一道关口。
8: 现在我接手成品库嘛，出入库呀，这些都是要非常仔细的，一旦出错的话就很麻烦的，在责任心呀那些细心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
5: 做好仓管之余，达瓦拉西还主动挤出时间学习白酒勾调技术。来自贵州的技术员冯义燕耐心答疑，悉心指导，两人亦师亦友，互帮互助。
9: 我以前在仁怀那边上茅台镇嘛，在这边的话，我感觉民风啊之类的都很淳朴，相处起来都很轻松，挺愉快的。我觉得在这边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嘛。
5: 从生产酿造、质量化验，再到市场开拓，产业链不断延伸，也催生出更多就业岗位。任增旺扎就选择扎根销售一线，勤学市场营销知识，推介独具特色的高原青稞酱香佳酿。
10: 作为本地年轻人吧，我觉得能够宣传自己家乡的酒还是比较自豪的。我希望把家乡的酒让更多外地朋友知道，我们藏族也能酿出高品质的酱香型白酒。
5: 产业蓬勃发展释放的红利同样惠及周边群众。每到生产旺季，不少当地村民就会到厂区打零工，就近增加家庭收入。
11: 我们这个附近的村民用工需要的话，一天有200块钱，收入还可以吧。
5: 不同岗位上，藏东青年乘着产业发展的东风，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企业也积极搭建平台，手把手教学，阶梯式培养，把农牧民子弟、本地高校毕业生培养成为懂技术、懂生产的产业人才。
12: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招收本地的大学生60多名。随着我们

0: 的包装车间，还有后面我们的文旅酒店全部完工之后，将会吸纳350人左右。
1: 一粒青稞托举起高原青年的梦想，越来越多的藏东青年不用远走他乡，在家乡就能学技术、稳就业、谋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当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昌都知识产权供需对接会今天举行，发布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知识产权成果汇编、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知识产权运用2025至2026典型案例，以及知识产权供需匹配专利供给清单，集中展示青稞深加工、牦牛、藏医药、清洁能源等领域创新成果。西南大学与昌都市军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签约。
3: 这次签约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青稞深加工进行一个体质增效，做成昌都首批功能性食品的认证。我们初步预计的话，产品在明年推出之后，年销售额在电商上面能够突破1亿。
4: 昌都的资源是非常有特色的，从我们高校来讲，能够帮助昌都的企业家们找到它产品的一个技术的升级、竞争力的提升。非常感谢昌都提供这样的一个供需的平台。
2: 这次活动还设置了政策解读、供需匹配、技术推介、金融赋能等环节，打通专利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沉睡专利对接本地应用场景。
5: 我们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供需对接活动，让更多创新成果从专利证书走向生产车间。
2: 据了解，昌都市近年来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积极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全市已发放专利授权554件，拥有有效注册商标达4683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个。
6: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让科学之光照亮雪域高原。文章说，科学普及既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基础工程，更是夯实思想根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有力支撑。我区立足高原实际，推进全域科普，深耕科普实践，筑牢全民科学认知根基，创新科普载体，激活高原科普内生动力，聚焦赋能提质，以科普实干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科学知识走出展馆，走进乡村生活，破除认知误区，厚植科学理念，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文章说，科普兴则民生兴，科技强则高原强。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传播模式，建强人才队伍，做精高原特色科普，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科普之花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智力与思想保障。
2: 20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林芝市调研指导基层治理工作。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镇坎娘居民点，刘江与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并深入群众家中详细了解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基层公安站所，刘江看望慰问一线民警，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情况。他勉励基层民警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沟通协调，创新工作思路，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在觉木街道双拥路社区，刘江充分肯定了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他说，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要完善制度，压实责任，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自主管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共融的社区环境。从2月6号起，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在西藏博物馆火热开展，持续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展。作为馆区改扩建完成后首个大型丝绸主题专题展，展览以珍贵丝织文物为载体，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民族交往。

0: 网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1: 本次展览汇聚汉晋至民国时期80多件套丝织珍品，多管联动，题材丰富，全方位展现丝路丝绸入藏融合发展的完整历程。
2: 天路云锦讲的就是从汉代到唐代再到宋代等等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丝路如何传承到西藏的，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在西藏这片土地上一直源远流长的这个历史脉络，收获很多。
1: 展览展出的多件明清丝绸精品，生动展现汉藏文化长期互鉴融合的历史脉络。这种纹锦匹料纹样别致，织工精细，其经典团花样式在藏地被称为张嘎，是传统藏装的代表性纹样。早在吐蕃时期，这类中原纹样传入高原，唐代布辇图中路东赞服饰纹样也与本次展品形制相通，印证了汉藏审美文化源远流长的交融历史。展出的清代戴黄蜂云龙纹袍料，是中央赏赐西藏地方的珍贵御赐文物，伴随丝绸入藏的中原刺绣技艺逐步融入我区传统服饰制作工艺，应用于牧区邦典吉隆妇女围腰等服饰中，相关技艺也已纳入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体系，实现了中原技艺在雪域高原的活态延续。
3: 丝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的载体，西藏的丝绸不仅在宗教艺术上，还有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本身馆藏的丝绸文物就比较丰富，上千件，所以我们从这中间甄选了这一批的文物，从高原的这种视觉去讲丝绸是怎么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西藏这样一个展览。
1: 一缕丝韵串联千年，一寸锦缎见证交融，一件件织锦文物完整记录了中原文化织造技艺与高原文明相融共生的深厚历史，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0: 金秋时节，瓜果成熟，眼下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迎来水果丰收。过去这里不少地方风沙大，如今果园连片，果子挂满枝头，生态环境变好的同时，当地群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4: 他这看不懂的，你看吧，苹果这不你看不挂啥了吧了？他这你那么些年成成熟期，这个江边的也给他。
5: 在桑珠孜区东嘎乡雪冲村里，随着最后一批水果采摘收尾，桑珠孜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正面向当地群众开展秋冬果树管护技术培训。
4: 三分种，然后七分管嘛，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积极落实七分管的这个措施。整个桑珠孜区投入了3年的力度，还有财力，就说这个收成还是挺好的。
5: 这两天，雪冲村的水蜜桃、苹果陆续完成采收。果园整体产量达到1000多斤，沉甸甸的果实让村民们喜获丰收。喜人丰收的背后是数年生态治理的成果。曾经这片土地风沙肆虐，土地贫瘠，是寸草难生的沙地。多年来，当地干部群众携手同心，持续发力，通过义务植树造林、常态化管护绿植，日复一日深耕生态治理。经过数年的悉心培育，昔日荒芜的沙地彻底变身绿意盎然的金苹果园。这里春日繁花似锦，秋日瓜果飘香，真正实现了荒山披绿、生态体质、群众增收的美好蜕变。
6: 最近的老我也下家多过了就，他多么弄田的农忙呢？怎么那他不行？他你当下个月你这就了，苹果都三亚都养上啥看见样？还没说说了这个。几乎三亚也到了，辣椒也
7: 东部地界的产生了，它从事几个秋冬呀，正月过呀，天天第一个专家很接便宜嘛，忙做了冷呢，天太阳的忙做个农地，也许话的可惜做着是西瓜不是，它落了产生了嘛，咱们吃多的，天把说嘛忙做了嘛，跟这说的讲。
5: 从荒坡沙地到果香满园，桑珠孜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动书写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篇章。村民们也满心期待着来年瓜果再获丰收，增收再创新高。
4: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耕生态治理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常态化开展一些农技下乡、果园管护培训，不断优化管护模式， 提升

0: 果品品质与产量。
1: 在24节气秋分来临之际，拉萨市图书馆举办秋日来信，把秋天装进信封主题活动，以秋分作为文化载体，依托立体信封手作形式，引导亲子共同感知秋日自然之美，传承传统节气文化。
2: 我今天学到了老师教我们的那个小信封，我画了辣椒蘑菇，心情非常好。
3: 我觉得可以让小孩子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可以锻炼他的脑力，还有动手能力、实践能力。
1: 把节气知识融入动手实践，这也是拉萨市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一次生动尝试。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下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有温度。
4: 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传统节气文化变得更直观有趣。后续会继续围绕24节气等推出更多的亲子手工、科普课档等活动。
1: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项目第七次走进林芝，为100名困难家庭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修复手术。活动汇聚全国医疗专家与各界志愿者力量，通过科学治疗，让孩子们重新绽放自信笑容。
5: 走进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筛查诊疗区域秩序井然，来自昌都、纳曲等地的患者和家属有序等候术前评估。手术室里每天30余台手术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昌都的洛松西姆抱着刚完成手术的5个月大的孩子，难掩心中感激。
6: 如果这个操管的路子，你领着了这五秒的时间，你给他这些脏了，这牛刀啊是热的，这些鸡啊我掌握热的，这你他妈的干这些事情。
5: 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和社会志愿者，其中来自山南的志愿者母子央吉卓嘎扎西达瓦正是母亲微笑行动曾经的受助者。
7: 他的话，第一次手术是1岁1个月的时候做的，第二次修复是前年做的，然后志愿者呢是今年才决定，因为我想就像他们帮助我们一样帮帮他们。
8: 这次工作内容是术前辅导和干一些翻译，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更多像我这样的患者。
5: 母亲微笑行动今年首次联动自治区卫健委妇联残联，面向全区招募患者，依托林芝市人民医院多方协同，将唇腭裂序列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精湛医术修复患儿容貌，用爱心善举守护家庭希望。
9: 2026年是我们走进西藏自治区的第10次大型唇腭裂免费救助活动，也是我们来到林芝的第7次，已经为西藏自治区2000多个患儿解决了唇腭裂手术。
10: 本次活动共计患儿111例，项目也是全免费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在每位患儿建立了健康档案，提供了长期的这个随访。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我区统筹落实3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共4亿元，截至8月，全区已累计实现消费品以旧换新超26万笔，带动销售额11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5: 近日，山南市举办第3届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活动设青少年、成年、非遗传承人等7大组别，吸引近50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者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山南历史、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等主题，在经典诵读、诗词书写、故事讲述中展示基层干部群众风采。
1: 9月21号，国社之境世纪光影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金融发展成就主题影像活动在拉萨开展，此次摄影展设光辉起点、金融奠基、改革春风、活水润泽、新时代新跨越、面向未来强全国担当4个篇章，精选近300幅珍贵照片，系统呈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金融事业发展的壮阔历程。
5: 为让灵活就业群体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就业服务，近日城关区举办雪域灵聘零工市场岗位精准对接会，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选岗，岗位涵盖酒店管理、保洁、厨师等，满足不同技能水平和就业意愿的求职者

0: 需求。近日，昌都市组织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开展非遗技艺传承实践进校园活动。活动将唐卡、藏香、泥塑等非遗技艺搬进课堂，学生在传承人指导下观摩体验、动手实操。活动还设置非遗知识问答，让传统技艺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近日，察隅县农牧夜校开班，培训聚焦基层干部群众。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3: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用的。
6: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7: 门槛已经结束了，
8: 这网稳了哟。
9: 直播间好多人呐，
10: 网可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目前主要农区正处在秋收阶段，那预计未来三天在我区中东部和南部一带依然会有降水过程，建议农民朋友利用降雨间隙的晴好天气及时收割打场，以防作物出现霉变。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里的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昌都北部、林芝、山的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烟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其余各地多云见烟，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到了明天白天，在纳曲的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日喀则市的北部、南部一带烟有小雨雪，其余各地多云见烟。那么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在纳曲东部的巴青以及比如的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0到20摄氏度。桑竹子区小雨转阵雨，8到19度。港巴多云转小雨，3到15度。萨嘎多云，2到15度。南东区多云，10到20度。琼结多云，8到20度。贡嘎多云，9到20度。巴宜区阵雨，13到21度。墨脱小雨转烟，19到25度。朗县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卡舒区小雨，8到20度。芒康小雨转阵雨，6到18度。江达小雨，7到19度。

0: 泥区与下雪转小雨2到10度，泥马阴转多云1到14度，所县小雨5到14度，港尔晴0到15度，普兰晴转多云1到16度，错晴多云0到1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3: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4: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5: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6: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7: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8: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9: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Hey.
1: Yes?
0: I'm hungry. 3 burgers and a cup of coffee, please. I'm starving here.
1: Do you need a room?
0: Well, sure. I'll stay here. Take good care of my car.
1: What's in the car? Weapons? Be careful. We will have to go to see God if there's an explosion.
0: Don't worry. God is not interested in us. They're all biscuits.
2: The 就停在咖啡馆门口。我看这几天咱们的伤兵饿得够呛，应该让他们去解决吃的。
3: 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你当然知道。
3: 明白。
2: 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伤兵。
4: 哎，赵排长，你消息靠谱吗？
5: 哎，应该就是了。赵排长，咱们先抢了再说。
4: 哎，轻点儿，轻点，走，走，快！
5: 来，快，上，上，上，上！快点，快点，快点！
4: 你以为你是大鼻子啊？
5: 哎，你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6: What's going on here? What the hell?
1: I don't know.
7: 报告，
8: 进来。
7: 特派员，不好了，美军的食品被抢了。
8: 什么？什么人干的？
7: 临时救助站的伤兵。
9: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抱歉，对不起，实在是抱歉啊。那个
6: ，Get my seat back now.
9: 对不起，
8: 别着急，
7: 长官。你看，你看。
8: 谁干的？那帮伤兵，去，把他们通通抓起来。
7: 是。
0: Sir, your soldier robbed my food.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5: 说什么呢？
10: 长官，他说您的兵抢了他的东西，您得负责。
8: 转告他，我一定会对此事负责到底。
11: 违反军纪的事都敢干，一个个真是有种。都是爷们儿，谁领的头站出来？
12: 我领的头。
13: 我领的头，
14: 我领的头，
15: 我领的头，
16: 我领的头，
17: 我领的
16: 头，
17: 我领的头，
11: 有点意思，很抱团嘛。我再问一遍，谁领的头？
8: 你听好了，
11: 我领的头，
18: 我领的头，
19: 我领的头，
20: 我领的头，
21: 我领的头，
22: 我领的，
23: 是我领的，
24: 我领的。
11: 你们要干什么？我是要帮你们，一个个都不知好歹呢。行吧，那就。一起上军事法庭。哼！ 你们是不是傻？这个都不懂啊！我领的头，责任我一个人担着，我一个人上军事法庭，不就是几箱破罐头吗？需要所有人掉脑袋吗？
7: 不行，要掉脑袋，我们大伙儿一起掉。
25: 对，
26: 一起掉。

0: 约翰，
1: 上校，
0: 非常抱歉，这次意外，我真的很惭愧。
1: 我也很意外。
0: 我已经命令我的宪兵队把这些肇事者通通抓了起来。
1: 其实我很同情这些伤兵，可是我很遗憾，美军的给养被抢了，我必须向我的上级报告这件事情。
2: 美国人那边什么反应？
3: 据我观察，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2: 那梅松那边呢？
3: 梅松现在已经派宪兵把赵毅他们抓起来了。
2: 好，你去看看我们的货。
3: 是。
4: 报告。
5: 进来。
4: 特派员，电报。
0: 好，你去吧。
4: 是。
6: 严惩肇事者。
7: 爹，爹，爹！
8: 哎呦，一惊一乍的，这么大的声，我耳朵都快震聋了。
7: 哎，我从小就这么大声。那时候你还夸我来着，夸我哭得响。哎，爹，
8: 嗯，
7: 咱家还有没有粮食啊？
8: 哎呦，不多了，买的新粮还没有进来。哎，你问这是干什么？
7: 粮库被烧了以后，伤兵们都开始抢粮了，那些人现在都已经被关进大牢了。他们可都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咱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不能让他们等着饿死。
8: 这个事儿应该县政府管的。
7: 县政府？你等他们管的时候，那些伤兵早就饿死了。
8: 你呀，就知道替别人操心，什么时候替自己操心就好了。
7: 哎呀，爹，他们可都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宁可咱饿死，也不能让他们饿着，对吧？
8: 嗯。
7: 那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粮食一到，我就给他们送过去。
9: 这话你应该跟梅家说呀，他们家给了吗？
7: 人家梅家掌柜的老早就把粮食送过去了。
9: 那不就完了吗？梅家既然已经给了，为什么还非要让我们刘家给？
7: 梅家是梅家，刘家是刘家，再者刘家也应该有我说话的份儿吧。
9: 爹您看见了吧，您养了一个败家的闺女，这胳膊肘永远往外拐。
7: 哦，我爹听说你们这儿缺粮，战马家里的粮拿来一些，应急吧。
2: 谢谢啊，你们刘家真是雪中送炭。
10: 是啊。
9: 刘建兰，
10: 就是。
9: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现在家里生意还是我在打理吧？这家里的粮食说送来就送来了？
7: 爹让我送的，
2: 不是。
9: 一天到晚骂我是败家子儿。刘家有你更好不了。
4: 特派员，
2: 特派员，
0: 马领队，
2: 我想来看看那些伤兵的情况，他们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康复。
0: 他们抢了美军的给养，你难道不知道吗？
2: 我知道。
0: 知道还来找我？
2: 可是他们是因为饥饿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他们的行为我觉得情有可原。
0: 情有可原？
2: 你得想办法把他们放出来，你不应该把他们当成抢劫犯。
0: 他们是伤兵也好，英雄也好，他们首先是个战士，不是土匪。
2: 那难道让他们饿死在这儿吗？
0: 上峰已经下达了命令，严惩肇事者，绝不姑息。
2: 你可以法办他们，我现在只要我的伤员。
0: 对不起，我做不到。
2: 那我过去看看他们总行吧。李队长，
0: 进去吧。
2: 谢谢啊。
0: 快点啊，
2: 兄弟们。
11: 王领队，
12: 王领队，
13: 王领队，
14: 王领队，
15: 王领队，
16: 王领队，
2: 我过来看看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伤口。

0: 我想组建一支作战能力强的部队，作为你的特别行动队。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你说。
0: 救助站不是有很多伤兵吗？现在前线打得紧，好多部队的番号都撤了，他们也回不了部队。我就想用这些人作为主要人选。
1: 我也早有此想法呀，可眼下恐怕不行了。
0: 为什么不行啊？
1: 他们抢了美军的给养。
0: 那得想办法救他们呀。
1: 我也想救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啊？他们可都是从战场上捡了半条命回来的呀。
1: 我已经接到了上峰的密令，要对肇事者严惩不贷。
2: 还好没什么大碍。注意伤口，兄弟们，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嗯。那我先走了。
3: 王立哥，
4: 王立哥，
3: 王立哥，
5: 王立哥，
3: 经理。

0: 你们保重。哎，你看一下啊，这两箱在这儿，三箱阿司匹林在这儿，你看一下，都齐了。哎，王领队，一样不少。哎，二当家的，谢行你啊。
1: 哎呀呀呀，王领队您客气了，以后有货还找我们，我们马帮最讲究的就是信誉。好嘞，
0: 行，那就不打扰了。哎，哎，兄弟们，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王领队，
1: 看一下啊，
0: 你的货到了吧？
2: 啊，谢谢啊，都已经到了。
0: 我就说嘛，何麻子要连这点事儿都办不了，那我也太没面子了。
2: 嗨，我的那点货不是你们说的普货吗？
0: 普货，别说你的货了，连我的货都到了。啊，
2: 刘大掌柜的，作为朋友，我可要劝你一句啊，这种生意可得少做，这万一要是被你的妹子刘显兰发现了，可就麻烦大了。
0: 不能够，毕竟亲兄妹。王领队，我可是拿你当朋友才说的。
2: 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0: 哎，咱们有约定的，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吃饭。
2: 今天呢？今天我可能没空，要不改天吧。
0: 那明天。
2: 我最近还挺忙的。哎，要不等我闲下来，我请你吃饭，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0: 哎，这谢什么呢？帮你就等于帮抗战，每天看你这救死扶伤的，请你吃个饭，算我为抗战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2: 行，那就不多说了，你先去忙，我不打扰你了。
0: 好，回见，王领队。
2: 好。

0: 你说多少？
1: 钱老板，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我不看，送到县城没问题。你出多少钱？
2: 只要能安全送到，你说多少？
1: 再给你加这个数，爽快！
2: 钱老板，你就等着按时取货吧。你只要把货送到县城，你不用来找我，到时候我自然会找你们。没问题，
1: 在县城有驿站，你到时候派人去取就行了。好，
2: 何寨主，你数数吧。
0: 数什么呀？数，
1: 不数，
0: 还不相信你？
2: 好。

0: 豪爽。我呢，这就告辞了。
1: 山不转水转，你我这次算相识了。往后有什么生意，你可得多关照小寨啊。哎，
0: 客气客气。
2: 哎，我就送了送了。多少？哎，
1: 150块大洋。
2: 这是什么人啊？
1: 你管他什么人呢？我本来打算就要他10块，啊，他一下子出了这么多。这年头，这么大方的主可不多了。
2: 你说他花这么多大洋运货，这我抬开。
1: 回来，毛病，你讲点规矩好不好？
2: 哎，是是是，不干不干不干。一二三四虎，上山大老虎。
1: 数什么数啊？拿酒去。
2: 那酒。
0: 团长，喝水。那批肇事的伤兵怎么办啊？上峰一直催呢，他们想要什么结果呀？
3: 什么结果？什么结果都不是你我想看到的结果。
0: 那你现在什么态度啊？
3: 我的态度就是没态度。怎么办？上军事法庭，军法从事。一旦上报，上峰一批复，咱们就被动了。
0: 那批人都等着你救呢，你没态度不行啊。在这事儿上
3: 我当然想救，可现在怎么办呢？眼下的形势不只能如此吗？上报上去，上到批复下来，真要执行死刑，咱们能不执行吗？
0: 哎呀，你说这上峰一直要求严惩不贷，我就担心时间拖久了，一纸命令下来咱们就麻烦了。
3: 破这个局，解铃还需系铃人呢。我找约翰去。
4: 妹，我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的上级已经补充了我的给养。
3: 我想知道你们对这批肇事者的具体态度。
4: 我的态度重要吗？
3: 当然很重要了。
4: 这不是你们中国军方的事情吗？
3: 咱们是盟军嘛。
4: 那首先我想问，你们打算怎么处置这些肇事者？
3: 我的上级要求对肇事者严惩不贷。
4: 严惩不贷？严到什么程度啊？
3: 可能会被枪毙。
4: 上校，你真的想枪毙他们吗？
3: 我当然不想，可我担心我的上级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4: 你的上级真的会下这样的命令吗？
3: 有这种可能。
4: 妹，不能有这种可能。为了一车的给养而杀人，这个太没有道理了。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一个饥饿的伤兵的话，我也会抢东西吃的。
3: 约翰，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些伤兵，你也不会惧怕军法的处置喽？
4: 不能等着饿死，我宁愿违反军纪。
3: 这是你们美军的态度，对吧？
4: 请转告你的上级，这就是我的态度。
3: 谢谢。
4: 不用谢，
3: 我不虚此行。
5: 后面的人跟上啊，跟好了，跟好了，
6: 来，后边跟上，
5: 跟好，跟好。
6: 这
5: 二当家的怎么了？
7: 没怎么，我撒个尿。哎，你跟紧了。哦。

0: 放心吧，啊，王领队，那
1: 个，哎，赵毅，
0: 王领队，现在我们哥几个就到梅特培训那里报到了。
1: 你们刚被放回来，你们的伤都没好利索呢。
0: 好了，差不多了，现在是胳膊有劲儿着呢，待着手都痒痒。参加梅特派员的特别行动队，王领队，好好干一场。
1: 你们要是想去啊，我拦都拦不住。不过呢，伤筋动骨100天，你们可得小心伤口，当心别裂开了。
0: 您放心吧。哎，哥几个，咱们给王领队敬个礼。敬礼。
1: 快去吧，一路小心。
0: 是。
1: 啊，都去送送。
2: 赵排长，哎，别忘了我们，有空回来看看。哎，
0: 走了，
3: 小心啊，小心啊，
4: 老钟。
0: 哎，好，
4: 老钟啊，
5: 哎，回去吧，回去吧，
0: 养伤啊，你。
4: 小心，
1: 保重啊，保重
5: 啊。小心啊，
4: 行，你要好好养伤啊。
1: 真没想到，抢粮事件这么快就解决了。
6: 是啊。
1: 也罢，梅总组织成立了特别行动队，也许。赵毅他们能成为我们利用的砝码。
6: 赵毅，
1: 他现在对我们深信不疑。
7: 忙着呢
8: 啊！
7: 好，取货。
8: 啊，哎，您的货，您的货在这儿，哎，在这儿。哎，都清点一下啊！
1: 怎么回事？电台呢？
7: 电台我亲自放出去的，怎么变成烟土了？
1: 烟土既然运到了，那电台肯定是到了。马帮的人走了没有？
7: 走了。
1: 无能，你还不去追？
7: 我去。
9: 哎，好的，特务员，你放心吧。啊，
10: 县长。
9: 哦，
10: 葛科长，粮食的事怎么样了？
11: 没问题了，我从几个大户那儿买了一些，这些人啊都过哭穷呢。没办法，这战争和饥荒把人都闹怕了。
9: 特派员刚才又来电话了，又在催问兵员的事呢。
11: 县长，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最近我们民政科和连城新刊做了不少动员和宣传工作，情怒的民众热情很高啊，不少人愿意参加特别行动队。
7: 何麻子不认账，他说你送什么东西我就运什么货，至于里边装的什么，他们从来不过问。嗯，
1: 有点道理。
1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按常理来说，他们确实不会过问箱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就算他们打开了，他们要电台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马帮山寨是绝对不会用烟土来交换电台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烟土比电台更值钱。
7: 那你的意思是，
1: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拿错了别人的东西，而别人拿了你的东西。
7: 我已经从何麻子那里打听到了所有的雇主。
1: 都有谁？
7: 有刘显龙，还有苟延康。
1: 苟延康，要是我们的货和他们的货拿错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7: 那怎么办？
1: 我去找苟延康。

0: 先生你好，
1: 谢谢啊。
0: 两位需要点什么？
2: 啊，来两杯蓝山咖啡。
0: 好的，请稍等。
1: 哎，王领队，对咖啡蛮在行的嘛。
2: 我从小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还是略懂一点的。
1: 怪不得呢，原来王领队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大小姐哟。
2: 苟组长，你就不要领队领队的叫我了，多生分呐。您就叫我雅琴吧。
1: 也是啊，那我就叫你雅琴妹子吧。
2: 哎，苟组长，我看您一定是个大忙人。
1: 嗯，你说对了，我最近还真就挺忙。这不，梅特派员要我督促方局长限期破案，这破案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2: 破什么案这么着急啊？
1: 说是纵火案，其实就是电台的案子。
2: 啊，这电台还能出案子呢？
1: 你是医生，太不了解电台的作用了。这日本人的电台，共产党的电台，我们都得查。
2: 哦，
0: 您好，这是您要的咖啡。
1: 啊，
2: 谢谢。
1: 谢谢，
0: 不客气，请慢用。
1: 雅琴妹子，
2: 嗯，
1: 请。

0: 根据我的判断，我们的电台不在苟延康手里。
1: 不在他手里，那会不会在刘显荣手里啊？
0: 在他手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你们想想看啊，刘显荣他是一个商人，他拿电台有什么用？如果他误拿了我们的货，他一定会找何麻子把烟土给换回来。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何麻子，一旦有人换货，我们就有转机。
2: 我再派人过去送一次货，试探试探是谁在捣鬼。
0: 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怀疑这是一个陷阱。

0: 站住！嗯，这是你的孩子是吧？嗯，我东西呢？我的东西呢？
1: 不知道。
0: 装傻是吧？不知道。
2: 说说我东西放哪儿了，说。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附近几家我都去看了，他们都说就你去过后山，说我东西在哪儿。
1: 我真不知道。
0: 还装傻是吧？好，不说是吧？不说是吧？说，我东西在哪儿？说！
1: 我说，我说，我在后山捡到一个木箱子，里面是一铁疙瘩。
0: 东西呢？东西在哪儿？
1: 我给当了。
0: 当了。
2: 脏了。

0: 这位爷，您需要点什么呀？
1: 爷，我们这儿可不当这个呀。
2: 我不是当东西的，我是来赎东西的。
0: 赎什么呀？
2: 赎什么东西我不清楚。过来，看清楚，就是他。

0: 前两天在这当的东西，赶紧给我拿去，赶紧。
1: 好嘞，二位请稍等啊。
0: 人来了。
2: 什么人？
0: 赎东西的人。我先去稳住他们，你赶快去告诉特派员。
1: 哎，是是，
0: 站住站住，后边后边。
1: 好好好。
3: 好的，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哼，放心吧，一定全力以赴。
1: 特派员，
0: 人来了。
4: 约翰，我还有些事，你先走吧。
3: OK。

1: 特派员，这是前清的好货，上好的青花，你看行不喜欢？你要是有意的话，我低价卖给您。
2: 前清的？这是前天的吧？嘿，
1: 你们干嘛？
2: 特派员就是他们，
1: 怎么了这是？
2: 带走。
1: 哎，这怎么了这是？走！哎，你干什么？你们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啊？好，你，先生，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长官，我是冤枉的。
2: 怎么样？该说了吧？
0: 我说了，我都说了，我知不知道？里面就是一个，只是个铁疙瘩，别的都不知道了。
3: 要想活命，老实交代。
0: 哎，你饶了我吧，长官，我都交代。
3: 那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0: 我这怎么不知道啊？
2: 还嘴硬是吧？
0: 饶了我吧，长官，饶了我。
2: 再给他加一块。
0: 不要！
4: 这两个人都是分开审的。
5: 是。
4: 看来魏毅只是因为贪财，他应该不知道木箱里面装的是电台。
5: 从魏毅和山民的交代对比上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4: 那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先找到运送电台的老板，才能找到幕后的接货人。好了吗？
5: 好了。
6: 苏鬼说还是没有发现雷总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7: 不要掉以轻心。
6: 那我们就不行动了。
7: 这样看来，梅松和军统他们现在都在暗自行动。
5: 哎，你，哎呀，
7: 啊，小金，啊，干什么呢？
5: 我，
4: 没事，帮我松松筋骨。哎，
8: 我给团长放松一下。
7: 那也得轻点儿，听听都叫成什么样了。哎，快来，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空心面。哎，快过来呀！
4: 别来啊！你不来我还要找你呢，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7: 哎呀，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先吃面。
4: 我跟你说，这
7: 你不吃我不听，我不听。
4: 嗯，好，
7: 这就对了。好吃吧？
4: 嗯，你买的？
7: 我做的。
4: 你？

0: 是吗？
1: 哦。
0: 小兰。
1: 嗯。
0: 我们接到了一部电台。
1: 什么时候？
0: 三天前。
1: 你太过分了。三天前接货的电台现在才告诉我，让我们每天在街上屁颠屁颠的找呢。
0: 不是你们警察局的那部电台。
1: 还有一部。
0: 对。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事儿。
1: 行。你行。
0: 站住。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告诉我什么？你不就想告诉我你什么都行，我刘显兰什么都不行吗？
0: 我说你这脾气能不能改改？什么事儿我还得向你汇报。
1: 改不了了，不改。

0: 为什么上次我们托运电台却变成了烟土，而这次托运烟土却没有任何变化，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分两批人去马帮山寨托运，却出现两个结果。按理来说，马帮山寨每天都在运送东西，出现这样的事我也很诧异。
0: 那这次提货你发现有什么变化吗？
1: 上次给我们提货的是二当家魏毅，而这次他没来。
0: 那好，这次你再找人托运一次，看看东西是否可以顺利到达，再看看是谁运出来的。
1: 你的意思是，
0: 如果下次运货提货跟魏毅没关系，而货又没有任何变化，那我们就要从魏毅身上找答案。
1: 我在担心这会不会是圈套。
0: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只能铤而走险了。
2: 如果这次不是魏毅贪财的话，那这部电台已经到了青龙了，没准眼下小鬼子已经用它传递情报了。
3: 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魏毅，他来一歪打正着倒还立了大功。
2: 可怕不就在这儿吗？我们缴获了电台，结果是因为敌人失误，歪打正着，这更危险。
3: 那好办呢，咱就把河麻子给他绑了，彻底断了他的通道。
2: 这绝对不行。你想过没有，马帮山寨的马帮是干什么的啊？就是给人运货的。而且这河麻子并不知道是运什么东西，你现在把通道给封了，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打草惊蛇了。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已经叫人去把魏毅给放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这件事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们方局长。
3: 放心吧。哎，那个电台呢？不找了？
2: 我派人暗中查着呢。
3: 暗中派人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你怎么又着急了？你找到这个运电台的人，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运电台的货主，找到了运电台的货主，也就等于知道了电台属于哪股势力。
3: 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懂。你是说关脚抓住运电台的货主？
2: 你这不知道了吗？当铺那边你必须给我盯紧了。
3: 又让我去跟踪？我除了跟踪我不能干别的吗？我不管，我不去。
2: 哦，你是侦缉队队长，你不去干谁去干？
3: 警察局就我一个人吗？别人不能去吗？
2: 别人我不信，我就信你。

0: 来。
1: 干什么？
0: 过来。
1: 干什么？
0: 坐这儿。
1: 我气饱了。
0: 快吃吧，都凉了。
1: 后来我就说啊，我是马帮山寨的卫衣，我是二当家的，他们能把我怎么的？那对我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嘿，我

0: 告诉你，那伺候不好我，我都不回来。
1: 唯一，
2: 啊，还知道你是谁呀？
0: 还跟兄弟们吹牛？你怎么不死在里边？我是想着那人花150个大洋托运一箱子东西，那箱子里肯定有什么宝贝。
2: 你这臭毛病就是不改，你偷着看了？
0: 没看见。
2: 你没看见，你害他
0: 马帮船战
2: 赔了一箱上好的烟土。你，
0: 我是想着他花那么多钱托运一个东西，那里边的东西肯定比烟土值钱呢。
2: 钱
0: 是，
2: 你缺钱呐？平时给你的少吗？啊，你害他船战赔了吊桥。
0: 这跟桥有什么关系
2: 啊？怎么没关系啊？北宋要继续使用吊桥、渡口和船只，我要是不答应他的条件，你能活着回来？
0: 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山寨吗？我，
2: 怪不得从小你不长个儿，你光长心眼了。你
3: 们两个吵什么呀？
2: 没事，
0: 那个是我错了，我是想知道那里边
2: 真的不能知道。
3: 为什么？
2: 美特派员不让说，我要是说出去，咱们马帮山寨整个都完了。滚蛋！就你这个哥哥，啊！
4: 这么看来，山寨这条路也不安全啊。
3: 问题就出在魏一，
4: 要不要除了魏一？
3: 不可以，魏一现在肯定被梅松和警察给盯上了，如果动手，肯定会暴露的。梅松这个人，在等着目标往他的枪口上撞呢。

里枪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2: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3: 放还是不放？
4: 放不放？
2: 放！
5: 放！
6: 别过来！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来来来来，搭把手搭把手。来，
1: 这边啊，
0: 别这样啊。
1: 好，来这边，
2: 那边看看啊。
1: 别走吧。
2: 好，
1: 放这
0: 儿。都使点劲啊，没吃饭是不是？
1: 好。
3: 你怎么来了？没事的，李代江在你手上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当铺那边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边有什么情况吗？我这没什么情况。
1: 好，
3: 刘队长，你哥。刘显龙，他来干什么？
4: 刘毅，啊，我的货呢？
0: 哎，行了行了行了，都放着吧。哎，
1: 好，好，
4: 走，放着。行了，就这样，我先走了。
3: 你在这给我盯着，我过去一下。好的。
4: 来看一看啊。
5: 来看看啊，花布。
4: 来了，
6: 包子，刚出锅的包子。
3: 刘显龙，
4: 嗯，
3: 你站住！
4: 你干嘛？
3: 我要查货。
4: 你凭什么呀？你以为你穿了这身衣服你就是我姐了？我是你哥。
3: 穿这衣服怎么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办案，别说是我哥了，是我爹我也得查。
4: 我回家去。走。
3: 你站住。
4: 你是不是想六亲不认？是不是？别拿那种眼神看我。给他查，
0: 给他查呀！

0: 林雪龙，你说你啊，放着家里正经生意不做，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呀？你在干什么呀？你在败坏刘家名声。
1: 谁败坏刘家名声？
0: 你，
1: 我怎么败坏刘家名声了？
2: 那我问你，你们方云局长也在犯烟筒，
1: 他有没有败坏你们警察局的名声啊？
0: 不可能，
2: 不可能！我再告诉你，苟延康也在犯。你看你那个样，你还不相信？不相信，你现在就去马帮局长看看去。我提完了货，紧跟着就是他们的人。你去，你去啊！走。
3: 来来来，
2: 嗯，
3: 苟司长，尝尝啊。
4: 局长兄弟的生活真是让人嫉妒啊。
3: 哎，
4: 在这战乱时期，你居然还能享受到这么好的东西啊。
3: 这些呀，都是朋友从昆明给我带过来的。我这个人呢，就是好交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嘛。
4: 对对对对，
3: 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啊，烟酒茶我都给你备了，走的时候带上。
4: 哎，别别别，这些好东西我还真享受不了。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嘛。
3: 哎，苟组长见外了不是？烟酒不分家嘛。
4: 哦，也是也是。
3: 来来来，苟组长尝尝这个。
4: 嚯，古巴货。好好好，
3: 哎呀，苟组长啊，这个破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0: 这心里边啊着急呀。梅松要我督促破案，我怎么督促你方局长呢？我看你是不是怕特派员把你就地正法了呀？哎，狗组长可得够朋友，你可不能落井下石啊。
1: 不会不会，
0: 我觉得他已经掌握了你我的情况。
2: 我有什么情况？你可不能瞎说呀，方局长。
0: 我听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范思的情况。
2: 你是从哪儿听说的？方局长啊，你是太不了解我苟延康了。参与范思这点事儿，千万不能让他们握住把柄，否则咱们俩还能坐这儿喝茶吗？啊？
0: 喝茶，喝茶啊，喝茶。
2: 这烟是好啊。
3: 看来方云、苟延康跟山寨也有干系啊。
4: 我们的侧重点在日本人身上。
3: 那山寨会不会跟日本人有联系？
4: 你的猜测有道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所以咱们各个方面都不能够放松啊。
5: 刘队长光临小寨，不胜感激啊。
6: 客套的话别说，我今天找你是有事儿的。
5: 刘队长有什么吩咐，尽管直说。那你带弟兄们回避一下。
7: 哦，哎，哎，走走走走走。
5: 刘队长，有什么话直说吧。
6: 何寨主。你偷偷摸摸贩卖烟土的事儿，我们警察局已经有证据了。
5: 刘队长，你说这话可太严重了。我马帮做的是托运生，客人运什么货我们从来不过问，这个规矩想必你也清楚。
6: 我当然清楚，你们所有的货在路上我们警察局已经检查过了。
5: 就是啊，你们都检查了。你
6: 大家可都是聪明人。
5: 那你的意思是
6: 你何寨主有明暗两道，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谈谈暗道的事。
5: 你这话里有话呀，我哪有什么暗道。
6: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和方云、苟延康贩卖烟土的证据，我不是来断你的暗道的。谁不知道你何麻子精得跟个鬼似的，想抓住你的尾巴也没那么容易。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想做生意恐怕还就得听我的。
5: 刘队长，你这是在要挟我。
6: 我怎么敢要挟你？谁不知道你马帮山寨有200号人枪，别说是我了，连我们方局长都不敢轻易动你。
5: 那你今天来这儿什么意思啊？
6: 何寨主，您是聪明人，我希望今后不管是谁做暗道生意，您一定得私下报告我运了些什么。
5: 那照你这么说，我马帮的规矩全乱了，我还做什么生意？一点规矩都不讲了。
6: 怎么就不能做？你能偷偷摸摸的运，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看？只要发现我要的东西，你必须马上告诉我。我是代表梅特派员来的，不配合我们的后果你清楚。告辞。
7: 慢走。
5: 梅松啊梅松，

0: 那会儿，这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鸦片吗？你以为我想看呢？我又不是什么警察。那你到底想看什么呀？你这东打听西打听的毛病就是改不了是吧？我看什么能跟你说吗？
1: 不说就不说。
0: 对了，上次花150块大洋送换那个老板。 他下次再来，你给我把这个人扣住。
1: 你怎么早说呀？没特别人放我出来的时候就说这事儿。哎，对了，你说他那箱子里。

0: 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约翰，喂，上校，我需要你的帮助。咱们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话你直说。好啊，
1: 陈纳德上校发来电报，我们的飞行员乔治在青龙境内坠机了。陈纳德，你是说飞虎队的陈纳德上校？就是他。 乔治是他们飞虎队的一个王牌飞行员，希望你派人务必找到他。
0: 我说最近怎么我们青龙上空的敌机少了呢？原来是飞虎队的英雄们跟他们干上了。
1: 对。
0: 好，请帮我致电陈纳德上校，就说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搜寻。
1: 好，谢谢。

0: 特派员请放心，我们的民众大都知道美国人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只要发现了美军飞行员一定都会加以保护的。我这就去通知各个乡镇，组织民众去寻找。
1: 我已经派张副官带领一个小分队到山里去寻找了，可要在这晴隆的大山里寻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呢，必须要发动群众。
2: 嗯，好，葛科长，搜寻美军飞行员这事儿啊，就由你负责去吧。
0: 好的。
1: 可眼下我们还不了解这个飞行员的情况，他是否活着，得抓紧时间。
0: 嗯，
1: 来看一下。我想咱们的搜索应该集中在这几个区域。
0: 乡亲们，你们看看这照片上的人，这个照片上的人呢，是一个美国人。
3: 美国人
0: 啊，
3: 长什么样？
0: 他是来帮咱们打日本鬼子的。
3: 哦，
0: 你们要是发现了他，就把他保护起来，并立即向政府报告，好不好？
3: 好。哎，这美国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啊。
4: 是啊，
3: 一眼就能认出来。
0: 是吗？
3: 你放心，只要他一出现，我们一定会保护他。
0: 哎，乡亲们，咱们不能等着他出。

0: 这个危险呐、啊！你们想啊，万一他受了伤怎么办？渴了、饿了、走不动了怎么办啊？咱们得主动的去找他，好不好？
1: 好，
2: 好，好，
0: 都看清楚了啊，都看清楚了。
2: 这长得跟我们真不一样，
0: 只要发现他，立即向政府报告，好吗？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我看看，你看，你看。
3: 哎，美国人，我是美国人，不，美国人。

0: 上上，约翰，梅上校，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吗？
1: 很遗憾，暂时还没有好消息。啊，那个飞机的残骸找到了吗？也没有。你知道，咱们晴隆这地方地广人稀，山势险峻啊。 但是我已经派我的副官张强，带领一个搜索队进山搜索，而且各地的乡镇村，我们也都发动了起来。所有的村民都在积极地配合我们寻找这个飞机的残骸，还有飞行员。好，非常感谢你们中国对我们做的一切。嗨，你这话就客气了，咱们是盟军嘛。
2: 嗯。

0: 你们俩干什么的？打猎的。打猎的？是。把枪都放下吧。来，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1: 。没见过。
0: 见到这个人，马上向政府报告，好不好？好。继续找。
2: 什么？美军飞行员在坂田手里？
0: 是啊。
2: 那他们知道坂田君的身份吗？
0: 不知道。
2: 太好了，你去告诉坂田君，留着他有用。
0: 是。

0: Water. Water, please.
1: 我疼。
0: Thank you.
2: Hello.
3: 你好，约翰少校。
2: 已经找到了一些飞机的残骸，距我们晴隆县城50公里左右。
3: 但是没有发现飞行员的尸体。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有价值的消息。
4: 没有消息就是个好消息，就说明这个乔治啊，应该还在。
2: 我马上会到你那儿去一趟。
4: 好，我等你。
2: 好，一会儿见。
5: 安排好了吗？
0: 坂田已经行动了。
5: 梅松那边呢？
0: 他们那边还在加紧寻找那个美国人。
5: 没别的情况吧？
0: 没有。现在就看坂田他们的了。
5: 这么做有很大的风险，只能这么办。要是我手上有电台，我们的行动会更迅速。我一定要拿到电台。

0: 喂，哎，那还有你们美国人
1: ？What？
0: America， America，
1: America，
0: America，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团长，
2: 第三次长沙会战，我们赢了。

行了，我们赢了，我们打赢了。

0: 小梁姐，你来啦！小梁姐，干嘛不理我啊？你不在旧竹站待着，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知道的，你对他有些看法。好，谈不上什么看法，我和他又不是亲朋好友，能谈上什么看法？显兰姐，你不要生气了吗？
1: 大家都看看啊，
0: 来
2: 干什么？
0: 哎，显兰姐，你误会他了，其实他是个挺可怜的人，他的父母都让日本人给杀了，你应该同情他才是啊。
2: 让日本人杀了？
0: 嗯，
2: 你怎么知道？
0: 我跟他是朋友。
2: 你跟他是朋友？我们俩还是姐妹呢，你向着他还是向着我？
0: 显兰姐，我当然向着你了，我巴不得呀你现在就是我嫂子了。我知道你这么生气都是因为我二哥。
2: 你呀就会哄我开心。
0: 你呀就是长了一个美女的外表，藏了一颗男人的心，粗枝大叶的。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啊，你是得不到我二哥的。你要懂得一个男人的心呐、
3: 啊！呦呦呦，
2: 你个小丫头，你懂啥？
0: 我虽然不懂一个男人的心，但是我知道，一个女人的心是不应该像你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其实他和我二哥就是萍水相逢。不过我可先告诉你了，你要是再这样子不改的话，弄不好他真的就见缝插针了。
2: 嗨，他休想！我告诉你啊，你二哥他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
0: 又来了又来了，你就不能改改你这个性格啊？哎，你看他，他真挺有女人味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哎，你个小丫头，你说我不是女人啊？哎，
0: 我没说，你当然是女人了。你不仅是女人，还是个超级大美女，在我们晴隆谁不知道？
1: 那是，我可是晴隆县县花呢。
0: 那是，非你莫属。
1: 你这个丫头啊，好话丑话都让你说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呢，先走了啊。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中华民族胜利万岁！
3: 中华民族胜利万岁！
4: 你知道吗？这一次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这是珍珠港以来我们同盟军第一次决定性的一个胜利，真的很伟大。梅上校，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外国的媒体报道。
5: 有吗？
4: 有。美国的报纸，美国记者福尔文战地报道，中国军队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便能轻易击败日军。这个是英国的。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至长沙大捷。
5: 我参加过这个战斗。
4: 是啊，这是最后一个，也是英国的。伦敦每日通讯报道，此间远东上空阴云密布，为长沙上空光彩夺目。你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5: 为长沙上空光彩夺目，好词啊！来，喝一杯，喝一杯。
4: 好，为了我们同盟军伟大的胜利，干杯！
5: 干杯！
0: 二哥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6: 你想吃，就吃吧。
0: 我才不吃呢，偏心眼儿。
6: 偏心眼儿，偏你吧，你就在眼前。你二哥出去一去就是好些年，娘是觉得亏欠他的。
0: 娘，你都说了一万遍了，吃饭吧。娘，
6: 嗯，
0: 我想出去找个正式的工作。
6: 家里有老虎是吧？谁都想出去。
0: 我就是想在县城找个工作。
6: 想做事，到铺子里去帮忙去。
0: 我想找个独立的工作，像显兰姐一样，做个独立的女人。
6: 显兰每天都跟那些犯人打交道，那活你干不了。你要干了那活，我将来到地下都没脸见你爹。
0: 那我就像雅琴姐一样，做个女护士，怎么样？
6: 待在娘身边，不比伺候那些伤兵好啊？
0: 那是为抗日做贡献。
6: 你给我闭嘴，吃饭。
0: 反正我就是想出去找个工作。
4: 梅上校，我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们盟军的英国人在法国拆卸了一座很大的铁桥，这个铁桥现在已经运到了你们的昆明。
5: 昆明
4: 正在组织运到青龙，到我们的青龙之后，我们美军的1880工程队会在我们的盘江上尽快安装这座大桥。
5: 那这可是个大好消息啊。
4: 就是啊。还有我跟你讲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5: 啊，
4: 这个事情是我们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和英国丘吉尔首相协商的。他们用的是一个航母，从大西洋经过印度洋，走了很长的路，终于运过来了。
5: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
4: 是，
5: 请相信我们中国人会永远记住这份情谊的，也会珍惜这份礼物。
7: 哥哥，我々帝国陸軍はこのビルマよりイギリス人を追い出しました。そして現在中国軍も壊滅状態であります。これにより全面道路は遮断されました。そしてこれにより補給物資は断たれ、重慶政府の陥落は時間の問題であります。
8: 中国と米国、そしてイギリスは新しく航空路線を開設した。この航空路線は我が軍の航空機からの攻撃から逃れるため、わざわざ迂回路線をたどって、

0: 白将军，就是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蒲姑娘那边就会发生了。这东西比手雷还小，送给蒲姑娘就没什么问题了。
1: 联系苏贵，
2: 是。哟，
3: 不是不当三宝的啊，看来是有什么事儿。
1: 大当家的在吗？大当家的不在。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啊，嘿嘿，这件事儿你做不了主，必须见到大当家的，我才能说。
3: 这大当家的你是见不着了，他这两天累了。
1: 他从我这儿拿钱的时候。
4: 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累啊！谁呀？
1: 大当家的，
4: 嗓门新来了。打认识你以后，山寨的日子就没消停过。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么早上山来，想干什么？我们又没人请你看病。
1: 开玩笑，如果你要看病的话，那应该是你来找我呀。
4: 有什么事儿，直说。
1: 我这次来。 给你带来了一笔好生意，
4: 生意？什么好生意？
1: 我那有两箱药品要托运。
4: 嗨。

0: 得到的最新消息，日本人的谍报人员最近有可能策划一次新的炸桥回路行动。美国人援助我们的钢架桥和一些军械设备已经从昆明起运了，最近几天就能到达青龙。
1: 这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0: 这消息啊，是我们截获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发动我们现在的一切力量，防止一切危险的发生。
1: 现在问题是上哪儿去找这些日本间谍？
0: 这日本人隐藏得够深的，现在看来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地下武装。梅特派员成立的特别行动队一定有我们的同志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同志已经有合法身份拿起枪了？
0: 是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苟延康的狗鼻子嗅出一丁点味道。
2: 乔总，乔总，
3: 哎呀，你可回来了，
2: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3: 等一下，哎，云南那边通知说整个一个师的装备已经出了昆明，大约后天能到达青龙。
2: 任务艰巨啊，怎么样，有信心吗？
3: 你压力别太大啊。戈科长上次提醒说日本人可能注意这批物资了。
2: 能想象得到，小鬼子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隐约而又坚定，
2: 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我30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一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物。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性的人、代表性的事物、代表性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

0: 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作为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1: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出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他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就会很痛苦，有些人就会很狭窄。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双眼在看待人生之路。
0: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 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在时光的长河中，澜沧江的流水不断拍打着岩井的岩壁，泪乌齐的狼都草周而复始地在风中摇曳。在昌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生活肌理中的血脉。从纸张到绘画，从香气到美食，无数匠人让千年智慧在当代依然鲜活。纸是文明的载体，

时近夏末，昌都市类屋旗县的山野仍满是葱茏，野草丛中狼毒草正蓬勃生长。这种在高原严酷环境中扎根的植物，即将在匠人手中完成一场非凡蜕变，成为承载千年文明的藏植。2019年，类乌旗藏纸制作技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家乡贾桑卡乡，是狼毒草生长的绝佳之地。夏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洒下，次仁旺嘉就带着家人，沿着蜿蜒山路进山采挖狼毒草。很快他们发现了狼毒草的踪迹。他手持采挖工具，谨慎操作，生怕伤及珍贵根部。狼毒草属瑞香科，自带药性，用它做的藏纸能天然防虫，实现千年不朽。采挖后，家人会将土壤回填，既保护土地，也为狼毒草下次生长留足空间。太阳渐渐升高，在云卷云舒间，今天的目标终于达成，背着满满的收获，大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接下来更为复杂的造纸工序即将在他们的手中一一展开。将采集回来的狼毒草放入盆中，仔细的清洗后，切除掉狼毒草的叶子。清洗完毕后，再将狼毒草的根上面的表皮仔细去除。这些粗糙坚硬的外皮不利于纸张的成型。接着将去皮后的狼毒草的根放入特制的石台上开始捶打，纤维在反复捶打下逐渐松散。接着在妇女们灵巧的双手中，狼毒草被极为细致的一丝丝撕扯开来后，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清洗，以保证这些原材料不含一丝杂质。随后将狼毒草丝在沸腾的陶罐中蒸煮5小时，水蒸气裹挟着植物清香弥漫开来，狼毒草纤维也彻底软化。随后是2次捶打，2小时后木质纤维融合成绵密状态，还要精确称重，按比例加入清水，在搅拌桶中反复搅拌，最终化为细腻纸浆。而接下来的抄纸工序更是对经验的极致考验。次仁旺嘉将抄纸框平稳浸入水中，排去气泡，再把纸浆均匀倒入框内，力度角度稍有偏差，纸张就会变形。他向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感知着水与纸浆的微妙互动，在与家人协调一致地抬起抄纸框，待水分排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湿纸便展现在眼前。在高原强烈阳光下，湿纸晾晒4小时后逐渐干燥，但此时的藏纸仍

0: 显粗糙。若想用于书写或绘制唐卡，还需其他工序。锅内烧水，依次加入白乳胶、小麦粉、牛皮胶，搅拌熬煮。历经20分钟的熬煮后，锅内原料变得浓稠。随后将它们均匀地刷在藏纸表面，在历经阴干和打磨后，一张原色的藏纸才算做好。如今次仁旺家已带出10多个徒弟，随着他的坚守，狼毒草在高原摇曳，而藏纸制作这门技艺也在时光里扎下了根。当玛瑙打磨时，在藏纸表面留下最后一道光滑印记，对于丁青县的东朵象雄画派而言，一张质地坚韧、千年不朽的藏纸，就成为了承载矿物颜料、延续绘画生命的基石。作为成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象雄唐卡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罗布玉家一生都致力于唐卡绘画，更将自己精湛的唐卡技艺无私地传授给了400多名学生。作为唐卡色彩的源泉，唐卡颜料必须全部由天然矿石研磨而成。这些颜料在画师们的手中经过勾兑调色，绽放出无穷的色彩，为唐卡注入了绚烂的生命力。除了颜料的考究，只有笔尖精细无比的画笔，方可使矿石颜料呈现出细腻且精确的线条与色彩。而此类画笔的制作极为考究，罗布玉家恰是制作这种画笔的行家。上好的唐卡画笔，只有选择动物毛发方可，猫毛就是其一。将上好的猫尾毛加以筛选，去除杂质，再放入特制器具敲击数十次，用牛皮胶和香灰固定笔尖，最后修剪装杆。每一支画笔都要满足细如发丝、韧如棉线的要求。罗布玉家说，好笔才能画出好线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唐卡是匠心的创作，更是时间的雕琢。一幅唐卡光是线条的勾勒，就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上色晕染更为复杂，将精心挑选的矿物颜料以细腻的笔触一层一层的涂抹，从底色到主色，每一层都均匀而饱满。同时需要根据画面的主题和氛围选择合适的色彩搭配，对于人物的画像会选用明亮的金色来突出威严，对于自然景物则会运用柔和的绿色和蓝色来营造出宁静的氛围。上色完成后便是细节的雕琢，在精细的画笔描绘下，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的纹理以及景物的细微之处一一开始显现。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往往要花费画师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东朵象雄唐卡绘画的精髓，在唐卡绘画的每一个环节 罗布瑜伽都会让学生们自己上手操作，从下笔的力度到色彩的填充，罗布瑜伽都会亲自示范，用自己娴熟的技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也正是在罗布瑜伽这样工体力行的教导下，一代代唐卡画师才得以涌现。一幅浮东朵象雄唐卡才得以绽放出绚烂的光彩。冰清象雄唐卡以色彩勾勒传承，而昌都噶玛乡的噶玛噶吃唐卡同样延续着雪域艺术的基因。作为第十代国家级传承人，92岁的噶玛德勒大师以70余年耕耘沉淀的绘画理念，成为这一画派的领头人。他们让唐卡这一独特的艺术始终在传承中生长，共同构筑起雪域艺术的璀璨星空。在纸与画的世界里，藏纸以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色彩传递文明，他们是昌都非遗中细腻的一面。而在昌都的另一片土地上，烟与火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延续传承，将达藏香制作技艺作为昌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0岁的成来屈培正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藏香制作的他，依靠着娴熟的技艺和县政府的支持，创办了一家以江达藏香制作和传承为主的合作社。在电商蓬勃发展的当下，成来屈培也意识到了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为了提升社员收入，3个月前成来屈培专门让儿子次旺热丁去天津学习网络管理技术。今天次旺热丁学成归来，还带回了一笔内地订单。而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想要独立完成这批藏香的制作。江达药香的原料主要是珍贵的藏药和各种天然香料，每一种药香的配方皆不同，少则10几种，多则需要30-40种，而这些原料生长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采集难度非常大。年轻的次旺热丁经验不足，他必须得跟随父亲从采药学起。久负经验的成来屈培很快就发现了药材的踪迹，这种可以为药香提供丰富的挥发油的药材名为甘松，是制作藏香不可或缺的药材之一。有了父亲的引导，次旺热丁也很快找到了更多的甘松。4个小时后，所需的甘松终于挖够。
1: 香啊！
0: 而接下来的制香才是难题。江达药香的配方比例十分讲究，不同的原料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配，这个过程中需要精确计量和称重，以确保药香的成分比例正确。随后将各种药材和香料在石臼内打碎后碾磨成粉，接着将碾磨好的药粉在特制的工具内摇晃过滤后放入牛皮袋中包裹。

0: 加入清水，经过反复的揉搓后成为香泥。接下来再将香泥放入模具内挤压，药香就可成型。
1: 我挤不出来了，真的是。
0: 但这一次，年轻的刺望热丁在这一步却始终挤不出合格的形状。而在父亲的操作和指导下，香泥经过重新的调配后，刺望热丁终于挤出了合格的药香。五天后，刺望热丁制作的药箱经过阴干后终于制作完成。他迫不及待地通过网络跟远在内地的客户展示着这次制作的成果。
1: 这就是我的爸爸，就是一直以来他就教我那个怎么做藏香那些。这次的话也是有点难题，就是他父亲帮我们做的，父亲打个招呼。
2: 扎西德勒，
0: 程来屈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力量。他相信属于江达藏香的美好未来才刚刚开始。江达藏香的青烟里藏着程来屈培父子与自然共生的坚守。而在昌都勒乌齐，仁增的藏香制作则藏着另一种高原智慧，同是对天然原料的极致运用。仁增则巧用牛粪，将当地这种独特原料化为清雅药香。也因此，昌都藏香的根在不同匠人的手中飘出同样绵长的传承味道。藏香的青烟里飘着高原药材与时光的味道，那是烟所承载的非遗传承。而在澜沧江沿岸的芒康岩井镇，火正以另一种方式飘荡在浩渺山间。澜沧江自高原向南流淌，在芒康岩井镇流域依山而建着3000多个晒岩架，这些看似像房屋又像农田的建筑，是当地延续了1200多年的盐田。这里产的盐是昌都调味江湖里的第一味，也孕育出了西藏自治区级非遗美食家家面。早上7点，天刚放亮，扎西央宗就约好了朋友去他家的盐田里购买这个月要用的新盐。在过去，往来盐田的运输只能依靠骡马，现在机动车也能走完绝大多数的路程。但为了不破坏生态，去往盐田的小路只能步行。芒康盐井能晒制出世界上颜色最丰富的盐，从白盐到红盐。而扎西央宗需要的白盐是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家家面的最主要调料。长达4880公里的澜沧江两岸，仅盐井镇产盐，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这些古老的盐井见证着历史，其中最古老的盐井已经有1300多年的岁月。制盐需要先从盐井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 经阳光蒸晒，风干，结晶成盐。如今的盐井镇大力开发旅游业，对于扎西央宗，他的追求则是利用当地特产的井盐，做出能让游客较好的家家面。
3: 哎呀，面可以吃了啊，开始吃面了，
4: 开始吃面喽。
0: 家家面顾名思义就是不停的加，家家面每次煮一大碗，装在小碗里，每个小碗也就一口，有服务员分次加，吃完一口加一点，一口一碗，而每吃完一碗就要放一颗小石头作为计数，直到吃饱。目前最高记录是174碗。吃家家面吃的是一种休闲和娱乐，至于繁琐的服务，是表示对远方客人的欢迎。不过，看似简单的家家面背后，却是每一个盐井厨师几十年手艺的积累。对于一碗正宗的家家面来说，汤的好坏可以决定面的味道，熬汤的选材极为讲究，牦牛骨丰富了面汤的底味，浓而不腻，淡而有味。而新年腌制的腊桑香猪肉则是岁月沉淀下的精华，与骨头同煮，既能安抚肠胃，也能抚慰心灵。配料也寥寥数样，姜蒜切末煮以去腥，而负责调和这一锅骨汤味道的仅需一把当地的井盐。经历2个小时的猛火炖煮，一锅鲜浓的面汤终于滚烫而来。在海拔相对较低的盐井镇，温度的提升让制作家家面的面粉选择似乎变得多了起来。扎西央宗自家的几亩小麦田虽然不大，却可以做到一年两收，成为了他制作家家面的法宝。自家生产的面粉加入菜籽油和鸡蛋后，韧劲更足。而碱水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中和了面团的 pH 值，让面团变得微黄的同时也更筋道，更有弹性，也让面条在煮熟后不容易成坨，更适合家家面持久性的吃法。和好的面团在扎西央宗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感知，切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数千根面条。清水下面，水沸3-2分钟后捞出过量，不消片刻，一份地道的家家面便可做好。不同于煮面，捞面却是个技术活。捞面需要每一

次都是刚好一碗，每一次一模一样，一口就吃下去。一口一碗的加面虽然看似繁琐，却是质朴的体现。而捞好的面条最终还需要与骨汤融合后，才能将高原的精华融入每一根面条之中，一碗加加面才算有了灵魂。成品的加加面只需点缀少许葱花，看似质朴，但味道却极尽鲜美。而想要品尝它，还需要遵循传统的规矩。一颗石子代表一碗面，每吃一碗面都要在碗边添上一颗石子，同时载歌载舞的氛围也能让食客吃得更加尽兴。一碗加加面，游客体验的既是美食的享受，也有着竞技的体现。而这样的传统在岩井镇已经持续了600余年。简约却不简单的加加面，是岩井镇关于当地味道调和的集大成体现。而精致却不繁复的吃面体验，点燃了食客的食欲与热情，将一碗面也调和得有了仪式感。它成为了一种情怀，一种体验，承载着高原的阳光、雪山的水源和藏族人民的热情，给予着向往着的人们无限的美好憧憬。当狼毒草蜕为百年不腐的藏植，当矿物颜料在画布上晕染时光，纸与画勾勒着藏东大地的岁月长卷，当藏香的青烟萦绕于山间，当加加面的浓香飘荡在闹市，烟与火是氤氲着日常生活里的烟火诗行，纸成岁月，香暖烟火，似乎在这里，非遗从不是展品，而成为这里每个人的指尖日常。

0: 乱排污水、捕猎、随意倾倒垃圾、破坏植被，均涉嫌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生态，依规治污，人人尽责。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北部和南部一带都出现了降水，尤其是在林芝墨脱的邦新一带出现了49毫米的大雨。那预计未来三天在我区中东部和南部一带依然会有明显的降水，并且到了本旬的中后期，南部一带的降水强度还会进一步的增大，届时呢，在南部低海拔乡镇将有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将会有大到暴雪，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安排好行程。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里的走势。那预计今天夜间呢，纳曲的中部、东部、昌都北部、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阴有小雨雪，

0: 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雪，气温各地多云见烟，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明天白天，纳曲的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日喀则市的北部南部一带烟有小雨雪，气温各地多云见烟。那么出行方面，明天主要是在纳曲的中部东部、昌都北部、林芝、日喀则市的南部、山南南部的不少国道沿线呢将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0到20摄氏度。桑竹子区小雨转阵雨，8到19度。色尼区雨下雪转小雨，2到10度。巴宜区阵雨，13到21度。内东区多云，10到20度。卡竹区小雨，8到20度。港尔晴，0到15度。普兰晴转多云，1到16度。芒康小雨转阵雨，6到18度。聂拉木多云转小雨，5到13度。墨脱小雨转阴，19到25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0到20度。扎什隆布寺小雨转阵雨，8到19度。罗布林卡多云，10到20度。羊卓雍湖阵雨，2到14度。冈仁波齐晴转多云，1到16度。鲁朗林海阵雨，13到21度。雍布拉康多云，10到20度。三耶寺多云，8到19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兼参带队伍守边境，用青春戍守云端国门，以实干践行忠诚担当。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今天播出第二集，从牧民到酿酒师，藏东青年成长记。刘江深入林芝市调研指导基层治理工作。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在西藏博物馆持续开展，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将贫瘠沙地打造成精品果园，丰收时节鼓起百姓钱袋子。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平均海拔5373米，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的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兼参主动请缨，在这个海拔最高的边境执勤点带队伍守边境会群众，践行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担当。2026年，尼玛兼参获评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普马江塘，跟随尼玛兼参踏上风雪寻边路。
2: 普马江塘一年之中大风天气超过200天，含氧量不足平原的40%，极端环境考验着每一位驻守在这里的人。这里的边境线蜿蜒分布在冰川、裸岩与高山草甸之间，没有平整公路，大部分区域只能徒步踏查。每一次巡边都是一场对身体意志的考验。
3: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祖国边境一线，每次过来巡逻的任务就是看我们边境一线上有没有外来人员，因为这边放牧点比较多，看放牧点上有没有需要我们能帮忙的。今天天气特别好，平时下来的时候基本上下冰雹，风也大。
2: 常年高海拔的风霜洗礼让尼玛兼参皮肤黝黑，嘴唇干裂，他清瘦的身形里藏着青春最坚定的选择。
3: 了解到江塘海拔5000多，一直有人在这儿坚守。通过了解他们的事迹啊，趁年轻我也想去学习一下，就这样的一个心态，刚好有这么一个契机，我就来了边境派出所。
2: 在赴普马江塘任职之前，尼玛兼参长期扎根山南边境一线，先后在洛扎县边境岗位、浪卡子县打龙边境派出所工作。多年的基层历练让他来到普马江塘后很快读懂了这支高原队伍的精气神。
3: 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单位充满的那种一股劲儿，就是想干活，大家都是充满活力的。
2: 身为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兼参用心凝聚着这支守边的队伍。不少年轻民夫警初到高原，高寒缺氧带来的身体考验，远离家乡的思乡之情，很难一下子适应这里的环境。他常常和大家谈心，体谅难处，舒缓压力，惦记着每一个人的身体。
4: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他那段时间在生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一直在擦鼻涕，给我们介绍房间，还给我们找了好几瓶丹参滴丸。对，我就感觉在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单位，看起来这么瘦弱的一个人，竟然是自己主动申请来到了我们这个单位。第一印象就是哇，好了不起。
2: 这份了不起不只在于他主动奔赴艰苦边关的选择，更体现在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点滴实干当中。普马江塘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尼玛兼参带领民夫警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详细记录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重点帮扶困难家庭。
5: 派出所组建的老有那个开设新闻，那就他就刚也是那看土江，可能做那开设的那个药，少就还是很那过了就那个新鲜的，都是那个药吧。
2: 从洛扎到达隆，再到普马江塘，尼玛兼参始终扎根边疆，忠诚履职。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派出所全体民夫警用青春和责任守护着祖国的边境安宁。极高海拔的日复一日，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常年坚守、默默奉献，本身就是动人的担当。
3: 因为我们是戍边人，在边境一线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一天一天的戍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所以，要是身体允许情况下，我在这儿愿意再继续干个几年。
0: 一条青稞深加工产业链不仅让高原粮食实现增值，鼓起了农牧民的钱袋子，更在家门口开辟出新的就业舞台。一大批藏东青年告别牧场与农田，走进现代化酒厂，完成从牧民农家子弟到产业工人的人生蜕变。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康酒生产车间，见证高原青年的成长故事。
6: 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美丽大方的苏向秋志马娓娓道来，为参观者讲述青稞白酒的千年渊源、企业文化与酿酒技艺。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他，经过系统培养，已然成长为岗位上的多面手。
7: 我主要负责的是生产助理、讲解员和仓库的劳保物品的管制。我觉得在这边的话，不仅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开拓眼界。
6: 车间内机器轰鸣，热气升腾，各个生产工位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忙碌而有序。曾经放牧牛羊、务农为生的年轻人，经过系统培训，

0: 一步步熟悉泡凉、发酵、管护窖池等全套酿酒工序，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读懂了沉淀、坚持与奋斗的意义。
1: 当过收银员呀、也送过快递。来到这个公司之后，感觉公司挺不错的，就是离家近啊，还有工资待遇这些都挺不错的。青稞是我们本地的一个产品，通过我们的公司的酿酒，占了更大的市场嘛，参与到其中，我是很荣幸的。
0: 车间之外，仓储库房里同样一派忙碌。仓管员达瓦拉西仔细核对出入库台账，清点成品货物，严把产品入库出库每一道关口。
2: 现在我接手成品库嘛，出入库呀，这些都是要非常仔细的，一旦出错的话就很麻烦的，在责任心呀那些细心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
0: 做好仓管之余，达瓦拉西还主动挤出时间学习白酒勾调技术。来自贵州的技术员冯义燕耐心答疑，悉心指导，两人亦师亦友，互帮互助。
3: 我以前在仁怀那边上茅台镇嘛，在这边的话，我感觉民风啊之类的都很淳朴，相处起来都很轻松，挺愉快的。我觉得在这边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嘛。
0: 从生产酿造、质量化验，再到市场开拓，产业链不断延伸，也催生出更多就业岗位。任增旺扎就选择扎根销售一线，勤学市场营销知识，推介独具特色的高原青稞酱香佳酿。
4: 作为本地年轻人吧，我觉得能够宣传自己家乡的酒还是比较自豪的。我希望把家乡的酒让更多外地朋友知道，我们赞助也能酿出高品质的酱香型白酒。
0: 产业蓬勃发展释放的红利同样惠及周边群众。每到生产旺季，不少当地村民就会到厂区打零工，就近增加家庭收入。
5: 我们这个附近的村民用工需要多，一天有200块钱，收入还可以吧。
0: 不同岗位上，藏东青年乘着产业发展的东风，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企业也积极搭建平台，手把手教学，阶梯式培养，把农牧民子弟、本地高校毕业生培养成为懂技术、懂生产的产业人才。
6: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招收本地的大学生60多名。随着我们的包装车间，还有后面我们的文旅酒店全部完工之后，将会吸纳350人左右。
0: 一粒青稞，托举起高原青年的梦想。越来越多的藏东青年不用远走他乡，在家乡就能学技术、稳就业、谋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当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7: 昌都知识产权供需对接会今天举行，发布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知识产权成果汇编、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知识产权运用2025至2026典型案例，以及知识产权供需匹配专利供给清单，集中展示青稞深加工、牦牛、藏医药、清洁能源等领域创新成果。西南大学与昌都市君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签约。
8: 这次签约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青稞深加工进行一个提质增效，做成昌都首批功能性食品的认证。我们初步预计的话，产品在明年推出之后，年销售额在电商上面能够突破1亿。
9: 昌都的资源是非常有特色的，从我们高校来讲，能够帮助昌都的企业家们找到它产品的一个技术的升级、竞争力的提升。非常感谢昌都提供这样的一个供需的平台。
7: 这次活动还设置了政策解读、供需匹配、技术推介、金融赋能等环节，打通专利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沉睡专利对接本地应用场景。
10: 我们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供需对接活动，让更多创新成果从专利证书走向生产车间。
7: 据了解，昌都市近年来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积极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全市已发放专利授权554件，拥有有效注册商标达4683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个。
11: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让科学之光照亮雪域高原。 文章说，科学普及既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基础工程，更是夯实思想根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有力支撑。我区立足高原实际，推进全域科普，深耕科普实践，筑牢全民科学认知根基，创新科普载体，激活高原科普内生动力，聚焦赋能提质，以科普实干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科学知识走出展馆，走进乡村生活，破除认知误区，厚植科学理念，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文章说，科普兴则民生兴，科技强则高原强。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传播模式，建强人才队伍，做精高原特色科普，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科普之花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智力与思想保障。
7: 20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林芝市调研指导基层治理工作。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镇坎娘居民点，刘江与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并深入群众家中详细了解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基层公安站所，刘江看望慰问一线民警，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情况。他勉励基层民警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沟通协调，创新工作思路，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在掘墓街道双拥路社区，刘江充分肯定了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他说，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要完善制度，压实责任，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自主管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共荣的社区环境。从2月6号起，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在西藏博物馆火热开展，持续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展。作为馆区改扩建完成后首个大型丝绸主题专题展，展览以珍贵丝织文物为载体，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11: 本次展览汇聚汉晋至民国时期80多件套丝织珍品，多馆联动，题材丰富，全方位展现丝路丝绸入藏融合发展的完整历程。
12: 天路云锦讲的就是从汉代到唐代再到宋代等等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丝路如何传承到西藏的，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在西藏这片土地上一直源远流长的这个历史脉络，收获很多。
11: 展览展出的多件明清丝绸精品，生动展现汉藏文化长期互鉴融合的历史脉络。这种纹锦匹料纹样别致，织工精细，其经典团花样式在藏地被称为张嘎，是传统藏装的代表性纹样。早在吐蕃时期，这类中原纹样传入高原，唐代步辇图中路东赞服饰纹样也与本次展品形制相通，印证了汉藏审美文化源远流长的交融历史。展出的清代戴黄蜂云龙纹袍料，是中央赏赐西藏地方的珍贵御赐文物，伴随丝绸入藏的中原刺绣技艺逐步融入我区传统服饰制作工艺，应用于牧区邦点吉隆妇女围腰等服饰中，相关技艺也已纳入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体系，实现了中原技艺在雪域高原的活态延续。
12: 丝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的载体，西藏的丝绸不仅在宗教艺术上，还有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本身馆藏的丝绸文物就比较丰富，上千件，所以我们从这中间甄选了这一批的文物，从高原的这种视觉去讲丝绸是怎么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西藏这样一个展览。
11: 一缕丝韵串联千年，一寸锦缎见证交融，一件件织锦文物完整记录了中原文化织造技艺与高原文明相融共生的深厚历史，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7: 金秋时节，瓜果成熟。眼下，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迎来水果丰收。过去，这里不少地方风沙大，如今果园连片，果子挂满枝头，生态

0: 在环境变好的同时，当地群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 他的看不懂的，你看吧，苹果这不你看不挂啥了吧了？他的你那么些年成成熟期，这个长满的也给他。有手机别了，感觉人家也真的就过也回家去了。
2: 在桑珠自区东嘎乡雪冲村里，随着最后一批水果采摘收尾，桑珠自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正面向当地群众开展秋冬果树管护技术培训。
1: 三分种，然后七分管嘛，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积极落实七分管的这个措施。整个桑珠区投入了3年的力度，还有财力，就说这个收成还是挺好的。
2: 这两天，雪冲村的水蜜桃、苹果陆续完成采收。果园整体产量达到1000多斤，沉甸甸的果实让村民们喜获丰收。喜人丰收的背后是数年生态治理的成果。曾经这片土地风沙肆虐，土地贫瘠，是寸草难生的沙地。多年来，当地干部群众携手同心，持续发力，通过义务植树造林、常态化管护绿植，日复一日深耕生态治理。经过数年的悉心培育，昔日荒芜的沙地彻底变成绿意盎然的金苹果园。这里春日繁花似锦，秋日瓜果飘香，真正实现了荒山披绿、生态提质、群众增收的美好蜕变。
3: 最近的老我也下家多了，老家他都没那么甜的龙凤呢，怎么那他不是？他你冬下个两年这就了，苹果都三亚冬用上啥看见用？还没说说了这个。这不啥呀呀豆了辣椒呀
4: 东部提起了菜香了，他从这几个出当呀真也高呀，今天提起专家跟这片的嘛忙着了冷你提他人的忙着的东西也许话的其中这是西瓜不是他录了菜香了嘛，他们吃多的天把手嘛忙着了嘛跟这说的讲。
2: 从荒坡沙地到果香满园，桑珠自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动书写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篇章。村民们也满心期待着来年瓜果再获丰收，增收再创新高。
1: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耕生态治理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常态化开展一些农技下乡果园管护培训，不断优化管护模式，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
5: 在24节气秋分来临之际，拉萨市图书馆举办秋日来信，把秋天装进信封主题活动，以秋分作为文化载体，依托立体信封手作形式，引导亲子共同感知秋日自然之美，传承传统节气文化。
6: 我今天学到了老师教我们的那个小信封，我画了辣椒、蘑菇，心情非常好。
7: 我觉得可以让小孩子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可以锻炼他的脑力，还有动手能力、实践能力。
5: 把节气知识融入动手实践，这也是拉萨市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一次生动尝试。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下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有温度，
7: 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传统节气文化变得更直观有趣。后续会继续围绕24节气等推出更多的亲子手工、科普课档等活动。
5: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项目第7次走进林芝，为100名困难家庭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修复手术。活动汇聚全国医疗专家与各界志愿者力量，通过科学治疗，让孩子们重新绽放自信笑容。
8: 走进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筛查诊疗区域秩序井然，来自昌都、纳曲等地的患者和家属有序等候术前评估。手术室里每天30余台手术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昌都的洛松西姆抱着刚完成手术的5个月大的孩子，难掩心中感激。
9: 如果这个操管的路子，你淋着了这5秒的，是等于给他那些脏了，这牛刀啊是热的，这些鸡也没脏热的，这你他妈的干这些事情。
8: 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和社会志愿者，其中来自山南的志愿者母子央吉卓嘎扎西达瓦正是母亲微笑行动曾经的受助者。
10: 他的话，第一次手术是1岁1个月的时候做的，第二次修复是前年做的，然后志愿者呢是今年才决定，因为

0: 我想，就像他们帮助我们一样，帮帮他们。
1: 这次工作内容是术前辅导和干一些翻译，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更多像我这样的患者。
2: 母亲微笑行动今年首次联动自治区卫健委妇联残联，面向全区招募患者，依托林芝市人民医院多方协同，将唇腭裂序列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精湛医术修复患儿容貌，用爱心善举守护家庭希望。
3: 2026年是我们走进西藏自治区的第10次大型唇腭裂免费救助活动，也是我们来到林芝的第7次，已经为西藏自治区2000多个患儿解决了唇腭裂手术。
4: 本次活动共计患儿111例，项目也是全免费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在每位患儿建立了健康档案，提供了长期的这个随访。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我区统筹落实3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共4亿元。截至8月，全区已累计实现消费品以旧换新超26万笔，带动销售额11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2: 近日，山南市举办第3届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活动设青少年、成年、非遗传承人等7大组别，吸引近50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者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山南历史、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等主题，在经典诵读、诗词书写、故事讲述中展示基层干部群众风采。
5: 9月21号，国社之境世纪光影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金融发展成就主题影像活动在拉萨开展。此次摄影展设光辉起点、金融奠基、改革春风、活水润泽、新时代新跨越、面向未来强国担当4个篇章，精选近300幅珍贵照片，系统呈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金融事业发展的壮阔历程。
2: 为让灵活就业群体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就业服务，近日城关区举办雪域灵聘零工市场岗位精准对接会，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选岗，岗位涵盖酒店管理、保洁、厨师等，满足不同技能水平和就业意愿的求职者需求。近日，昌都市组织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开展非遗技艺传承实践进校园活动，活动将唐卡、藏香、泥塑等非遗技艺搬进课堂，学生在传承人指导下观摩体验、动手实操。活动还设置非遗知识问答，让传统技艺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5: 近日，察隅县农牧夜校开班，培训聚焦基层干部群众工作生活实际，开设国家通用语言实训课程，通过跟读模仿、现场互动等方式，提升村级干部履职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沟通水平。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一个了吧？
2: 他的下线呢？
3: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2: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山奶奶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4: 古镇

0: 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2: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啊。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
0: 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啊。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您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谍
0: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2: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我再次表示歉意。
3: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监控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
2: 是共谍？
1: 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3: 出来吧。
2: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2: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工事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语。
4: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6: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6: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6: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6: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5: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6: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5: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7: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5: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告辞了，告辞了。
6: 谢谢吴次长。
5: 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啊！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1: 局长，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

0: 财。哦，行行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哎呀，踏实。嗯，你找我有事儿？
1: 啊，局长，我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1: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
0: 嘛。嗯，谷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1: 那去找我找您不就是找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1: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1: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1: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去去去去。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用美国运过来？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角，
1: 对，就剩这么点儿了。
0: 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3: 好。
4: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收获吧。
1: 您给我那颗子弹，就是正好脑子里那个，同一发枪。
2: 吴四长开枪的话，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吧？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赵的枪，
2: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2: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一点员。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
3: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4: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3: 我不认识林一伟。
4: 野泽安秀，是你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5: 一亮，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剜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1: 老板，
2: 哎，
3: 别再回头了，
2: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浩。
3: 要还啊。

发过三次了，东海消除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0: 是，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法宝园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宇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张浩为什么会暴露？

0: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1: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 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1: 好。

0: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1: 进去说。
0: 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夫家附近，那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就这么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1: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1: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2: 你先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谢忠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7: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6: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7: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一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公敌吧，抓到就有奖金了。
0: 嗯，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1: 叶西，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1: 打路了，一点远，无法跑远。
0: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1: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远谢忠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

0: 过以译电员的身份与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与译电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版账号的叛徒。
1: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2: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译电员是安全的，那我们就译了电，找下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3: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4: 还没回电吗？
5: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6: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5: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

0: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1: 好。
0: 胡连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荆门，荆门的兵力。 一下就翻了3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0000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2: 到了小亭茶屋，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3: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2: 好。

0: 最近的一批军备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2: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0: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跪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1: 老板，老杨子，别送，我带走。
2: 还得新办的。

0: 余队长，请问谁是余队长？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呢？
1: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

0: 你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余队长的功劳吗？对吧？
1: 伊甸园，
0: 对。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豪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我在大帐，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1: 下落不明，死心相也联系不到。
0: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2: 怎么确认呢？
0: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老师，太冒险了。
3: 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 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
0: 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我去，我要去。
1: 老师。

0: 小程，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成，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2: 给我。
1: 不给。
3: 学成，
1: 不给。
3: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2: 给我。
1: 不给。
3: 学成。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执法，放过。

组长，组长，这一次是谷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没意义绩效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都是废话。

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健康药你吃了吗？平哥，你画的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你好好说。
1: 有时候我会忘。老师没事吧？
2: 晕倒了，在里面呢。
1: 啊。
3: 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1: 在，在。
3: 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1: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4: 夫人。不怪聂西，是我的问题。聂西，你先出去。
1: 你小心，师母。
4: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答应了啊！好了，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姐，你的信。
1: 哦，台湾寄过来的。
0: 好啊，
1: 都是我的。
0: 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
1: 哦，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0: 真好啊。
2: 不对呀，朱姐，你

0: 么这么高兴啊？
1: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0: 嗯，回来。
1: 哎呀，你怎么了，德英？啊？
0: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1: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吴次长生病了，您找我。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下他，多备点礼。
1: 是，
0: 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1: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是。
0: 那次长那边，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
2: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
1: 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1: 那就要看您的意思。
0: 谢谢段厅长好意。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解放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0: 嗯，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1: 是，
0: 喝茶。
2: 吴石确定周芷柔疑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0: 叶副官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吧？来那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叶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了，能休息还不好啊？
0: 叶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老师，
3: 进。
1: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3: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1: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3: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1: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不是保密局，段推之也来试探过，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1: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3: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1: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3: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4: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3: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4: 好，
3: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4: 那第三位呢？
3: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1: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4: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3: 哦，
4: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3: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1: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3: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放出去，不会那么多了。

0: 小婉，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啊，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

0: 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1: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
0: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1: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0: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啊，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村长，哎，
0: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
1: 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啊，
1: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1: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0: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1: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0: 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

0: 是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是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儿？
0: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蓝厅长。
0: 哦，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中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
4: 那我先陪你们回家收拾东西。

0: 哎哎，
1: 怎么了，老师？
0: 我不能进去。
1: 啊？
0: 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常，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1: 什么无常啊？
0: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
1: 两双皮鞋。
0: 和军旅服。
1: 军旅服
0: 就够了。
1: 那师母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
0: 啊？
1: 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吗？
1: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0: 军旅服你就说

0: 我最近瘦，需要拿军令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行，哎，等等，叶西，
1: 哎，师母，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2: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行。阿东，阿东，哎，把行李箱准备一下。好嘞。
1: 带西服干什么呀？
0: 哦，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1: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那不用。
0: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1: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0: 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1: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0: 到底怎么了，
2: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是在这儿。
2: 内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
3: 哎，你先回去啊。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行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游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
2: 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照。

0: 我39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一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物。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新的人、代表新的事物、代表新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做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1: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出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怕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都会很痛苦，有些人都会很狭窄，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双眼在看待人生之路。
0: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其实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不断学习。

0: 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纸是文明的载体，画是文化的具象。在成都，藏纸以高原植物的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绚烂色彩勾勒情感，二者如同经纬，编织出非遗文化的瑰丽图景。时近夏末，成都市内乌齐县的山野仍满是葱茏，野草丛中狼毒草正蓬勃生长。这种在高原严酷环境中扎根的植物，即将在匠人手中完成一场非凡蜕变，成为承载千年文明的藏纸。2019年，类乌齐藏纸制作技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家乡贾桑卡乡，是狼毒草生长的绝佳之地。夏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洒下，次仁旺嘉就带着家人，沿着蜿蜒山路，进山采挖狼毒草。很快，他们发现了狼毒草的踪迹。他手持采挖工具，谨慎操作，生怕伤及珍贵根部。狼毒草属瑞香科，自带药性，用它做的藏纸能天然防虫，实现千年不朽。采挖后，家人会将土壤回填，既保护土地，也为狼毒草下次生长留足空间。太阳渐渐升高，在云卷云舒间，今天的目标终于达成，背着满满的收获，大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接下来更为复杂的造纸工序即将在他们的手中一一展开。将采集回来的狼毒草放入盆中，仔细的清洗后，切除掉狼毒草的叶子。清洗完毕后，再将狼毒草的根上面的表皮仔细去除。这些粗糙坚硬的外皮不利于纸张的成型。接着将去皮后的狼毒草的根放入特制的石台上，开始捶打。纤维在反复捶打下逐渐松散。接着在妇女们灵巧的双手中，狼毒草被极为细致的一丝丝撕扯开来后，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清洗，以保证这些原材料不含一丝杂质。随后将狼毒草丝在沸腾的陶罐中蒸煮5小时，水蒸气裹挟着植物清香弥漫开来，狼毒草纤维也彻底软化。随后是2次捶打，2小时后木质纤维融合成绵密状态，还要精确称重，按比例加入清水，在搅拌桶中反复搅拌，最终化为细腻纸浆。而接下来的抄纸工序更是对经验的极致考验。次仁旺嘉将抄纸框平稳浸入水中，排去气泡，再把纸浆均匀倒入框内，力度角度稍有偏差，纸张就会变形。他向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感知着水与纸浆的微妙互动，在与家

人协调一致地抬起超纸框，待水分排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湿纸便展现在眼前。在高原强烈阳光下，湿纸晾晒4小时后逐渐干燥，但此时的藏纸仍显粗糙，若想用于书写或绘制唐卡，还需其他工序。锅内烧水，依次加入白乳胶、小麦粉、牛皮胶，搅拌熬煮。历经20分钟的熬煮后，锅内原料变得浓稠，随后将它们均匀地刷在藏纸表面。在历经阴干和打磨后，一张原色的藏纸才算做好。如今次仁旺家已带出10多个徒弟，随着他的坚守，狼毒草在高原摇曳，而藏纸制作这门技艺也在时光里扎下了根。当玛瑙打磨时，在藏纸表面留下最后一道光滑印记，对于丁青县的东朵象雄画派而言，一张质地坚韧、千年不朽的藏纸，就成为了承载矿物颜料、延续绘画生命的基石。作为成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象雄唐卡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罗布玉家一生都致力于唐卡绘画，更将自己精湛的唐卡技艺无私地传授给了400多名学生。作为唐卡色彩的源泉，唐卡颜料必须全部由天然矿石研磨而成。这些颜料在画师们的手中经过勾兑调色，绽放出无穷的色彩，为唐卡注入了绚烂的生命力。除了颜料的考究，只有笔尖精细无比的画笔，方可使矿石颜料呈现出细腻且精确的线条与色彩。而此类画笔的制作极为考究，罗布玉家恰是制作这种画笔的行家。上好的唐卡画笔，只有选择动物毛发方可，猫毛就是其一。将上好的猫尾毛加以筛选，去除杂质，再放入特制器具敲击数10次，用牛皮胶和香灰固定笔尖，最后修剪装杆。每一支画笔都要满足细如发丝、韧如棉线的要求。罗布玉家说，好笔才能画出好线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唐卡是匠心的创作，更是时间的雕琢。一幅唐卡光是线条的勾勒，就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而上色晕染更为复杂，将精心挑选的矿物颜料以细腻的笔触一层一层的涂抹，从底色到主色，每一层都均匀而饱满。同时需要根据画面的主题和氛围选择合适的色彩搭配，对于人物的画像会选用明亮的金色来突出威严，对于自然景物则会运用柔和的绿色和蓝色来营造出宁静的氛围。上色完成后便是细节的雕琢，在精细的画笔描绘下，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的纹理以及景物的细微之处一一开始显现。

0: 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往往要花费化石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东朵向雄唐卡绘画的精髓，在唐卡绘画的每一个环节，罗布玉家都会让学生们自己上手操作，从下笔的力度到色彩的填充，罗布玉家都会亲自示范，用自己娴熟的技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也正是在罗布玉家这样工体力行的教导下，一代代唐卡画师才得以涌现。一幅幅东朵向雄唐卡才得以绽放出绚烂的光彩。丁青向雄唐卡以色彩勾勒传承，而昌都噶玛乡的噶玛噶赤唐卡同样延续着雪域艺术的基因，作为第十代国家级传承人，92岁的噶玛德勒大师以70余年耕耘沉淀的绘画理念，成为这一画派的领头人。他们让唐卡这一独特的艺术始终在传承中生长，共同构筑起雪域艺术的璀璨星空。在纸与画的世界里，藏纸以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色彩传递文明，他们是昌都非遗中细腻的一面。而在昌都的另一片土地上，烟与火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延续传承，将达藏香制作技艺作为昌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0岁的成来屈培正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藏香制作的他，依靠着娴熟的技艺和县政府的支持，创办了一家以江达藏香制作和传承为主的合作社。在电商蓬勃发展的当下，成来屈培也意识到了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为了提升社员收入，3个月前成来屈培专门让儿子次旺热丁去天津学习网络管理技术。今天次旺热丁学成归来，还带回了一笔内地订单。而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想要独立完成这批藏香的制作。江达药香的原料主要是珍贵的藏药和各种天然香料，每一种药香的配方皆不同，少则10几种，多则需要30-40种。而这些原料生长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采集难度非常大。年轻的次旺热丁经验不足，他必须得跟随父亲从采药学起。久负经验的成来屈培很快就发现了药材的踪迹。这种可以为药香提供丰富的挥发油的药材名为甘松，是制作藏香不可或缺的药材之一。有了父亲的引导，次旺热丁也很快找到了更多的甘松。4个小时后，所需的甘松终于挖够。
1: 香啊，
0: 而接下来的制香才是难题。江达药香的配方比例十分讲究，不同的原料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配，这个过程中需要精确计量和称重，以确保药香的成分比例正确。

0: 随后将各种药材和香料在石臼内打碎后碾磨成粉。接着将碾磨好的药粉在特制的工具内摇晃过滤后放入牛皮袋中包裹。加入清水，经过反复的揉搓后成为香泥。接下来再将香泥放入模具内挤压，药香就可成型。
1: 又挤不出来了，真的是。
0: 但这一次年轻的刺望热丁在这一步却始终挤不出合格的形状。而在父亲的操作和指导下，香泥经过重新的调配后，刺望热丁终于挤出了合格的药香。五天后，刺望热丁制作的药香经过阴干后终于制作完成。
2: 哎，你好。
0: 他迫不及待地通过网络跟远在内地的客户展示着这次制作的成果。
2: 这就是我的爸爸，就是一直以来他就教那个怎么做藏香那些。这次的话也是有点难题，就是他父亲帮我们做的，父亲打个招呼。
3: 扎西德嘞。
0: 称来屈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力量。他相信属于江达藏乡的美好未来才刚刚开始。江达藏乡的青烟里藏着程来屈培父子与自然共生的坚守。而在昌都类乌齐，仁增的藏香制作则藏着另一种高原智慧，同是对天然原料的极致运用。仁增则巧用牛粪，将当地这种独特原料化为清雅药香。也因此，昌都藏香的根在不同匠人的手中飘出同样绵长的传承味道。藏香的青烟里飘着高原药材与时光的味道，那是烟所承载的非遗传承。而在澜沧江沿岸的芒康岩井镇，火正以另一种方式飘荡在浩渺山间。澜沧江自高原向南流淌，在芒康岩井镇流域依山而建着3000多个晒岩架，这些看似像房屋又像农田的建筑是当地延续了1200多年的盐田。这里产的盐是昌都调味江湖里的第一味，也孕育出了西藏自治区级非遗美食家家面。早上7点，天刚放亮，扎西央宗就约好了朋友去他家的盐田里购买这个月要用的新盐。在过去，往来盐田的运输只能依靠骡马，现在机动车也能走完绝大多数的路程。但为了不破坏生态，去往盐田的小路只能步行。芒康盐井能晒制出世界上颜色最丰富的盐，从白盐到红盐。而扎西央宗需要的白盐是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家家面的最主要调料。长达4000

0: 880公里的澜沧江两岸，仅盐井镇产盐，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这些古老的盐井见证着历史，其中最古老的盐井已经有1300多年的岁月。制盐需要先从盐井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经阳光蒸晒、风干，结晶成盐。如今的盐井镇大力开发旅游业，对于扎西央宗，他的追求则是利用当地特产的井盐，做出能让游客较好的家家面。
1: 哎呀，面可以吃了啊，开始吃面了，
2: 开始吃面喽。
0: 家家面顾名思义就是不停的加，家家面每次煮一大碗，装在小碗里，每个小碗也就一口，有服务员分次加，吃完一口加一点，一口一碗，而每吃完一碗就要放一颗小石头作为计数，直到吃饱。目前最高纪录是174碗。吃家家面吃的是一种休闲和娱乐，至于繁琐的服务，是表示对远方客人的欢迎。不过看似简单的家家面背后，却是每一个盐井厨师几十年手艺的积累。对于一碗正宗的家家面来说，汤的好坏可以决定面的味道，熬汤的选材极为讲究。牦牛骨丰富了面汤的底味，浓而不腻，淡而有味。而新年腌制的腊藏香猪肉，则是岁月沉淀下的精华，与骨头同煮，既能安抚肠胃，也能抚慰心灵。配料也寥寥数样，姜蒜切末煮以去腥，而负责调和这一锅骨汤味道的，仅需一把当地的井盐。经历2个小时的猛火炖煮，一锅鲜浓的面汤终于滚烫而来。在海拔相对较低的盐井镇，温度的提升让制作家家面的面粉选择似乎变得多了起来。扎西央宗自家的几亩小麦田虽然不大，却可以做到1年2收，成为了他制作家家面的法宝。自家生产的面粉加入菜籽油和鸡蛋后，韧劲更足。而碱水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中和了面团的 pH 值，让面团变得微黄的同时也更筋道，更有弹性，也让面条在煮熟后不容易成坨，更适合家家面持久性的吃法。和好的面团在扎西央宗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感知切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数千根面条。

清水下面，水沸三两分钟后捞出过量，不消片刻，一份地道的家家面便可做好。不同于煮面，捞面却是个技术活。捞面需要每一次都是刚好一碗，每一次一模一样，一口就吃下去。一口一碗的加面虽然看似繁琐，却是质朴的体现。而捞好的面条最终还需要与骨汤融合后，才能将高原的精华融入每一根面条之中，一碗加加面才算有了灵魂。成品的加加面只需点缀少许葱花，看似质朴，但味道却极尽鲜美。而想要品尝它，还需要遵循传统的规矩。一颗石子代表一碗面，每吃一碗面都要在碗边添上一颗石子，同时载歌载舞的氛围也能让食客吃得更加尽兴。一碗加加面，游客体验的既是美食的享受，也有着竞技的体现。而这样的传统在岩井镇已经持续了600余年。简约却不简单的加加面，是岩井镇关于当地味道调和的集大成体现。而精致却不繁复的吃面体验，点燃了食客的食欲与热情，将一碗面也调和得有了仪式感。它成为了一种情怀，一种体验，承载着高原的阳光、雪山的水源和藏族人民的热情，给予着向往着的人们无限的美好憧憬。当狼毒草蜕为百年不腐的藏植，当矿物颜料在画布上晕染时光，纸与画勾勒着藏东大地的岁月长卷，当藏香的青烟萦绕于山间，当加加面的浓香飘荡在闹市，烟与火是氤氲着日常生活里的烟火诗行，纸成岁月，香暖烟火，似乎在这里，非遗从不是展品，而成为这里每个人的指尖日常。

0: 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0: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墙上的光斑倒映的水雪心意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寒影谁在躲闪。

0: 这件事情换了别的科长，可能会为你们去争口气，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现在党内清亚之风日盛，即便赶走了日本人，也是日薄西山。有的人为此甘之如饴，有的人深恶痛绝。我属于后者。
1: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觉得啊，党国还是有很多像我们这种忠勇奉献之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党国还是有希望的，对吧？啊，
0: 我话说的有点多，总而言之，各位如果想往上爬，就要吃一堑长一智，提防小人。当然如果遇上了也没有办法，就全当他们给你上了一课。

0: 要不晚上去陈景家吃饭？
1: 我给外婆打个电话，辣子鸡。
2: 我就不去了。
1: 为啥呀？
2: 我不想对外婆撒谎。有些事情她问起来，我怕我回答不上来。
3: 若楠。
4: 若楠，经历他母亲这些事之后，对感情应该有更深的理解了。
5: 他长大了，
6: 聚会放下是好事。
1: 要是真放下，就能开开心心的跟咱们去外婆家。
6: 再给他点时间吧。小阿弟，这好歹也是接风宴，你也不整个辣子鸡，这什么意思？
7: 你还想吃辣子鸡呀、啊？你把若男都不带回来，要不是胖子说情啊，我这些菜都不想做给你吃。
6: 不是他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怎么没关系？要不是因为你，他能不来看我？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有外心了？
6: 小阿弟，我跟你说清楚啊，若男呢是我的搭档，好搭档，也是个妹妹，不是你想的那样。
7: 你看，我才不管了，他要是不来，我这辈子都不做辣子鸡给你吃。你听好了啊，
6: 小阿弟是这样，我呢现在确实是有心上人。
7: 真的？你啥时候带回来给外婆看看？
6: 找机会，找机会。
3: 外婆，外婆，
4: 吴若楠啊是将门之后啊，咱高攀不起，高攀不起啊。
1: 没事，吃饭吧。
2: 是是是。
6: 你怎么这么闲啊？啊，
7: 闲了？哪个闲了？
4: 都闲。
7: 全都闲？嗯。我尝尝。哎呦，我最近这脑子真是不好使了，不是闲了就是淡了，这记性怎么越来越差了？哎呀，算了，别吃了，我再去给你们炒几个菜啊。
6: 哎，辛苦了啊。
7: 啊，不辛苦。
1: 谢外婆。哎
7: 呀，这人老了就是不值钱了。

0: 整吧。
1: 这外婆
2: 没事，到年轻。
3: 军统一处，谢东天赴上海执行特殊任务，成功刺杀上海煤机关情报科的科长景田裕太郎，并成功获取了珍贵的铀矿石样本和大量的军事情报，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上级批准，授予谢东天
4: 六等特种
3: 金寿复勋表、云辉勋章一枚。

0: 军统一处，吴英，代号白头，常年潜伏于日伪机构，协助获取了铀矿石样本和大量的军事情报，英勇牺牲。
1: 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上级批准，
0: 授予他烈士称号，并追授二等功一次，
1: 由其女儿吴若楠带领嘉奖。

0: 蔡将军们，
1: 油矿石样本和军事情报，请。

0: 我刚听说升职材料戴老板已经签字了，恭喜谢科长，您马上就是谢副处长了。您递交给官处的关于陈潜通工的证据距离非常重视，接下来他就要接受审查了。
1: 低调一点，
2: 经理。

是是阿美尔尔部队。现在播报特大新闻。日本政府、中、美、英、苏四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宣布无条件投降。

要不是你们这些人的牺牲，胜利也许不会来得这么快。

虽然说现在日本已经投降了，但是看今天的形势，看来国共必有一战。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站在这一战。

0: 我去看看他，你去吧。
1: 若兰，喝一杯，来。哎，真是值得庆祝的日子。嗯，表彰大会上，我看见蔡经理了，他看见你上台还是收奖的时候，还是很欣慰的。表彰大会那天结束之后，他头一次。
2: 单独跟我吃了顿饭，他能亲自到来，见证你这么好的时刻，说明他是心里有你的。
1: 有吗？
2: 嗯，
1: 我不觉得，我只知道，只要我够强，才能被看到。
2: 你可以的呀，虎父无犬子。 父母可都是人中龙凤，
1: 现在我跟他走，
2: 这样吧，先看看生意吧，也没必要一直窝在剧组里。

0: 同志们，
1: 这是什么？
0: 我们云辉勋章获得者谢冬天，谢处长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要和吴小姐讲。鼓掌鼓掌。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 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了，我已经通过努力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懂我的人，可以陪我一起分享这份喜悦。我想那个人就是你，嫁给我好吗？

0: 兄弟，
1: 不是我说你，你靠着卑鄙手段抢功劳，我们都不跟你计较。可人得有自知之明吧？乌龟难道看上你吗？还真是，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2: 秦胖子，我最后警告你，别这么跟他说话，对你没好。
0: 我这么说话怎么了？
2: 人家现在是处长，你几斤几啊？
0: 你还是个狗腿子呢，周冬天，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吴若楠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的。

0: 算了算了，
1: 出去。啊！
2: 报告谢副处长。
3: 进来。这就对了。
0: 说。
3: 这是咱们暗藏在中共内部的蜘蛛发来的密电。猫头鹰即将抵御，启动军统内的中共卧底。具体见面时间不详，但应该就在今晚。地点是临江门里脊火锅店二楼贵宾包厢。你说，军统内的这个中共卧底，会不会就是陈潜呢？这不好说。你这次回来已经递交了他不少的资料，可关处对他的态度一直很寒冷。陈潜毕竟立功无数，要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动他，很难。况且他也知道我们在盯着他，短时间内我有大动作了。
4: 有道理，巡查人确实不会这么干。但陈潜是巡查人吗？通知下去，今晚五点之前，里脊火锅行动队协助围剿。
5: 是。
6: 这人有点眼熟。

0: 起来，快！我先帮你止血。哎
1: 呀，死了白痴！那警察他打不着。
0: 你今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1: 我是发现西藏前有秘密人，我去他妻家，我就跟着来了。到这儿发现他们包围了这里，肯定是冲进来的。我想来想去，没别的办法。我知道冲进来都是你。
0: 先别说了，我想办法带你出去。
1: 陈姐，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出去再说。
1: 我的代号是你的副官，咱们是同志。
2: 我想回房间拿下药。
3: 哎，不行，回去待着。
2: 我小春，
4: 长官，你们同事拿了我的证件到现在。
3: 别话，
4: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

们想的一模一样。我这个弥勒佛虚有其名，每天组织干什么大事，我今天只有你的心。

就是保护好你，不要让我的任务失败。兄弟，替我换上，替我去完成没完成的事。

0: 说你两句啊，你这回来了都不通知一声发小啊？
1: 得晕回去伤了，
0: 翅膀硬了是吧？
2: 你这什么呀？啊，
0: 我研发的新菜叫轰炸东京，炸他个稀巴烂。
1: 媳妇儿，那我可要娶个仙女。3月3，王母娘娘办道会的时候。

0: 拿到以后，你选的话，选哪个？嗯。
1: 对呀，我突然想起来，我锅里还有菜呢，是一个贵客店，以后再选，好吧？
2: 哎，选哪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然而，西南重镇重庆依然笼罩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苟延残喘的反动派，妄图破坏刚刚成立。

0: 下门失守了，我知道你弟弟在哪，好好为他祈祷吧，邱科长。
1: 这些是昨日截获的电报，电台信号很多很杂，有些是尚未登记的，你看要不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破译？盯住那些被列为嫌疑的电台。
2: 是。
1: 邱科长，这是刚刚截获的私奔机密电报，需要你亲自交给国安部确认。
0: 我现在就去。

0: 邱科长，
1: 关局长呢？
2: 开会去了。
0: 这里是四封机密文件，麻烦你第一时间交给他。
2: 哟，邱科长，您亲自送过来？
0: 重要情报。

0: 先生，等烟吧。
1: 请便。
0: 好，谢谢。好久不见了，黄洋同志。
1: 有一名爆破专家，过几天来重庆与关先生见面。
0: 爆破专家？
1: 只知道叫魏敏德，背景不太清楚。我记下了他给关先生发的电报，就在杨所里。
0: 是不是与关云山的灭门计划有关的？
1: 很有可能。王云凤亲手划定了重庆的十大爆破区，灭门计划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计划的级别我接触不到，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们抓的陀螺。
0: 这次的情报非常的重要。
1: 这几年被排挤到总务科，对收集情报还是很有影响。
0: 不要着急，更不要灰心。
1: 明白。
2: 谁呀？
3: 关局长，你找我。
2: 邱科长，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请坐。哎呀，邱科长，你看我这儿整到的电报，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大西北失守了，华东失守了，白建生能坚持多久不知道，委座的急电让我们把重庆所有的工业设施全部炸毁，这可不好办呀。我现在唯一能告诉你的好消息就是有一个爆破专家，顶尖的，他答应来协助我们。
3: 恕我直言，要炸毁重庆城，就不怕背上千古罪名吗？
2: 我也怕，但是邱科长，我们是党。
3: 关局长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
2: 哎，不不不，他绝没有此意。我们谋事这么多年了，邱科长是我最信任的人啊，你是党国最优秀的电信人才。你在情报科当了这么多年科长了，是吧？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昨天我还跟上峰请示过，我就是电信四处的处长，非你莫属。你是人才呀！哎呀，邱科长呀，值此党国处于危难之际，我的身边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帮我的忙。不仅仅是一个你，还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才。所以邱科长，你能不能再帮我举荐几个？
3: 谢处长不是一直是您的左膀右臂吗？哎
2: 呀，这个谢冬天啊，咱们就不说他了，他也是你的同事嘛。邱科长，你觉得陈潜怎么样？
3: 谢处长怀疑了他四年，也查了四年，但是我相信在我们西南特区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能经得起查四年也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的人应该不多吧。
2: 是啊，邱科长说的有道理，的确这个陈潜就像你当初给他下的评论，他的确是个人才啊。
4: 谢处长，是我噻。
5: 好，邱科长，你没什么的吗？

0: 晚上，我看到厂里几个车间的头头聚在那儿窃窃私语，我就偷听了一耳朵。他们说，
1: 今天上午有一个中共代表要来跟他们见面。
2: 中共代表在哪开？
1: 我也没资格参加，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开会，但是我知道其中一个车间头头住在哪儿，一大早我就跟踪了他。
2: 然后呢？
1: 然后啊，在一个坡坎那儿，
0: 他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讲了几句话，然后就分开了。我猜那个人就是中共代表。
2: 那人长什么样？
1: 没看到正脸，但是跟他接头的那个人长得有点高。
3: 有点高，
4: 知道了。
5: 什么有点高？
2: 跟中共见面的那个人是个大高个，你第一反应会是谁呢？
5: 不是我，我不是大高个，陈浅才是大高个。陈浅是大高，我跟他站一起，我可矮多了。陈浅混成这个样子，他也就剩下个高了。他扑腾不出什么
2: 来。都是搞特工出身的，
4: 谁也不了解谁。
2: 他现在这个样子，装。一个间谍最希望的就是所有人都被忽略的，这样他才可以执行任务。陈浅啊，陈浅。这哪有人都要你？
6: 老板，你回来了。
7: 你把电台准备好。我有重要的情报向组长汇报。
6: 明白。
8: 来，辣子鸡吃吧。
9: 太好了啊，辣子鸡。
8: 香吧？
9: 嗯，真香。
8: 喜欢啊？嗯。好，明天外婆再给你炒一盘辣子鸡。
9: 啊，明天还吃啊？
8: 啊。
9: 好好好。哎，我这是什么？
8: 哦，这个是瓷器口大麻花啊。谁送的？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9: 西子，你把灯开了。加诺，
8: 我想不起来了，谁送的？
9: 没事，你应该能想起来，好好想想。
8: 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最近好多事儿啊，我都想不起来了。
9: 没事没事，有好多事我也想不起来。你再想想，这是谁送的？
8: 谁送的？哎，我想起来了。
9: 谁？
8: 我孙媳妇送的。
9: 你哪有孙媳妇？
8: 你别给我装！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叫人的名字。
9: 我叫的什么呀？
8: 叫我什么？羊？
9: 哎，你肯定做梦，做梦。
8: 我什么做梦？那就是我孙媳妇。哎，你什么时候带来？给外婆看看。
9: 我现在找不着她。
8: 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媳妇儿找不着啊？是不是你把她给气跑了？
9: 那怎么可能呢？我真找不着。
8: 那肯定是你。啊，算了，你别吃了，你现在去把她给我找回来，回来再吃。
9: 现在？
8: 对。
9: 不是。
8: 走走走。
9: 好好，
8: 你臭小子，
9: 那我去找了
8: 啊！回来吃辣子鸡啊！
9: 啊。

上的光斑，倒映的水榭，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殿下的寒影，谁在躲闪？努力着。

0: 邱科长，有一处可疑信号又出现了，
1: 是重点嫌疑名单上面的。上次出现的时间很短，还没来得及定位就消失了。找到位置了吗？有两辆侦缉车进行了交叉定位，位置在洪崖洞一带，方圆不超过1公里。
0: 信号发射了多久？
1: 将近一个钟头，超录了5000多字节。
0: 会不会又是那些没有登记的私人电台啊？
1: 最近这样的电台出现了不少。
2: 不。
0: 是中共电台，中共的电台，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邱科长，你要不要帮我分析分析，如何区分这个中共电台和国军电台？电报的报头不一样，我们有等级区别，中共的没有。我们是码字到底，中共的第一个字是收报台。
2: 那黑如何判定这个可疑信号就是中共的呢？
0: 虽然只抄录了5000字节，但是它的编码方式非常专业，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小电台做得到的。电台收发报一般都要把电线架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哎，邱科长，我分析的对吗？有道理。
2: 行，那明天一早啊，我们就一起去这份意愿信号实地排查一下。但这个事保密。
0: 为什么？
2: 我们西南特区啊，有中共。
3: 白天街头拿到情报，晚上启用电台发报，时间上是很吻合的。
4: 处长，你傻大哥要真是沉潜，那这电台可属于重大突破呀！
2: 明天多带点人。

0: 随便看看，要不要试一试？
1: 你是重庆人吗？我不是，我在重庆上学，快要毕业了。
0: 你是这里的老板吗？不是。我好像真的没这方面的天赋。来，我教你，左手放上去，稳住，右手用指腹。

0: 要在这个花瓶里插上我最喜欢的丹桂。
1: 你喜欢丹桂啊？重庆的十月，满城的桂花香，你会喜欢上这个城市的。
0: 那这个花瓶什么时候能完工？
1: 那还得端日子，晒胚、施釉、烧窑这三道工序必不可少。
0: 这样。
1: 这样吧，我先送你一个。
0: 送我？
1: 嗯。
0: 那可不行。
1: 不白送，你做的这只送给我，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0: 这条巷子的商铺住户少数也有二三百户，怎么判断这个电台究竟是哪户？天线需要加在最高处，所有的阁楼是我们的重点。另外发射需要打功率，挨家挨户查每家的电表。如果超出了日常所需，都是我们重点排查对象。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听懂了就操练起来啊。 邱科长应该还没有吃早饭吧？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来碗小面，再点一份凉糕，怎么样？
2: 好，这些都。

0: 东西我不爱吃，你们去吃吧。
1: 金老板，你回来了。
2: 好，收摊呢？
1: 嗯，对。
2: 好。

0: 我不用说对不起，你一定要平安，将来也一定要回到重庆。你还记得重庆十月的大桂花？
1: 我记得，我肯定记得。
2: 有什么发现吗？
3: 暂时没有。

0: 谢处长。上个月二处的账有问题，
1: 麻烦你核实一下。
2: 办公室了，
3: 谢处长。
4: 这是我们队一人向秘密电台的分析报告。

0: 分析报告出来了，这个电台的频率呢是14.18分。之前监测到每次发报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晚上9点左右，而且时间不长。但最近发报的频率以及时长都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基本判定，电台就应该在这个光生陶器店。这份报告除了你，还有谁看到过？没有。
1: 哦，那个谢冬天一直催着要，我让郭仔直接也送过去。哎，
2: 是不是？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人心涣散，所有人都在给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找后路，倒是陈科长还这么镇定啊？
2: 必须镇定啊，总务科总不能乱了阵脚吧？
3: 有道理。其实咱们都一样，不管是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干嘛。可以啊，不管世界怎么乱，陈科长这仗倒是有板有眼，滴水不漏啊。
2: 如果真到了撤退台湾那一天，什么长官坐什么车，乘什么船，带哪些家眷，总务科不也得一项项安排的清清楚楚？

0: 这些账都不重要，官副区长那儿我会去解释。大敌当前的这些小事，别麻烦他了。
1: 好的，谢处长。

0: 谢处长，谢处长，不好意思，这份报告里有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需要重新分析一下。
1: 差错？什么差错啊？
0: 技术问题，小问题。坐下来我们一起解决不就好了吗？都是自己人。谢处长，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气。对于工作上的瑕疵，我是零容忍。
1: 邱科长的技术，我当然相信了。我也相信，只要有你在，中共的这个地下电台一定无处遁形，对吧？
0: 您放心，我会马上交给你。
2: 科长。
0: 老汤，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光生陶七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2: 那谢处长他……
0: 我知道，我已经拿回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看。
2: 科长，谢冬天应该已经知道电台在伊人巷。这事要给他一个结果，过不去的。
0: 我明白，我会出份新的报告。
2: 科长，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陶器店的老板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朋友，我不能让他落到谢冬天的手里。

0: 这个还是不行，还是不行，装不进去了，怎么？哎呀，
1: 我说我动上次，电台一定要隐藏好，隐藏好。
0: 你居然还弄得这样，到处都是！万一敌人突击检查到这里怎么办？
2: 我也是想尽快把电台修好啊。
3: 记住，这凝胶要气，电台无法使用，我们都很着急。
0: 这不是理由，越是赶紧胜利曙光的时候，就越不能懈怠。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有段时间了。这些年你还好吧？ 什么叫好和不好呢？这年头，活着就是好。那你过得好吗？也许是年龄的增长吧，人就慢慢变了。以前总是一腔热血，为了民族存亡可以放下一切，现在觉得。
1: 开一家小店，过着太平的日子也挺好。你是共产党吧？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我倒挺希望你是的。
2: 以后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吧。
0: 我现在对政治不感兴趣。

0: 十月的重庆，满城都是桂花香。是当时你说的这句话，让我爱上了这座城。
1: 这些年，你一直在重庆吗？你做什么工作？
0: 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做一种特殊的文职工作。
1: 对不起啊，都怪我，当年也不是。
0: 都过去了。

0: 说，
1: 季署长，我查到了，那份分析报告上的电台位置就在金人乡。
0: 具体在哪？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所有的调查报告都不见了，最后的定位分析是
2: 我表舅做的，
1: 只有他知道。
0: 老汤。

这个手绢忘了，你想给你。天冷了，早点回去吧。明天我想去华严寺去看丹桂花。

0: 老闺女子，嗯，要得，有一个人喝酒噻，你说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也不结婚，这样的小姐啷得行呢？有啥不结婚嘛？先找个婆娘耍到起要得噻，对不对？
1: 都是，老杨说得对头。而且像你那么行事的人，未必找不到婆娘做，对不对？
2: 要得，有何事的，你们给我介绍呗。
0: 你看你，每次一跟他说到呢，你就这样子。下回见
3: 啊，下回见。
4: 下回见。
0: 是啊。

0: 小哥什么呀？啊，什么意思啊？
1: 老邓同志，非常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你们之前查到的中共电台位置究竟在哪儿？
2: 分析报告不早就已经交上去了吗？
1: 别闹了，那份报告有没有问题，你自己心里还没数？
3: 我们的报告都是根据各项技术参数以及现场调查的结果分析出来的，凭什么说不对？要按你这么说，那之前所有的报告都是有问题的，对吧？
1: 说的有道理。

0: 好记住吗？自然是你们漂亮，但是要让人开口说真话，是我们的强项。
1: 大奎，
2: 哎，
1: 凑人进来。

0: 谢处长，不好意思，这份报告里头有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需要重新分析。
1: 差错？什么差错？
0: 技术问题。

0: 你早说不就没这事儿了吗？不是同事，你下手也太狠了。狠吗？处长，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1: 先把他留口气儿。所以说，你相信他的话？
2: 最近一定要给我找人盯紧军情科。
1: 是。
0: 光升堂。

0: 邱科长，快九点了，正等您开会呢。
1: 这周的技术研讨会就算了吧。
2: 好，我知道了。
1: 值班的人留下，其他人都下班吧。

0: 喂，
1: 科长，是我，谢冬天绑架了我。现在只能赌一把，你赶紧想办法通知你的朋友。

0: 浅。
1: 什么人？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老板啊。
0: 找老板？
1: 邱科长，你拿枪对着我干什么？
2: 你找老板干什么？
1: 关局长不是要过生日了吗？关太太请我帮忙给关局长挑一份称心的礼物。我白天的时候在这儿相中了一套茶具，定金也已经付完了，但是我回去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另外一套龙井青瓷的茶具更有品味一些，所以就想过来找老板商量一下，结果没想到他人没在。

0: 又谁来了？今天很热闹。
1: 店里的人呢？
0: 我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因为店里没人，所以我才上来看一看。
2: 陈姐，我再问你一遍，你来干什么？
3: 栾局长，共产党已经兵临城下了。
4: 我方匠人在前方浴血奋战，我们保密局自己人抓自己人，你这样传出去，不能伸个大牙呀！
1: 什么时候叛变的？潜伏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
0: 就算要审讯我，也轮不到你一个处室以下的科长来审讯吧？
1: 是我亲自逮捕你的，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审讯你呢？
0: 你有什么资格审讯我？我可得过云辉勋章。
1: 陈姐，你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官油子了？你的功劳不在我面前显摆有用吗？
0: 邱科长，人都是会变的，你说这四年我鞍前马后啊，为我们西南特区做后勤保障工作，你没有抓中共拿我凑数，你不觉得太牵强了吗？
1: 四年前在回娘家的任务里面，你立下了头等大功，为什么现在沦为一个管后勤的了？
0: 这些不大家都清楚。我这人不好抢功劳，你说要真抢的话，我抢得过谢处长。我觉得总部科很适合我，挺好的。
1: 作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心甘情愿的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我怎么会相信呢？
0: 邱科长，你这玩笑可开大了！这两天这个米啊、油啊，它都在涨价，我一堆事等着我处理呢。我要不出去，咱们晚上饭都吃不了。快给我放开！
5: 四年了，我就没信过你。
6: 是啊，你不是一直盯着他查了四年吗？
5: 钱胖子那天要掩护的人

就是他，叶处长，你查了他4年，只查到一个背影。

0: 的是，人确实不是我抓的，但我有办法让他开口。
1: 是吗？

0: 钱胖子在火锅店掩护的那个人就是你。
1: 谢组长，你怎么这么执着呀？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咬着这事儿不放啊？
0: 你敢正面回答我吗？
1: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0: 去玩玩是吧？陪你玩。哎呀，看到那个了吗？知道是什么吗？
1: 知道。
0: 要说洋人技术好呢，这么大一个电机盒，竟然现在被设计了这么小一个，而且它还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想让扭头痛苦，就扭头痛苦。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兼参带队伍守边境，用青春戍守云端国门，以实干践行忠诚担当。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今天播出第二集，从牧民到酿酒师，藏东青年成长记。刘江深入林芝市调研指导基层治理工作。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在西藏博物馆持续开展，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将贫瘠沙地打造成精品果园，丰收时节鼓起百姓钱袋子。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平均海拔5373米，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的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兼参主动请缨，在这个海拔最高的边境执勤点带队伍守边境会群众，践行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担当。2026年，尼玛兼参获评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普马江塘，跟随尼玛兼参踏上风雪巡边路。
2: 普马江塘一年之中大风天气超过200天，含氧量不足平原的40%，极端环境考验着每一位驻守在这里的人。这里的边境线蜿蜒分布在冰川、裸岩与高山草甸之间，没有平整公路，大部分区域只能徒步踏查。每一次巡边都是一场对身体意志的考验。
3: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祖国边境一线，每次过来巡逻的任务就是看我们边境一线上有没有外来人员，因为这边放牧点比较多，看放牧点上有没有需要我们能帮忙的。今天天气特别好，平时下来的时候基本上下冰雹，风也大。
2: 常年高海拔的风霜洗礼让尼玛兼参皮肤黝黑，嘴唇干裂，他清瘦的身形里藏着青春最坚定的选择。
3: 了解到江塘海拔5000多，一直有人在这儿坚守。通过了解他们的事迹啊，趁年轻我也想去学习一下，就这样的一个心态，刚好有这么一个契机，我就来了边境派出所。
2: 在赴普马江塘任职之前，尼玛兼参长期扎根山南边境一线，先后在洛扎县边境岗位、浪卡子县达隆边境派出所工作。多年的基层历练让他来到普马江塘后很快读懂了这支高原队伍的精气神。
3: 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单位充满的那种一股劲儿，就是想干活，大家都是充满活力的。
2: 身为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兼参用心凝聚着这支守边的队伍。不少年轻民辅警初到高原，高寒缺氧带来的身体考验

0: 远离家乡的思乡之情，很难一下子适应这里的环境。他常常和大家谈心，体谅难处，舒缓压力，惦记着每一个人的身体。
1: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他那段时间在生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一直在擦鼻涕，给我们介绍房间，还给我们找了好几瓶丹参滴丸。对，我就感觉在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单位，看起来这么瘦弱的一个人，竟然是自己主动申请来到了我们这个单位，第一印象就是哇，好了不起。
0: 这份了不起不只在于他主动奔赴艰苦边关的选择，更体现在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点滴实干当中。普马江塘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尼玛兼餐戴立明夫景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详细记录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重点帮扶困难家庭。
2: 派出所组建的老人那个开设新闻，那就他就刚也是看土讲，可能作为那开设的那个有，啥就还是很呢，过去的期间呢，都是真那个有吧是。
0: 从洛扎到达隆，再到普马江塘，尼玛兼餐始终扎根边疆，忠诚履职。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派出所全体民夫警用青春和责任守护着祖国的边境安宁。极高海拔的日复一日，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常年坚守、默默奉献，本身就是动人的担当。
3: 因为我们是戍边人，在边境一线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一天一天的戍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所以，要是身体允许情况下，我在这儿愿意再继续干个几年。
4: 一条青稞深加工产业链不仅让高原粮食实现增值，鼓起了农牧民的钱袋子，更在家门口开辟出新的就业舞台。一大批藏东青年告别牧场与农田，走进现代化酒厂，完成从牧民农家子弟到产业工人的人生蜕变。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康酒生产车间，见证高原青年的成长故事。
5: 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美丽大方的苏向秋志马娓娓道来，为参观者讲述青稞白酒的千年渊源、企业文化与酿酒技艺。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他，经过系统培养，已然成长为岗位上的多面手。
6: 我主要负责的是生产助理、讲解员和仓库的劳保物品的管制。我觉得在这边的话，不仅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开拓眼界。
5: 车间内机器轰鸣，热气升腾，各个生产工位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忙碌而有序。曾经放牧牛羊、务农为生的年轻人，经过系统培训，一步步熟悉泡粮、发酵、管护窖池等全套酿酒工序，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读懂了沉淀、坚持与奋斗的意义。
7: 当过收银员呀、也送过快递。来到这个公司之后，感觉公司挺不错的，就是离家近啊，还有工资待遇这些都挺不错的。青稞是我们本地的一个产品，通过我们的公司的酿酒，占了更大的市场嘛，参与到其中，我是很荣幸的。
5: 车间之外，仓储库房里同样一派忙碌。仓管员达瓦拉西仔细核对出入库台账，清点成品货物，严把产品入库出库每一道关口。
8: 现在我接手成品库嘛，出入库呀，这些都是要非常仔细的，一旦出错的话就很麻烦的，在责任心呀那些细心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
5: 做好仓管之余，达瓦拉西还主动挤出时间学习白酒勾调技术。来自贵州的技术员冯义燕耐心答疑，悉心指导，两人亦师亦友，互帮互助。
9: 我以前在仁怀那边上茅台镇嘛，在这边的话，我感觉民风啊之类的都很淳朴，相处起来都很轻松，挺愉快的。我觉得在这边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嘛。
5: 从生产酿造、质量化验，再到市场开拓，产业链不断延伸，也催生出更多就业岗位。人曾旺扎就选择扎根销售一线，勤学市场营销知识，推介独具特色的高原青稞酱香佳酿。
10: 作为本地年轻人吧，我觉得能够宣传自己家乡的酒还是比较自豪的。我希望把家乡的酒让更多外地朋友知道，我们藏族也能酿出高品质的酱香型白酒。
5: 产业蓬勃发展释放的红利同样惠及周边群众。每到生产旺季，不少当地村民就会到厂区打零工，就

0: 近增加家庭收入。
1: 我们这个附近的村民用工需要多，一天有200块钱，收入还可以吧。
0: 不同岗位上，藏东青年乘着产业发展的东风，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企业也积极搭建平台，手把手教学，阶梯式培养，把农牧民子弟、本地高校毕业生培养成为懂技术、懂生产的产业人才。
2: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招收本地的大学生60多名。随着我们的包装车间，还有后面我们的文旅酒店全部完工之后，将会吸纳350人左右。
0: 一粒青稞，托举起高原青年的梦想。越来越多的藏东青年不用远走他乡，在家乡就能学技术、稳就业、谋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当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3: 昌都知识产权供需对接会今天举行，发布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知识产权成果汇编、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知识产权运用2025至2026典型案例，以及知识产权供需匹配专利供给清单，集中展示青稞深加工、牦牛、藏医药、清洁能源等领域创新成果。西南大学与昌都市军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签约。
4: 这次签约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青稞深加工进行一个体质增效，做成昌都首批功能性食品的认证。我们初步预计的话，产品在明年推出之后，年销售额在电商上面能够突破1亿。
5: 昌都的资源是非常有特色的，从我们高校来讲，能够帮助昌都的企业家们找到它产品的一个技术的升级、竞争力的提升。非常感谢昌都提供这样的一个供需的平台。
3: 这次活动还设置了政策解读、供需匹配、技术推介、金融赋能等环节，打通专利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沉睡专利对接本地应用场景。
6: 我们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供需对接活动，让更多创新成果从专利证书走向生产车间。
3: 据了解，昌都市近年来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积极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全市已发放专利授权554件，拥有有效注册商标达4683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个。
7: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让科学之光照亮雪域高原。文章说，科学普及既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基础工程，更是夯实思想根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有力支撑。我区立足高原实际，推进全域科普，深耕科普实践，筑牢全民科学认知根基，创新科普载体，激活高原科普内生动力，聚焦赋能提质，以科普实干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科学知识走出展馆，走进乡村生活，破除认知误区，厚植科学理念，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文章说，科普兴则民生兴，科技强则高原强。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传播模式，建强人才队伍，做精高原特色科普，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科普之花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智力与思想保障。
3: 20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林芝市调研指导基层治理工作。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镇坎娘居民点，刘江与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并深入群众家中详细了解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基层公安站所，刘江看望慰问一线民警，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情况。他勉励基层民警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沟通协调，创新工作思路，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在掘墓街道双拥路社区，刘江充分肯定了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他说，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要完善制度，压实责任，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自主管理。

0: 管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共融的社区环境。从2月6号起，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在西藏博物馆火热开展，持续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展。作为馆区改扩建完成后首个大型丝绸主题专题展，展览以珍贵丝织文物为载体，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1: 本次展览汇聚汉晋至民国时期80多件套丝织珍品，多馆联动，题材丰富，全方位展现丝路丝绸入藏融合发展的完整历程。
2: 天路云锦讲的就是从汉代到唐代再到宋代等等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丝路如何传承到西藏的，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在西藏这片土地上一直源远流长的这个历史脉络，收获很多。
1: 展览展出的多件明清丝绸精品，生动展现汉藏文化长期互鉴融合的历史脉络。这种纹锦匹料纹样别致，织工精细，其经典团花样式在藏地被称为张嘎，是传统藏装的代表性纹样。早在吐蕃时期，这类中原纹样传入高原，唐代布辇图中路东赞服饰纹样也与本次展品形制相通，印证了汉藏审美文化源远流长的交融历史。展出的清代戴黄蜂云龙纹袍料，是中央赏赐西藏地方的珍贵御赐文物，伴随丝绸入藏的中原刺绣技艺逐步融入我区传统服饰制作工艺，应用于牧区邦典吉隆妇女围腰等服饰中，相关技艺也已纳入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体系，实现了中原技艺在雪域高原的活态延续。
3: 丝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的载体，西藏的丝绸不仅在宗教艺术上，还有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本身馆藏的丝绸文物就比较丰富，上千件，所以我们从这中间甄选了这一批的文物，从高原的这种视觉去讲丝绸是怎么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西藏这样一个展览。
1: 一缕丝韵串联千年，一寸锦缎见证交融，一件件织锦文物完整记录了中原文化织造技艺与高原文明相融共生的深厚历史，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0: 金秋时节，瓜果成熟，眼下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迎来水果丰收。过去这里不少地方风沙大，如今果园连片，果子挂满枝头，生态环境变好的同时，当地群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4: 他的看不懂的，你看吧，苹果这不你看不挂菜了罢了，他的你那么些年成熟期，这个长满的也给他有收入了，感觉人家也增应人家高也会结钱了。
5: 在桑珠孜区东嘎乡雪冲村里，随着最后一批水果采摘收尾，桑珠孜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正面向当地群众开展秋冬果树管护技术培训。
4: 三分种，然后七分管嘛，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积极落实七分管的这个措施。整个桑珠孜区投入了3年的力度，还有财力，就说这个收成还是挺好的。
5: 这两天，雪冲村的水蜜桃、苹果陆续完成采收。果园整体产量达到1000多斤，沉甸甸的果实让村民们喜获丰收。喜人丰收的背后是数年生态治理的成果。曾经这片土地风沙肆虐，土地贫瘠，是寸草难生的沙地，多年来当地干部群众携手同心持续发力，通过义务植树造林、常态化管护绿植，日复一日深耕生态治理，经过数年的悉心培育，昔日荒芜的沙地彻底变成绿意盎然的金苹果园。这里春日繁花似锦，秋日瓜果飘香，真正实现了荒山披绿、生态提质、群众增收的美好蜕变。
6: 最近的老我也下家多过了就，他多么弄停的农忙呢？怎么那他不行？他你冬下个了，你这就了，苹果都三亚冬阳山山看见哟，还没收拾了这个植物三亚要豆了，辣椒要
7: 冬不提结了，吃香了。他从这几个去当呀，正月过呀。 今天第一个专家混这片的嘛，忙做了六年，替他人家忙做个农地，也许花的去做不着，西瓜不着。

0: 哈喽了查查了吗咱们吃多的天巴索马蒙抓了吗跟这说的见。
1: 从荒坡沙地到果香满园，桑珠自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动书写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篇章，村民们也满心期待着来年瓜果再获丰收，增收再创新高。
2: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耕生态治理与特色邻国产业发展，常态化开展一些农技下乡果园管护培训，不断优化管护模式，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
3: 在24节气秋分来临之际，拉萨市图书馆举办秋日来信，把秋天装进信封主题活动，以秋分作为文化载体，依托立体信封手作形式，引导亲子共同感知秋日自然之美，传承传统节气文化。
4: 我今天学到了老师教我们的那个小信封，我画了辣椒蘑菇，心情非常好。
5: 我觉得可以让小孩子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可以锻炼他的脑力，还有动手能力、实践能力。
3: 把节气知识融入动手实践，这也是拉萨市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一次生动尝试。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下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有温度。
6: 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传统节气文化变得更直观有趣。后续会继续围绕24节气等推出更多的亲子手工科普课档等活动。
3: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项目第七次走进林芝，为100名困难家庭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修复手术。活动汇聚全国医疗专家与各界志愿者力量，通过科学治疗，让孩子们重新绽放自信笑容。
7: 走进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筛查诊疗区域秩序井然，来自昌都、纳曲等地的患者和家属有序等候术前评估。手术室里每天30余台手术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昌都的洛松西姆抱着刚完成手术的5个月大的孩子，难掩心中感激。
8: 如果这个操管的路子，你淋着了这5秒的，是等于给他这些脏了，这牛刀啊是热的，这些鸡也没脏热的，这你他妈的干这些事情。
7: 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和社会志愿者，其中来自山南的志愿者母子央吉卓嘎扎西达瓦正是母亲微笑行动曾经的受助者。
9: 他的话，第一次手术是1岁1个月的时候做的，第二次修复是前年做的，然后志愿者呢是今年才决定，因为我想就像他们帮助我们一样帮帮他们。
10: 这次工作内容是术前辅导和干一些翻译，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更多像我这样的患者。
7: 母亲微笑行动今年首次联动自治区卫健委、妇联、残联，面向全区招募患者，依托林芝市人民医院多方协同，将唇腭裂序列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精湛医术修复患儿容貌，用爱心善举守护家庭希望。
11: 2026年是我们走进西藏自治区的第10次大型唇腭裂免费救助活动，也是我们来到林芝的第7次，已经为西藏自治区2000多个患儿解决了唇腭裂手术。
12: 本次活动共计患儿111例，项目也是全免费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在每位患儿建立了健康档案，提供了长期的这个随访。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我区统筹落实3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共4亿元。截至8月，全区已累计实现消费品以旧换新超26万笔，带动销售额11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7: 近日，山南市举办第3届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活动设青少年、成年、非遗传承人等7大组别，吸引近50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者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山南历史、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等主题，在经典诵读、诗词书写、故事讲述中展示基层干部群众风采。
3: 9月21号，国社之境世纪光影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金融发展成就主题影像活动在拉萨开展，此次摄影展设光辉起点、金融奠基、改革春风、活水润泽、新时代新跨越、面

0: 向未来强国担当四个篇章，精选近300幅珍贵照片，系统呈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金融事业发展的壮阔历程。
1: 为让灵活就业群体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就业服务，近日城关区举办学育灵聘零工市场岗位精准对接会，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选岗，岗位涵盖酒店管理、保洁、厨师等，满足不同技能水平和就业意愿的求职者需求。近日，昌都市组织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开展非遗技艺传承实践进校园活动。活动将唐卡、藏香、泥塑等非遗技艺搬进课堂，学生在传承人指导下观摩体验、动手实操。活动还设置非遗知识问答，让传统技艺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近日，察隅县农牧夜校开班，培训聚焦基层干部群众工作生活实际，开设国家通用语言实训课程，通过跟读模仿、现场互动等方式，提升村级干部履职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沟通水平。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一直由工人干部

0: 哎，你身子不方便，怎么出来了？
1: 哎，里边太憋屈，出来透透气。
0: 嗯，再过一会儿就到家了。
1: 老爷，我的眼皮一直跳，孩子的事儿不会露馅吧？
0: 别思虑太重，回来之前能想到的我都想到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放心吧。

0: 赵大脚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孩子一出生，你立马离开济宁城。另外，这孩子的事儿，
1: 这孩子的事儿啊，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就算烂在我肚子里了，一辈子都不会让人知道。
0: 这钱你先用着，不够的话，托人捎话给我，我再给你送来。
1: 够了，够了。黄老爷对我有恩，为他做什么我都愿意。这孩子这段时间就在我这儿吧，跟着我肯定不会受委屈的。
0: 那好，什么时候过去，我会提前告诉你。
2: 老爷，怎么办？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我在。
4: 少当家，少当家，今天出门还真没看错黄历，咱们逮住了一头肥猪。
5: 肥猪？有多肥？
4: 黄子荣，你听说过吧？
5: 黄子荣，姐，黄子荣就是济宁三杰之一，听说他一直在德州做知县呢。
4: 德州那可是好地界啊。这黄子荣的银子可怕没少捞啊。
5: 那看来是真够肥的。樱桃，走，跟我去瞧瞧，看看这黄老爷是肥头大耳啊，还是贼眉鼠眼。走，把帽子拿回去，晚上炖汤喝。
4: 好嘞。
6: 弟兄们，晚上回去炖汤喝了。
7: 好，兄弟们，晚上有好吃的。
3: 少当家的，不知今日拦住黄某所为何事？
5: 你知道我
3: 飞鱼岛少当家的一片人，刚才那几位好汉报过你的名号。
5: 你既然知道我，那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拦你。老猫子，
6: 在，
5: 看看那几口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6: 好嘞，
7: 兄弟们，打开。
8: 心口疼的沉病，绝对不能上火发怒。如今污血冲心，胸阳闭阻，黄老爷子已经走了。
6: 少当家，
9: 我这搜了半天也没搜到啥硬货，就这点散碎银子。
5: 难道他是清官？
10: 可能吗？
3: 不可能。

0: 跟人学了点看相摸胎的本事，要不今儿我给皇夫人摸摸，看看到底是个少爷还是个千金呢？
1: 咋了？皇夫人肚子这么金贵，摸都摸不得。少当家的误会了。哟。
0: 这孩子还挺安分的。你找死啊！
1: 王老爷，这是何意？
0: 少当家，能否借一步说话？王老爷有话要说。
2: 彩英怀孩子了，是，这几天就该生了。啊，那子荣打发你先回来，就是让你告诉我这个事儿是吧？他啥时候来家呀？
3: 最迟明天也就回来了。

0: 这就是美玉，美玉给你找了个新主人。嗯，真不错。
1: 该你了。
0: 老猫子，
2: 在。
0: 把人放了。
3: 不是少当家，我耳朵聋了。
0: 放行。
4: 放人！
5: 奶奶，奶奶不好了！奶奶，奶奶，
6: 爷爷出事了！

0: 老大了。梁家正据河神庙的权力，比狮子定身符，这出了人命了。可靠的伙计，到洪家门口有什么动静，赶紧回来吧！回来啊！有声发电报，就说我病危了，叫他赶紧回来。哎，
1: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爹是为了跟宋长贵斗狮子才犯的病，这事跟宋家脱不了干系，我这就带人去宋家讨回个公道来。
2: 奶奶。二叔说的对，不能便宜了宋家。
3: 子天，你现在去宋家想干什么？想再闹出一条人命来是吗？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你爹的后事办好。
1: 娘，
4: 别说了。
3: 你大哥今天不回来。

0: 明天也该到了，所有的事等他回来以后再说。欣然，
1: 老夫人，置办棺材、祭品、大灵棚。老东家，老东家，这黄家正大灵棚呢。
2: 要不要我回家看一下啊？您现在去，这不是要谋皇后吗？按理说，今年主祭应该是在宋家的时候。虽说您心肠郁闷，答应了都是一声，可刚开始动，他自己倒地也不行。这事儿好多人都看见了。再说到哪儿，咱可都沾点儿啊！哎呀，脸是沾得住，怎么还有人情二字吗？我就觉得，哎呀，我要不去出两嗓子，我这心里还过不去。
3: 老东家，老东家，
2: 慢点，慢点。
3: 刚才我在码头上看见黄子荣带着他媳妇从德州回来了。
2: 会这么巧啊？俊福，这次还真的要出麻烦。俊福，快去准备份厚礼。
3: 咱现在。 给皇家送礼，人家能收吗？
2: 谁说给皇家了？我是说给侯礼仁。侯礼仁？没错，侯礼仁呐，谁说现在是个代理之事？可他有正三民撑着腰呢，扶正那是早晚的事儿，明白吗？
3: 明白，明白。我这就办，我这就办。哎。

一点报酬啊。

0: 什么事儿啊？
1: 韩信儿啊，爹的死因我听明白了。我们黄家和宋家都是大户人家，有看，报官吧，让官府裁定。
0: 大哥，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因为收不了剿匪税，赵志是把官儿给辞了，如今侯立人成了代理知事。
1: 去年，侯立人的一传私言又让大哥你给扣在了德州，这就白白让他损失了一大笔银子。如果按你的意思去办，他一定会偏袒宋家。
0: 他敢？侯立人，他只是个代理知事，而我爹是堂堂正正的县大老爷，就不怕我爹把他告到省里去？
1: 天凯说的没错，要我说，你今天就去敲打敲打侯立人，让他心里边有个轻重。
2: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们，回来之前我把官给辞了。这还是刚刚的，听侯立人媳妇亲口讲的。他说呀，侯立人前几天到省中去办事儿，听说的，说是因为剿匪的事儿，这黄子荣呢力主招安，可都督呢坚决要剿匪。这后来都督啊，就命人。 打着黄子荣的旗号，摆下了鸿门宴，把这帮土匪全给灭了。黄子荣知道以后，一气之下，把这官就给辞了。
3: 子荣一时赌气，没跟家里商量，就贸然辞官，还请娘责罚了。子荣，娘是个妇道人家，官场上的事。

0: 娘也弄不明白，既然你辞了官，肯定有你的道理，娘不会责怪你。
1: 老东家，这回皇子荣丢了官，要想为难咱们，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喽。
0: 哎，
1: 嗯，
0: 你刚才说侯立人又去济南了，说是有急事要办。
2: 他从省城才回来几天呢，又着急忙慌的回去了，十有八九他扶正的事儿成定局了。郑厅长，您说新都督想让皇子荣主政济宁，事发突然，我也始料未及啊。
3: 这新都督莫不是跟皇家沾亲带故？这倒不是，
2: 那难道是皇家使了银子？
3: 都督刚到没几天，皇家想攀上都督，恐怕还没那么快。既然什么关系都没有，那这新都督为什么这么安排呢？都督这么做，图的是个名啊。你们那儿呢？皇子荣、宋鲁生、杨春藻，号称是济宁三杰。都督想启用皇子荣，无非就是沽名钓誉。
2: 做个重用清流的样子给上头看看。
3: 厅长，丽人的前途全靠您了，这件事情您不能不管呀。哎呀，你这是干啥呀？啊，你听我把话说完。都督虽说是这么想，可这事儿呢，最后还是让我给挡住了。
2: 挡住了？
3: 如今民国伊始，各地方都在搞吏治改革，我就拿这个说事儿。 最后，总算让都督回心转意，他答应在你们济宁搞一次民选之事。
2: 民选之事？
3: 对，既然都督想做个重用贤良的噱头给国府看，那我就得找一个更大的噱头，让他回心转意啊。皇子荣在外做官多年，虽然有些名声，可要论在济宁城的根基，恐怕不如你扎的牢啊。 民选的事儿，我先替你压段时间。回去后，抓紧在选票上下下功夫。

0: 导演，那个一片云真的答应不会把事情往外说吗？
1: 行走江湖最看重的就是信义二字，和尚非妇女，属于义匪，应该不会言而无信。彩阳，这生孩子跟别的事还不太一样，只要平平安安的把这孩子生下来，你这肚子一平，将来就是天王老子来查也是一笔糊涂账，到那个时候无论谁说什么都没用，放心吧。
0: 但愿吧。
2: 彩英啊，这么多年了怀不上孩子一直是你和子荣的一块心病，现如今老天开眼了，这不怀上了吗？

兄，今闻老爷子驾鹤西游，敌人心中万分难过，宗兄节哀顺变了。

0: 是壮年，现在就谈养老之事，未免早些了。哦，对了，我听说这新来的都督乃是一个颇有抱负之人，以子荣兄的才华，怕是用不了多久就又有出头之日了。
1: 孩子，我是你奶奶。奶奶看呀，只要等把你爷爷的丧事办完，你就出来吧。在你娘肚子里头也黑乎乎的，出来还敞亮。既然你投胎在我们皇家了，就是我们皇家的人。等将来谁要敢欺负你，奶奶就拿着棍子去敲他的。

0: 这要想扶正，怕就只剩下两条路了。
1: 哪两条路啊？
0: 第一条，就是盼着这黄子荣弃权。他要是弃权了，满济宁城能跟我掰手腕子的，怕是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了。
2: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去了一趟黄家，借着吊孝的机会，我试探了他一下。
0: 他说，他已经厌倦了官场，只想做一个平头老百姓。
1: 哦，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还担心啥呀？
0: 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担心。桂花，你想啊，这老虎嚷嚷着要吃斋念佛，真要是把肉放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能不张着嘴？
1: 对呀，那照您这么说，这第一条路是行不通了。那第二条路呢？
0: 第二条路就是看谁的选票多了。
1: 都说这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要是真投票，黄子荣恐怕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0: 这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别看平时这老百姓对我是低眉顺眼、客客气气的，可真到了投票的时候，谁是外甥谁是舅舅，可就不好说了呀。
3: 老爷在家吗？老爷，
0: 进来。
4: 老爷，出事了！黄祖荣两口子让一片云给劫了。
5: 放屁！我刚去黄家吊孝来着。黄子荣正给他爹守灵呢，
4: 人是昨天接的。
5: 你能不能说话不大喘气儿，给我把话说顺溜喽？哎，
4: 是老爷，我在飞鱼岛有个叫老毛子的引线，今天正好是他给我带信的日子。他跟我说，黄子荣两口子被一片云给劫上荒岛了。一片云以为劫了头肥猪，可一动折腾，啥也没搜到啊。一片云就不死心啊，他就要搜身，可刚搜到马彩英肚子的时候，硬是让黄子荣给拦下了。黄子荣把一片云拉到一边嘀咕了半天，结果一片云就把他们两口子给放了。哦，临走的时候，黄子荣还把马送给了一片云。老爷，您说这何尚飞和一片云爷儿俩都是瞪眼宰活人的主，咋就这么给黄子荣面子呢？
1: 老爷，马彩英三年前难产，生下了个死胎，听说就落下病根了，再也没有怀上孩子。这如今挺着大肚子回来，还在岛上闹了这么一出，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
0: 有意思，这事儿有意思。
6: 还想去给黄四海吊孝啊？
7: 我不能忘了祖宗的家训呐、啊，心系为本。
6: 可是你要贸然前行，万一到那儿，你有何？

0: 什么闪失，您说我们，
1: 哎呀，人家就是陆生，
0: 疯了，
1: 爹，陆生，陆生，爹可把你盼回来了，
2: 爹，您这病好的挺快啊。
1: 陆生啊，你路上累了，来，赶紧坐着歇歇。
2: 爹，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陆生啊，你黄四海大爷没了，今天是他出殡的正日子。哎呀，你赶快准备准备，准备在山口乡磕个头，咱也算是尽了礼数。
3: 准备起灵。
4: 黄伯，鲁生送您来了。
5: 宋鲁生，
6: 我爹就是让你们宋家给害死的。
5: 滚出去！
6: 我让你滚出去，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7: 住手！
8: 宋家、少东家来给咱爹磕头送行，那是给咱们黄家面子。少东家，得罪。
1: 没事儿，没事儿。

老爷，

0: 生孩子就像在鬼门关上绕了一遭，哪有那么顺顺当当的？这不赵大脚在呢吗？你就别在这儿杵着了，进来喝杯茶吧。
1: 老爷，在荒岛上，这马彩英如果真的怀孕了，那一片云摸她一把能咋着啊？王子荣干嘛死活拉着不让啊？我琢磨着，哼，这马彩英肚子里啥也没有。
2: 程主任，哎，你马上亲自去趟德州，打听一下这马彩英到底有没有怀孕。
3: 是，我这就去。
1: 老爷，你说这黄子荣两口子到底唱的哪出啊？
2: 不管他们唱哪出，对咱们来说都是好戏。我这回能不能当上这县知事，就得把宝压在他马彩英的肚子上。
0: 老话说，身形正，影不歪，
4: 若遇事心不慌。咱们皇家正大光明的生子天丁，老天爷都得保佑咱们，你有什么沉不住气的呢？行了，

0: 坐在这儿喝喝茶，稳稳的等着信儿吧。
1: 哎，
2: 少爷，
0: 心安呐，你不用说了，听着孩子的哭声多脆声啊，走去看看。
3: 天上要是知道了，知道得多高兴
1: 啊。娘，你说这孩子个头长得可真不小，就是这个面相长得有点老成。
3: 瞎说什么呀，你生出来的时候比他还老成。
4: 是是是。老夫人，这小少爷这面貌俗称叫胎里熟，也叫龙凤之貌，是大富大贵之相啊。老夫人有所不知，长成这样样貌的那都是文曲星下凡。
3: 你说的这是真的？
4: 千真万确呀。哎呀，这可真是百年未遇的大喜事儿啊。
3: 好啊，苍天有眼，祖宗保佑啊，果真如此，那就是大喜事儿。
5: 大喜事儿，
3: 咱们是不是得想个好名字，得响亮一点，大气一点。
1: 娘，回来的路上我就想好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凯这辈正好是天字辈，不如就叫他天行吧。
3: 行，
1: 希望他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正人君子，懂得顺应天道，承载包容，
3: 有气势，好名字，响亮。
1: 娘，乳名就请您老来定吧。
3: 你爹在世的时候，总觉得咱们皇家人丁不够旺，总想着你和彩英能给他再生个宝贝疙瘩。
5: 如今呐，这愿望也实现了，
3: 就叫他老疙瘩吧。

0: 讲的话不可信呢。
1: 长顺，嗯，
0: 你接着审，一定把这个看好了，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1: 我已经找了一个可靠的地方关押赵大脚。
0: 哪儿啊？
1: 黄大烟的老宅。我还找了可靠的兄弟看着他呢。
0: 是个好地方啊。
2: 老爷，您真要办满月酒啊？
3: 对啊，这回不仅要办，而且要大办。
2: 老爷，就算是赵大脚的那份说辞能够骗了外人，可是满月酒上千头万绪，稍有不慎，一旦露出破绽，麻烦可就大了。
3: 此事我也是经过反复思量才决定这么做。办满月酒虽说会有些风险，可是只要安安稳稳地把这满月酒喝完，事情也就算过去了。
2: 能吗，老爷？
3: 怎么不能？自从你小产孩子夭折，就再也没能生养。如今大着肚子回来，这么天大的好事，到最后就了无声息，能不让人生疑？到那时候，满城的眼睛都盯着咱家，只怕老疙瘩的身世，想藏都藏不住。
2: 老爷说的也是，可是大办满月酒，娘不一定愿意啊。
0: 你确定这马彩英在德州压根就没大过肚子吗？
4: 错不了。
0: 我这几天又把黄家唱的这出戏仔细的给捋了捋，我觉得这个老疙瘩肯定是黄子荣在德州当官的时候沾花惹草生下的孩子，但是他又怕坏了黄家的名声，

0: 太英假装怀孕生子，验证耳聋。对对对，老爷说的有理呀，这十有八九准是这么回事儿。你不是担心明选之事的时候他跟你竞争吗？这下好了，他的把柄落在咱们手里了。依我看，咱就把话跟黄子荣挑明了。 让他别参加这个竞选了，要不然，咱就把他这一秃噜烂事儿全给他抖出去，他们皇家的正气传家名声可就改成臭气传家了。
1: 子龙，你爹刚走，娘这心里啊也不舒坦，满月就。
2: 还是不办了吧。爹刚走，你心里难受。按理说，这满月酒不办也就不办了。可眼下娘您看，咱们皇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是愁眉不展，总这么着，也终究不是个事儿。
3: 说的有理，娘光想着自个儿了，娘的气量有点小了。就按你说的，咱办。
4: 捉贼捉赃，拿奸拿双。
3: 虽说这马彩英在德州根本就没大过肚子，可毕竟人家把孩子给生了，肚子平了呀。
4: 再说了，这黄子荣在德州经营多年，咱们在那儿呢，又是两眼一抹黑，真要是要找人过来对质，怕是也不容易啊。
5: 那老爷的意思是，
4: 要对付这黄子荣，就一定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千万不能让他有所防备，一定要让他在全济宁的老百姓面前一头扎进这屎盆子里，头顶戴去满脸是粪臭味，三年都甩不净。别说是投票了，百姓见着他都得躲着走，都嘟嘟提都不愿意提他。
5: 老爷，您这是有点子了。按理说，这生了孩子应该庆贺一下。
4: 我估摸着他皇家也得摆蹲满月酒，夫人，到时候就等着看好戏吧。长顺，
6: 哎，
4: 想尽一切办法撬开赵大脚的嘴。还有，皇家满月酒当天一定要让这个黄大烟把这个主角给唱好喽。
7: 铁路兴运河荒，这是大势所趋，咱不能逆势啊！爹，我的意思，趁着铁路还没通到济宁，把咱家的船队解散吧。如果真等铁路开通了，我怕船队会成为咱们宋家的累赘。
8: 不是啊，你从小做事就小心谨慎，可这会儿对这个铁路怎么这么感兴趣啊？
7: 火车是快。 可它运价也高啊，好几天才跑一趟，这个总体算下来，你走运河它也快不了多少。
9: 爹，那都是暂时的，这运价早晚得降下来，运货的次数早晚得提上去。

0: 一年、
1: 两年还是三年？
2: 王东家，
3: 王东家，王家给您送请柬了，让您去喝满月酒。
1: 不是啊，你说咱去不去啊？
4: 爹啊，皇家能给您发请帖，说明皇家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家，您得去呀、啊。您要是不去，怕是满城的人该说咱宋家的肚量小了。
1: 嗯，好，那你和云芳去一趟吧。
4: 您怕皇家难为您？
1: 不是啊，你想多了。你现在是咱们宋家的主持人，你去喝皇家的喜酒，顺理成章。
4: 好，我去。季福，哎，备份厚礼。
3: 兄弟，你上面特意写着，感谢光临，拒收礼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西藏。

0: 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阿扎，春天是什么运动？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我终于找到你了！要不是曲阜文宝堂的王掌柜引荐，打死我也想不到，在济宁的近郊居然还有这样的书签。
1: 不卖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的错，我的错。本想着留一点当做盘缠用的，好了，之前说多少钱，那就是多少钱。
2: 不卖了，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卖就是不卖。你
3: 是嫌钱少吗？不要道理。可我身上没有别的东西了，真的呀。这头驴不错啊。啊？你的一本书不会要换我一头驴吧？哎，你别急呀，你看你那眼睛瞪的，我没说要换你一头驴，啊。 书给你，走的时候呢，你给我留条驴腿就行。
1: 哎，不行不行不行，驴腿给你，这驴不就废了吗？
3: 我这书是一套，给了你，我这书不是也废了吗？

0: 不对，不对，不对，
1: 这一本和这一堆都成套的呀。
2: 我的书，我说成套就成套，不换拉倒。
0: 不是，
2: 他娘！一会儿点火的时候，不用拿扇子扇了啊，直接把这堆书烧了。
3: 哎，知道了。
1: 啊、不，不要点，
4: 不要点，不要点，德哥，那个。这事儿咱好商量，好商量。
5: 大家安静一下。
6: 诸位，皇家承蒙祖上恩德，如今天丁进口，有劳诸位前来道喜，谢谢了。
7: 恭喜恭喜！
8: 子荣也感谢诸位今天前来捧场，多谢多谢。
9: 子荣兄，大喜的日子
10: 被小少爷抱出来也让大家见见，让我们也沾沾喜气儿啊。
6: 好好好，彩英啊，去把老哥的抱出来让大家伙看看啊。
11: 娘，孩子还小是不是？
6: 小什么呀，又不让他打拳唱戏，再说了这满院子都是贵客，让大家伙看完了也好开席了，大家都饿了，快去吧啊。

0: 好，哎，四龙兄，这么大的事儿，杨先生怎么来的？今天黄家酒坊自酿的十里香可是管够啊，有好酒不喝，这是太阳庙从西边出来呀！啊，
1: 春早啊，年年这个时候都去曲阜祭拜，昨天我派人去看过了，还没回来。
0: 不知道是咋了，老爷，要不我把孩子抱回去吧，别扫了大家的兴。哎，满月酒的大喜的日子，有点孩子哭哭闹闹，那才热闹呢，对不对啊？来瞧一瞧。哎呦，这小少爷眉清目秀，
2: 漂亮，
0: 漂亮。哎，这孩子怎么这么大？
2: 刚满月的孩子长这么大个儿，我可是头一回见呐！啊，大家伙过来看看吧！啊，哎，谁说不是呢？我们家老哥呢，刚生下来的时候也吓我一跳。你知道那产婆赵大脚说啥呀？他说这叫胎里熟，是文曲星下凡呢。他说他娘当年也接生过这样一个孩子，后来那个孩子还中了前清的探花郎呢。哦。 哎，彩英啊，去把老哥他抱回去吧，别让他这么哭，哄哄他，让他睡吧。啊！哎，诸位，让子荣在前院陪着你们吃喝啊，我到后院去照顾女兵了。你们吃好喝好。
3: 好，
4: 你忙您的，
3: 老哥。诸位。
5: 我们开席吧，子荣敬大家一杯。
6: 来来来啊！
7: 人今儿都吃上了，开席了啊！看来我来晚了啊！
8: 黄大爷，你要干啥呀？
6: 干啥？
8: 摘匾，
5: 放肆！
8: 堂屋里面挂的是朝廷赏赐给皇家的金匾，岂是你说摘就要摘的？ 狗屁朝廷！如今都民国了，别再拿前清那一套屁事吓唬人。我告诉你们，皇家根本就配不上“正气传家”这四个字。今天皇爷我这匾摘的，那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
9: 皇大爷，
10: 我看你是疯了，赶紧滚！
9: 皇大爷。 今天是皇家的满月酒，是大喜的日子，不要在这儿惹是生非。
11: 哎呦，我的好知识！

0: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绝不是惹是生非，我是替天行道，我是替我们皇家的列子列宗来这儿主持公道来了。
1: 王大爷，3年前你因为赌钱抽大烟败光了家产，气得你媳妇儿上吊身亡，黄老爷从此将你从皇家除名，
2: 你也配提皇家的列祖列宗？
0: 哼，侯知识，当年我犯了家规被皇家逐出家门，我心服口服，但是我不服的是皇家还有些人呢，
3: 这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偷鸡摸狗，男盗女娼，
0: 还他娘大张旗鼓的在这摆着满月酒了，难道他就对得起皇家的列祖列宗了？

0: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装，真能装啊！既然你当着大家的面揣着明白装糊涂，可别怪你黄爷我不给你留脸了。
1: 是不是大家伙应该敬老夫人一杯啊？来来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哎，谢谢谢谢！
0: 看见了吗？啊，看见了吗？来，这边看看，啊，像怀孕的吗？啊，这马彩英啊，她根本就没怀孕，她怀的是这个。 道貌岸然的黄大老爷在外边沾花惹草，生下野种了。回来以后，让马彩英假装怀孕生孩子，他他娘干的是啥事儿啊？这就是猪狗不如，辱没祖宗啊！大家给我评评理，今天这匾我该不该摘？
2: 你再说一遍，
3: 子田。
2: 诸位，子荣为官多年，断的案子有很多，案子嘛，不外乎就三种：第一种，含冤受屈，击鼓鸣冤；第二种，捕风捉影，无事生非；这第三种，那就是心怀叵测，恶意诬告。
0: 啥？你说我诬告你？
2: 是不是诬告？我说了也不算。
0: 得看你有没有真凭实据。
2: 黄大爷，你现在拿个枕头就给我扣上辱没祖宗的罪名，那我现在拿一把带血的尖刀说你黄大爷杀人，你也承认？
0: 你少废话，我有人证。
2: 人证是谁？非鱼岛土匪老猫子。黄大爷，既然你说老猫子怀疑我，那你把他叫来，我们当面对质。
0: 只要他能证明我黄子荣瞒天过海，那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1: 猫呢？
0: 宋仁伟，子荣这招厉害呀！如果黄大爷真的能把老猫子叫来，说明他通匪、杀头之罪呀！
1: 你别以为调炮拐马就能把我僵死，我实话跟你说吧，除了老猫子，还有人证呢。
2: 谁？
4: 产婆赵大脚，哎，大家看看，这就是赵大脚的证词，看看。
5: 黄老爷，谁能证明你这份证词就不是捏造的？
0: 哎呦，
4: 黄老爷可是济宁三杰之一，是济宁城的脸面。
0: 你要是敢信口雌黄、栽赃陷害，本官绝不轻饶。侯执事，小人所言句句属实啊！这份证词确实就是赵大脚亲手签字画押的。你要不信，您派人把他找来，一问便知嘛。
2: 他现在人在何处啊？
0: 就在我们家。

0: 老宅子里呢。
1: 赵长顺，
2: 在。
3: 你带人速把赵大脚带来。
1: 是。
4: 诸位，
3: 按理说今天的场合本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既然碰上了，我身为代理之事便不能不管，还望诸位见谅。
5: 臭东西，
6: 让你看着人，你咋睡着了呢？
5: 队长，
7: 窗户钉了钉子，门上着锁，放心，他跑不了。

0: 人不在，好像是刚跑没多久。啊！一定要把人找到，黄家的清白可全都在他赵大脚身上了。
1: 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0: 黄大爷，我劝你赶紧迷途知返，念在同宗同族的份上，今天你诬陷我一事。
2: 我就不与你追究了。又是黄子荣，你少在这儿架人家。哎，我问你，那一片云那可是悍匪，当初他把你们夫妻俩劫到荒岛上啊，平白无故就把你们给放了。
3: 土匪没搜到财物，自然放人。
2: 是那么回事吗？我还听说啊，他在岛上和那一片云聊得可热乎了。黄子荣，你这叫通匪，你知道吗？ 侯知事，您可是咱济宁城的父母官啊！哎，您说，倘若通匪，该当何罪？
4: 人家侯知是仁义，不好意思说。行，我说，倘若通匪，按律当杀。
2: 行了啊，事儿我可都给你说清楚了，我得走了，要是让他们抓着，我可就没命了。
5: 你等会儿，哎，你去哪儿啊？啊，我告诉你，有我杨春早在，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手指头。走，跟我回去，咱们见妖捉妖，见鬼拿鬼。走啊，
4: 走！
5: 你啊，舞文弄墨行。
2: 你拿个破棍儿，你以为你就是孙悟空了？你，就你这小身板，比唐僧强不了多少。还降妖拿魔呢？我你都对付不了，来个妖魔鬼怪，把他当点心吃了。
6: 不是，哎，你还没跟我说完呢。除了黄大仙，谁还想害子荣啊？
5: 不能再说了，再说我就没命了。
2: 哎呀，瞧给你吓的，我拿棍儿怎么了？
0: 我就是孙悟空。哎，真大气！谢谢谢谢，
7: 过您点儿，谢谢。
0: 我看你跟飞鱼岛和一片云的关系，你就是不清白。黄大爷，你说我通匪，有人证物证吗？嗯，
7: 不，
0: 没有人证物证，你就是在血口喷人，栽赃诬陷。
2: 你拉倒吧你！
5: 谁说没有人证物证？

0: 啊？
1: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证。
2: 一片云。
1: 别动！
3: 都别动！
4: 都别动！
1: 坐下，
4: 没听见呢，坐。

0: 您，请黄夫人把小少爷抱出来。
1: 少当家的想干什么？
0: 我只想送他一份贺礼。

0: 少当家的，这是何意？
1: 黄老爷别害怕，今天来的匆忙，没什么准备，一点心意送给小少爷。小少爷，
2: 长命百岁啊！来，拿着，哎，
1: 拿着，笑了，笑了，这孩子有意思。哎，
0: 谢谢少爷。少当家的，贺礼也收了，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就请回吧。
1: 不急，我大老远来的，黄家的十里香远近闻名，我才刚香了香舌头，还没喝够呢。
3: 说得好，

0: 按照皇家的规矩，
1: 有贵客上门，得连喝三杯。
2: 哎，杨先生，你这急急慌慌的干啥去啊？
3: 我呀，
4: 我拿妖捉鬼去，我。哎，
5: 好酒，
1: 好酒量。
6: 常家的就一个人，
5: 让进来。
4: 哎呀，这个大喜的日子，你锁什么门呀？还怕有人抢喜酒喝不成吗？
7: 陈总，不用怕，这几位是飞鱼岛的英雄好汉，都来讨杯喜酒喝。
3: 哦哦哦，
4: 好，
3: 哈哈，
4: 各位英雄啊，幸会啊，幸会。

0: 上船走了，这顺风顺水的，估计已经出去几十里地了。啊啊！杨先生，莫非你见着赵大脚了？我见着了，而且他今天拜托杨某替他做个人证。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说，他把接生的事都跟你说了吧？
2: 不光跟我说了接生的事，
0: 还有呢？
2: 还有你。
0: 私设公堂捏造证词，屈打成招，逼他诬陷皇家的事儿，也都告诉我了。杨梦啊，放你娘的屁！谁不知道你和黄子荣是同庄？你这是替他开脱！哼，
2: 你看，
0: 急了。
2: 那家辩警察是要疯了，他疯了，他胡说八道。 这个马彩英啊，她假装怀孕生孩子，衣服底下塞破枕头的事儿，确实是这个赵大脚亲口跟我说的呀。你这证词上写的清清楚楚啊，这黄子荣肯定是在外面沾花惹草的，生下野种了。
0: 是他家的。

0: 这个南飞鱼岛一向是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啊！当初在荒岛上，是您亲自给马三爷搜的身，对吧？那当时衣服底下是枕头还是孩子？您肯定知道啊！少南家的，今天您一定要当着大家的面替我替咱济宁城主持公道。少南家的，我求求您了，行吗？
1: 飞鱼岛就得立下一规矩，子弹只要是上了膛，就一定得见红。
2: 对，
1: 今天我就替济宁城主持一回公道。
2: 哎，慢着，慢着，少当家的，我可听说你的枪底下杀的都是赃官恶霸，子荣可是清官呀。如果你杀了他，这不是坏了你们飞鱼岛的规矩了吗？
1: 你说的对呀。
3: 我刚才也看明白了，这黄大爷心术不正，诬陷好人，这是死有余辜。
1: 慢着，少当家的，今天是我们黄家大喜的日子，求你看在老身的份上，枪下留人，饶他不死。如果你真的是怕破了自己的规矩，老身愿意替你拿这一枪。
4: 娘，
1: 老夫人，您可想好了？ 您确定要为这个死有余辜的黄大爷挨这一枪？
3: 我是说，要想枪下见红，来，朝这儿打，我可以的。
4: 娘。

0: 当初荒岛上的事儿，今天我给大家伙儿一个交代，省得日后再有人胡乱猜疑。王老爷确实是个清官，当时除了书和衣裳，没搜出一张银票。皇太太肚子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枕头。王大燕，今天看在黄老夫人的面上，这一枪我给你记着，再有下次绝不饶你，滚。各位，我一片云今天扰了大家喝酒的雅兴，多有得罪，告辞。
1: 少当家的，
2: 感谢你不杀黄大燕之恩，我们黄家做事向来有理有面，不能失了礼数。今天来的都是贵客，既然你要提前离席，我理应相送。

0: 行了，丫头，你赶紧走吧。等他们缓过神来，恐怕就不好脱身了。
1: 多谢老夫人，后会有期。
2: 是啊，这种满月酒恐怕这一辈子也碰不到一回呀。
3: 老爷，咋办啊？
4: 告堂孙！检察队长是怎么当的呀？居然让土匪从你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的就进了城，你还问我怎么办？
3: 对不住，对不住，
4: 还不集合队伍给我追去！
5: 是，
3: 慢走，慢走。
6: 荣兄。大喜的日子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我这当县知事的失职。
7: 失职啊，
8: 侯知事言重了，
7: 告辞了。

0: 你一群废，平时一个个都过能的不得了，一到关键时刻就给我掉链子。
1: 好了好了，消消气吧，事情已经这样了，你生气也没有用啊。
2: 咱们还是赶紧想想有啥补救的办法没有啊？
0: 有什么好办法啊？一盘好棋过下的丢局落马的，还能有什么办法啊？
1: 哎呦！要是不能拿孩子的事儿按住黄子荣，这民选的时候，他可是您的劲敌呀！
2: 一不错，步步错，往后的棋再也不能出错了。
1: 哎呀，那老爷，这后面您是咋想的？
2: 三个字儿，拉选票。
3: 老当家的。是这么回事儿，那天我出岛打听消息，路过那小酒馆，我就多喝了两杯，说了几句胡话，肯定就在那时候，恰巧被那黄大烟给听见了。
4: 老猫子，你喝酒误事，违反岛规，该当何罪？
3: 少当家的，老猫子知罪了，还请您高抬贵手吧。
4: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爹。当初您亲自定下的岛规，不能坏在这种人手上，我这就替你执行岛规。
5: 少当家的，老毛子我有罪，可罪不该死，您就饶了我这条命吧。老当家的，救命啊！老当家的，
6: 老当家的，您的猫哥这些年跟你出生入死的份上，您就手下留情，饶了他这条命吧。
7: 来吧。
2: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就为这么点小事把他给毙了，难以负重啊！
4: 爹，
2: 哎，这样，哎，爹替他求个情，啊，罚他，罚他守夜三十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4: 看在我爹的面上，我今天不闪了。再有下次，我绝饶不了你们。
5: 少当家的，老毛子，我不敢了。谢少当家的不杀之恩，谢老毛发的救命之恩。
1: 今天可真悬，差一点我们老疙瘩的身世就给暴露了。
8: 我早就让吴宣安把赵大脚送走，可中间还是出了岔子。私自口认是重罪，单凭黄大烟，他没这个胆子。
1: 那会是谁干的呢？
8: 不好说。
9: 这个今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片云汤来，当初我一看差点没把我吓死。不过好在，你让我说的话我都说了，你让我办的事我也都办了。您喝茶。你这个当初。咱说好那个钱的事儿，你看，
10: 一个字儿都少不了你的。明天中午还在这儿，钱我会如数给你。
9: 哎呦，谢哥，谢哥，
10: 那什么，
9: 明天我摆一桌，到时候，我走。

0: 烟跟抽大烟的人最靠谱，这么大个济宁城少了你一两个人不奇怪。
1: 明白，保证做得干净利落。
2: 宋叔啊，这个驴呢被我换了限制了，那一时肯定是吵了不少，但是您放心，只要春早一有钱，一定尽快归还。

0: 了收书修书，家里边都穷成啥样了。在你眼里啊，只有那满屋子的藏书，你说说那些破玩意儿，它是顶吃啊还是当喝啊？
1: 松叔，您还真不能小瞧我那一楼的藏书，随随便便拿出一本，那就是无价之宝啊，
0: 有啥用啊？
1: 好，松叔，那我就多一句嘴。您老知道黄宋两家祭河神的由来吗？
0: 当然知道，我小的时候就听我爷爷说。
1: 您等会儿，那是听说呀，您有实据吗？
0: 实据？
1: 对呀，
0: 实据倒是没有。
1: 您老没有，我有。
0: 你有？我们黄宋两家祭河神的实据你有？
1: 我有。
0: 哪儿呢？
1: 哪儿呢？就在您刚才说的这破烂玩意儿里面。您等一下啊，我给您找一下。有了，上面记着啊，当年黄宋两家共同出资，共同重修河神庙。后来呢，两家为了谁上头炷香起了纷争，最后双方决定斗狮子比输赢，赢的一家第一年主祭，输的一家第二年主祭，轮流往复，百年更迭。那么好了，按照这上面记载的呢，今年应该是宋家主祭。怎么样，宋叔，您说我收这书有用吗？

0: 宋叔，您怎么把驴死了？
1: 春长，驴不用还了啊！宋叔借现制一用。娘，这过两天就是九月初九了，是季和珅的正日子，老家那边二叔和五叔还等着您的信儿呢。
2: 你二叔和五叔是啥意思？
1: 我二叔和五叔说了。我爹就是因为季和珍的事儿才让宋家给气死的，所以等到九月初九那天，不但我们要祭，而且就得由我们皇家主祭，借这个事儿替我们皇家出口恶气，杀一杀宋家的嚣张气焰，不然的话我爹可就死得太冤了。
3: 他大娘在吗？
4: 谁呀这是？哎，来了。

0: 他宋叔，你这是？
1: 他大娘，这里边有咱两家的老祖宗啊。

0: 娘，县志上的确是这么记。哎呀，他大娘，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皇家一向是通晓事理，你看这事儿该咋办呢？
1: 该咋办就咋办吧。哦，
0: 那您的意思是，今年就该我们宋家主祭河神了。嗯。哎呀，这老祖宗啊，就是厉害，这规矩定的太公道了。

0: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就这么说定了。
0: 哦，那就告辞了。
1: 不送。

0: 娘，他拿了本破县志在这说事儿，咱不能听他的摆布。
1: 子荣，您怎么看？
2: 娘，既然咱们的先人已经定下了规矩，那子荣觉得就应该按规矩办。
0: 大哥，
1: 子田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皇家的子孙就应该守皇家的规矩，否则的话愧对先人。子田，你回田庄把我的意思告诉你二叔和五叔，你跟他们说，以后每年谁家主祭河神，一切按县志上写的办。
3: 当年清兵入关的时候，我们祖上传下来的这套县志，因为兵乱。 几乎全部遗散，我们杨家历经几代，苦苦寻找，传到我这儿就差两本。结果呢？嘿嘿，让我用驴换回来一本。啊，现在就差一本了。哎呀，等把最后一本凑齐了。
4: 我的梦就圆了。对得起祖宗了。拿驴换书这事儿我不怪你，那你咋就管不住你这张破嘴呢？
3: 什么意思？
4: 什么什么意思？你是真糊涂还是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这黄四娘家为了祭河神的事儿，到现在仇火还没消干净呢。你倒好，拿那本破县志到处瞎显摆，到时候两家再闹出什么事儿来，我看你怎么办。
3: 我问你，咱们杨家的祖训是什么？洁身正骨啊！祭奠河神，百年更迭的事情啊，这在县志上写的清清楚楚，又不是我瞎编乱造的。我这叫有一说一，实事求是。
4: 你倒实事求是了。现在宋家拿着县志到皇家去找事儿，你让人家皇家怎么想咱们？
3: 那爱怎么想怎么想，不是是非人，不思是非事。
5: 反正我不管啊，你现在就到皇家把事儿给我说清楚。
6: 不去，
5: 你不去晚上别想吃饭。那也不去，
6: 快去听话。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你再没去我。
6: 干什么呢？都干什么呢？
7: 都别吵了。
8: 先生在呢。先生，功课都做完了吗？
9: 做完了。
8: 好，都回家吧。
10: 先生再见。
8: 都回去吧，回去吧。
11: 林凯，来。
7: 杨先生，
8: 我写一个字条，你给你爹带回去。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发生和未发生的凝结成一颗坚硬的琥珀，在黑幕中闪烁，再也没有思念能穿透苍穹，只有浩瀚的空洞回响着琥珀碎裂的声音。

是西藏日喀则人，我现在在西藏日报社工作。我平时业余时间就喜欢写作嘛，这种爱好一直坚持下来了，到现在为止也写了几本书。这几本杂志其实这里还不是全部，有些我也找不到了，时间久远。然后这里面这些像作品啊，像民族文学呀、像青年文学、西藏文学都刊登的是我的那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个写这个长篇小说在高原的那个初稿，这是我当时这个写出来以后打印以后我自己在上面进行二次修改。哦，是这样的，都被我改的花花绿绿的这个样子。因为电脑上翻页呀，对这种眼睛还是很富有挑战性的，所以我就喜欢打印出来然后再改。所以这个算是我这个在高原这个长篇小说的初稿。我就经常待在家里，我算是个宅女吧，喜欢待在家里。因为我们还是要运动起来，但是呢年龄大了肯定运动太激烈的运动也无法进行，然后就喜欢散步，每天晚上都要散步。这个经常用女性视角写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嘛，然后自己的视角去看别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更有自信吧。我就写那种日常的小人物的，非常温情的，因为毕竟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一种平凡的普通的啊，没有大的起落的这样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特别感人的或者是特别能够打动你的东西，我就喜欢写一些这样的。

0: 最大的那种消遣吧，消遣的方式。写这个在高原呢，就是其实也是我觉得也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去设计要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在想，因为紫青稞，我是因为写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就等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西藏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它是在一个一定的时间内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我觉得我是写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横截面。但是我想因为写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我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我就想写一个比较有那个历史纵深感的有一个比较的时间那种时间点节点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小说。我们这个文学的部分的话更注重细节，更注重人的内心啊，人性的部分可能更多一点。我有一天晚上就住在那里，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刚好有个光透进来，就在那个我们四个人中间的那个空地上，就在那个地方像追光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就来了灵感，我就写了这个透进病房的阳光。
1: 作家他可以有那种灵感的话，可以更好的观察这个世界，跟我们普通人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0: 首先它就是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便利，就是你可以到处去采访，你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就是会就是说有些人特别有意思，特别的能够就是走入你的心里嘛，他可能成为你小说中的一个素材。今天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在交流中啊，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讲到，她说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叫《透进病房的阳光》，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就是主人公叫错，然后她就觉得这个错跟在高原上的白马错骑有一种相通之处。在高原写不久以后，在初稿放到那时候，我再写了这个短《透进病房的阳光》，然后可能就是无意识中的一种代入吧，所以我觉得都这些都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就今天跟我拿出来跟我交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 这样的时候，他总是无可节制地想念老伴，那个走到哪里都要牵着他的手的人。在保守的歇格尔村，这样带妻的丈夫不多见。有人说他俩是连体人，语中却没有嘲讽的意思。可惜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
3: 我非常荣幸能看到这一批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她们其实在高原上来说是打破了一个藏族女性的失语状态，然后就是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体的中国文学而言，也是丰富了一个边疆文论的话语体系，创新了中国文论的整体的这个话语体系，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4: 通过阅读尼玛潘多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从一个很呈现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跨越，然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西藏，然后我从中体会最深的就是，然后现在西藏社会发展得很好，然后不管是从教育程度来说还是社会经济方面来说都是发展得很好的，西藏也正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也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的小说里面就写到这个十八大湾，当时就是在那个旧西藏的时候，就是驼队呀经过这里的时候，觉得这个十八大湾太漫长了。你看今天我们从这里看上去也是曲曲折折的，也是很难的感觉。如果要是没有修通马路的话，真的是很难想象当时的驼队是怎么样上来的。

吞没世界的夜，缩短了星际的距离，隐修者的灵魂却没有。

星光的夜晚，找到了丢失的泪滴，那闪着光芒的水中珠宝，躲在隐蔽的暗夜，咀嚼着曾经的荒唐与坚定，回味着最热烈的期许与最冷漠的回应。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在时光的长河中，澜沧江的流水不断拍打着岩井的岩壁，泪乌旗的狼都草周而复始地在风中摇曳。在昌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生活肌理中的血脉。从纸张到绘画，从香气到美食，无数匠人让千年智慧在当代依然鲜活。纸是文明的载体，画是文化的具象。在昌都，藏纸以高原植物的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绚烂色彩勾勒情感，二者如同经纬，编织出非遗文化的瑰丽图景。时近夏末，昌都市泪乌旗县的山野仍满是葱茏，野草丛中狼毒草正蓬勃生长。这种在高原严酷环境中扎根的植物，即将在匠人手中完成一场非凡蜕变，成为承载千年文明的藏纸。2019年，泪乌旗藏纸制作技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家乡贾桑卡乡是狼毒草生长的绝佳之地。夏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洒下，次仁旺嘉就带着家人沿着蜿蜒山路进山采挖狼毒草。很快，他们发现了狼毒草的踪迹。他手持采挖工具，谨慎操作，生怕伤及珍贵根部。狼毒草属瑞香科，自带药性，用它做的藏纸能天然防虫，实现千年不朽。采挖后，家人会将土壤回填，既保护土地，也为狼毒草下次生长留足空间。太阳渐渐升高，在云卷云舒间，今天的目标终于达成，背着满满的收获，大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接下来更为复杂的造纸工序即将在他们的手中一一展开。将采集回来的狼毒草放入盆中，仔细的清洗后，切除掉狼毒草的叶子。清洗完毕后，再将狼毒草的根上面的表皮仔细去除。这些粗糙坚硬的外皮不利于纸张的成型。接着将去皮后的狼毒草的根放入特制的石台上开始捶打，纤维在反复捶打下逐渐松散。接着在妇女们灵巧的双手中，狼毒草被极为细致的一丝丝撕扯开来后，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清洗，以保证这些原材料不含一丝杂质。随后将狼毒草丝在沸腾的陶罐中蒸煮5小时，水蒸气裹挟着植物清香弥漫开来，狼毒草纤维也彻底软化。随后是2次捶打，2小时后木质纤维融合成绵密状态，还要精确称重，按比例加入清水，在搅拌桶中反复搅拌，最终化为细腻纸浆。
而接下来的超值工序更是对经验的极致考验。四人望家将超纸矿平稳浸入水中，排去气泡，再把纸浆均匀倒入矿内，力度角度稍有偏差，纸张就会变形。他向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感知着水与纸浆的微妙互动，在与家人协调一致地抬起超纸矿，待水分排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湿纸便展现在眼前。在高原强烈阳光下，湿纸晾晒四小时后逐渐干燥，但此时的藏纸仍显粗糙，若想用于书写或绘制唐卡，还需其他工序。锅内烧水，依次加入白乳胶、小麦粉、牛皮胶，搅拌熬煮。历经20分钟的熬煮后，锅内原料变得浓稠，随后将它们均匀地刷在藏纸表面，在历经阴干和打磨后，一张原色的藏纸才算做好。如今四人旺家已带出10多个徒弟，随着他的坚守，狼毒草在高原摇曳，而藏纸制作这门技艺也在时光里扎下了根。当玛瑙打磨时，在藏纸表面留下最后一道光滑印记，对于丁青县的东朵象雄画派而言，一张质地坚韧、千年不朽的藏纸，就成为了承载矿物颜料、延续绘画生命的基石。作为昌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象雄唐卡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罗布玉家一生都致力于唐卡绘画，更将自己精湛的唐卡技艺无私地传授给了400多名学生。作为唐卡色彩的源泉，唐卡颜料必须全部由天然矿石研磨而成。这些颜料在画师们的手中经过勾兑调色，绽放出无穷的色彩，为唐卡注入了绚烂的生命力。除了颜料的考究，只有笔尖精细无比的画笔，方可使矿石颜料呈现出细腻且精确的线条与色彩。而此类画笔的制作极为考究，罗布玉家恰是制作这种画笔的行家。上好的唐卡画笔只有选择动物毛发方可，猫毛就是其一。将上好的猫尾毛加以筛选，去除杂质，再放入特制器具敲击数十次，用牛皮胶和香灰固定笔尖，最后修剪装杆。每一支画笔都要满足细如发丝、韧如棉线的要求。罗布玉家说，好笔才能画出好线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唐卡是匠心的创作，更是时间的雕琢。一幅唐卡光是线条的勾勒，就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上色晕染更为复杂，将精心挑选的矿物颜料以细腻的笔触一层一层的涂抹，从底色到主色，每一层都均匀而饱满。
同时需要根据画面的主题和氛围，选择合适的色彩搭配。对于人物的画像，会选用明亮的金色来突出威严；对于自然景物，则会运用柔和的绿色和蓝色来营造出宁静的氛围。上色完成后，便是细节的雕琢。在精细的画笔描绘下，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的纹理以及景物的细微之处一一开始显现。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往往要花费画师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东朵向雄唐卡绘画的精髓，在唐卡绘画的每一个环节，罗布玉家都会让学生们自己上手操作。从下笔的力度到色彩的填充，罗布玉家都会亲自示范，用自己娴熟的技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也正是在罗布玉家这样工体力行的教导下，一代代唐卡画师才得以涌现。一幅幅东朵向雄唐卡才得以绽放出绚烂的光彩。丁青向雄唐卡以色彩勾勒传承，而昌都噶玛乡的噶玛噶赤唐卡同样延续着雪域艺术的基因。作为第十代国家级传承人，92岁的噶玛德勒大师以70余年耕耘沉淀的绘画理念，成为这一画派的领头人。他们让唐卡这一独特的艺术始终在传承中生长，共同构筑起雪域艺术的璀璨星空。在纸与画的世界里，

0: 丧纸以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色彩传递文明，他们是昌都非遗中细腻的一面。而在昌都的另一片土地上，烟与火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延续传承，将达藏香制作技艺作为昌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0岁的成来屈培正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藏香制作的他，依靠着娴熟的技艺和县政府的支持，创办了一家以江达藏香制作和传承为主的合作社。在电商蓬勃发展的当下，成来屈培也意识到了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为了提升社员收入，3个月前成来屈培专门让儿子次旺热丁去天津学习网络管理技术。今天次旺热丁学成归来，还带回了一笔内地订单。而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想要独立完成这批藏香的制作。江达药香的原料主要是珍贵的藏药和各种天然香料，每一种药香的配方皆不同，少则10几种，多则需要30-40种。而这些原料生长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采集难度非常大。年轻的次旺热丁经验不足，他必须得跟随父亲从采药学起。久负经验的成来屈培很快就发现了药材的踪迹。这种可以为药香提供丰富的挥发油的药材名为甘松，是制作藏香不可或缺的药材之一。有了父亲的引导，次旺热丁也很快找到了更多的甘松。4个小时后，所需的甘松终于挖够。
1: 香哦，
0: 而接下来的制香才是难题。江达药香的配方比例十分讲究，不同的原料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配，这个过程中需要精确计量和称重，以确保药香的成分比例正确。随后将各种药材和香料在石臼内打碎后碾磨成粉，接着将碾磨好的药粉在特制的工具内摇晃过滤后放入牛皮袋中包裹。加入清水，经过反复的揉搓后成为香泥。接下来再将香泥放入模具内挤压，药香就可成型。
2: 都挤不出来了，真的是。
0: 但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在这一步却始终挤不出合格的形状。而在父亲的操作和指导下，香泥经过重新的调配后，次旺热丁终于挤出了合格的药香。5天后，次旺热丁制作的药香经过阴干后终于制作完成。
1: 哎，你好。
0: 他迫不及待地通过网络跟远在内地的客户展示。

0: 试着这次制作的成果。
1: 这就是我的爸爸，就是一直以来他就教我那个怎么做蘸香那些。这次的话也是有点难题，就是他父亲帮我们做的，父亲打个招呼。
2: 扎西德勒。
0: 程来屈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力量。他相信属于江达藏乡的美好未来才刚刚开始。江达藏乡的青烟里藏着程来屈培父子与自然共生的坚守，而在昌都勒乌齐，仁增的藏香制作则藏着另一种高原智慧，同是对天然原料的极致运用。仁增则巧用牛粪，将当地这种独特原料化为清雅药香。也因此，昌都藏香的根在不同匠人的手中飘出同样绵长的传承味道。藏香的青烟里飘着高原药材与时光的味道，那是烟所承载的非遗传承。而在澜沧江沿岸的芒康岩井镇，火正以另一种方式飘荡在浩渺山间。澜沧江自高原向南流淌，在芒康岩井镇流域依山而建着3000多个晒岩架，这些看似像房屋又像农田的建筑是当地延续了1200多年的盐田。这里产的盐是昌都调味江湖里的第一味，也孕育出了西藏自治区级非遗美食家家面。早上7点，天刚放亮，扎西央宗就约好了朋友去他家的盐田里购买这个月要用的新盐。在过去，往来盐田的运输只能依靠骡马，现在机动车也能走完绝大多数的路程。但为了不破坏生态，去往盐田的小路只能步行。芒康盐井能晒制出世界上颜色最丰富的盐，从白盐到红盐。而扎西央宗需要的白盐是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家家面的最主要调料。长达4880公里的澜沧江两岸，仅盐井镇产盐，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这些古老的盐井见证着历史，其中最古老的盐井已经有1300多年的岁月。制盐需要先从盐井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经阳光蒸晒风干结晶成盐。如今的盐井镇大力开发旅游业，对于扎西央宗，他的追求则是利用当地特产的井盐做出能让游客较好的家家面。
3: 哎呀，面可以吃了啊，开始吃面啦！
4: 开始吃面喽！
0: 加加面，顾名思义就是不停的加。加加面每次煮一大碗，装在小碗里，每个小碗也就一口，有服务员分次加。吃完一口加一点，一口一碗，而每吃完一碗就要放一颗小石头作为计数，直到吃饱。目前最高记录是174碗。吃加加面

吃的是一种休闲和娱乐。至于繁琐的服务，是表示对远方客人的欢迎。不过，看似简单的家家面背后，却是每一个严谨厨师几十年手艺的积累。对于一碗正宗的家家面来说，汤的好坏可以决定面的味道，熬汤的选材极为讲究，牦牛骨丰富了面汤的底味，浓而不腻，淡而有味。而新年腌制的腊脏香猪肉，则是岁月沉淀下的精华，与骨头同煮，既能安抚肠胃，也能抚慰心灵。配料也寥寥数样，姜蒜切末足以去腥，而负责调和这一锅骨汤味道的，仅需一把当地的井盐。经历两个小时的猛火炖煮，一锅鲜浓的面汤终于滚烫而来。在海拔相对较低的盐井镇，温度的提升让制作家家面的面粉选择似乎变得多了起来。扎西央宗自家的几亩小麦田虽然不大，却可以做到一年两收，成为了他制作家家面的法宝。自家生产的面粉加入菜籽油和鸡蛋后，韧劲更足。而碱水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中和了面团的 pH 值，让面团变得微黄的同时也更筋道，更有弹性，也让面条在煮熟后不容易成坨，更适合家家面持久性的吃法。和好的面团在扎西央宗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感知切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数千根面条。清水下面，水沸三两分钟后捞出过量，不消片刻，一份地道的家家面便可做好。不同于煮面，捞面却是个技术活。捞面需要每一次都是刚好一碗，每一次一模一样，一口就吃下去。一口一碗的家面虽然看似繁琐，却是质朴的体现。而捞好的面条最终还需要与骨汤融合后，才能将高原的精华融入每一根面条之中，一碗家家面才算有了灵魂。成品的家家面只需点缀少许葱花，看似质朴，但味道却极尽鲜美。而想要品尝它，还需要遵循传统的规矩。一颗石子代表一碗面，每吃一碗面都要在碗边添上一颗石子，同时载歌载舞的氛围也能让食客吃得更加尽兴。一碗家家面，游客体验的既是美食的享受，也有着竞技的体现。而这样的传统在盐井镇已经持续了600余年。

简约却不简单的家家面，是盐井镇关于当地味道调和的集大成体现。而精致却不繁复的吃面体验，点燃了食客的食欲与热情，将一碗面也调和得有了仪式感。它成为了一种情怀，一种体验，承载着高原的阳光、雪山的水源和藏族人民的热情，给予着向往着的人们无限的美好憧憬。当狼都草蜕为百年不腐的藏植，当矿物颜料在画布上晕染时光，纸与画勾勒着藏东大地的岁月长卷，当藏香的青烟萦绕于山间，当家家面的浓香飘荡在闹市，烟与火是氤氲着日常生活里的烟火诗行，纸成岁月，香暖烟火，似乎在这里，非遗从不是展品，而成为这里每个人的指尖日常。

0: 是，南投失守，我司令部也完蛋。
1: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那老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2: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仗你们打得很顽强啊。
1: 哎，要不是吴委员带大部队及时赶到，这次我们游击队怕是要吃大亏了呀。
2: 这伏击战打得不错啊，六四安奉和红枪会你们给他来了个一锅烩。
0: 哎，王强
1: 啊，
0: 你小子是个福将啊。
1: 我
0: 啊，
1: 我不行。
0: 啊，咋相处了？
1: 他呀，那小子胆子大得很，敢违抗我的命令。哼，我已经处分了他，让他继续养马。
0: 哎，韩彦楚，
3: 到。
0: 韩彦楚，
3: 吴元，
0: 这次伏击战有什么收获吗？
3: 小时候打兔子，总是把兔子从窝里先轰出来
0: 啊，
3: 只是没想到这次兔子野猪一块打。
0: 臭小子，这不是巧了，是你动脑子找到了机会，是你算好了。夜里啊，这红香会听到这个村子里有动静，他们不敢靠近。六裁缝他们呢，跑到山洞口啊，又正好是天亮。哎，无论是六裁缝逃跑，还是红香会救援，你们啊，都有伏击战可打。
3: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想得好啊。
1: 喂，吴委员
0: 啊，
1: 差不多就行了。你很表扬他，他那尾巴翘得老高高的。我跟你说，我今天暂时饶了你，哎，你还不赶快养马去？你要把马给我养死了，我照样处分你。走吧，走吧，走吧。
3: 是。

0: 去哪儿啊？看你也不是本地人啊！听说这六才凤在汉口买了一个漂亮女人当小老婆，就是你吧？
1: 我是逃出来的，大哥，我一个弱女子在大山里头举目无亲的，无路可走了，求求你了，大哥。
0: 你去哪儿啊？让你走了吗？你没听见这满世界都是枪和炮的？这样吧，你跟我走吧，我给你找个地方。走啊！你还等着六裁缝回来接你呢。

0: 你啊，革命！今天，咱俩革命了，也算是没白参加革命一回。
1: 大哥，我求求你了，放了我吧，我跟你无冤无仇啊，
0: 无怨。 我告诉你，仇大了去了，你去问吴富贵去。

0: 你这个混蛋，我枪毙你！
1: 他是咱仇人的小老婆，逆同年龄仇人的小老婆，你算什么革命啊？你还强词夺理！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敢！
1: 你还理直气壮是吧？你看我敢不敢？
0: 大总，
2: 啊！
0: 你这不要脸的货色，哼！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姑娘，对不起，姑娘，你把衣服穿好，你把衣服穿好啊！
3: 你是谁？
2: 我是刚才那个人的哥哥，他是我兄弟，姑娘，我代表我兄弟，代表游击队，我跟你赔礼道歉啊！对不起啊，对不起了，
3: 小女，受不起。
2: 不是，我们是革命的武装，是人民的子弟。如果做错了事儿，是一定要赔礼道歉的。我兄弟是个粗人，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3: 谢谢你。
2: 听口音，你不像是湖北本地人。
3: 我本是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贫困农民家庭。

0: 自幼被父亲赖到了花果戏班拜师学艺，18岁时出科班，成为汉口名媛。
1: 哦。
0: 后来被六裁缝骗来皇儿，说是请我来皇儿唱堂会的，可哪里想到他竟然用2000块银元买通我老板，逼我为妾。可如今到了这步田地，我作为一个弱女子，你叫我如何是好？
1: 哦，我叫韩先楚，我以前是当地的土地委员，要么，哎，对了，这样吧，那我就以土地委员的身份，我给你写个字据，让四方农会啊行个方便啊。哎，你叫个啥？
0: 我叫萧凤瞻。
1: 萧凤瞻？什么瞻？
0: 瞻容的。

姑娘，你赶紧逃命去吧，有了他，路上会方便一点。 客气，哎，快起来，都是应该的，大家都是受苦人。

0: 小年妹儿，再给爷唱一个。不唱，不唱就陪老子睡觉去。走走走。
1: 干什么？
0: 关你屁事儿！
1: 哎呦喂，怎么了？
2: 他们有枪。
1: 滚！站住！把钱留下。
2: 臭流氓！
1: 行了行了，大伙散了吧啊！都散了都散了吧啊！
0: 你咋能撒谎呢？
1: 我没撒谎啊！
0: 你不说他走了吗？
1: 那，哎哎，你干嘛？你别动，你站这儿。小姑娘。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我举目无亲，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哦，你看这兵荒马乱的，你就别到处乱跑了啊。要么这样吧，你到吴家嘴找一个叫关善初的老先生，正好啊，跟我妹她给你做个伴儿，拿着，好不好？
4: 王队长命令你们立即撤收吴家嘴。
1: 好，知道了。快，集合队伍，快点儿。
5: 是。

千万别忘了啊，吴家嘴，关善出老先生就说我让你去的啊，保重啊，走了啊。

0: 先生在家吗？
1: 哟，这不是吴家的姨太太吗？这么晚了，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
0: 过来，先生。过来，先生。你先看看这。

0: 这是先楚的字，我认得。这怎么回事啊，关老先生？我萧凤斋被卖到吴家，举目无亲，无路可走了。幸好在路上碰上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好心人，把我给救了。关老先生，我知道您是好人。
1: 求求你了，帮我，能不能带你一家暂避隐士？求求你了，关老先生，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起来，起来说话，起来说话，来。
0: 爹，能让我们留下他吗？
1: 那好吧，现在啊，家里头就我和儿媳两个人，儿子也出去革命了。
2: 你要是不嫌弃，就住在我这儿，正好跟翠花也做个伴儿。
3: 谢谢关老先生和妹妹的大恩大德，谢谢。
2: 哎，快进来，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快进来，快进来。
4: 快进来吧。
2: 乡亲们，为了进一步扩大苏区红军，为了巩固咱们根据地呀，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要求我们，要在咱们游击队里边。
5: 选拔一批战斗骨干，来组建中共鄂豫皖皇军独立团。从此呢，咱们苏区人民啊，就有了自己的正规军了。母亲来到汉口，我才知道，父亲是被韩先楚他们所杀。虽然我知道父亲也杀了别人，理当受到惩罚，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6: 我立志要亲手杀了韩先楚，为父亲报仇。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我和韩先楚之间的仇恨升级，演变成了国共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7: 啊，韩向头，这我带这么多东西，吴政委
6: 啊，
7: 我给你说个秘密，
6: 秘密，
7: 这是我们班有个子弹，你从哪搞的？
8: 上次打伏击的时候，我也不到。这小九九，小九九，你手里有余粮，心里就慌嘛。先说啊，以前呢，你们是地方武装，现在呢，参加了独立团。这独立团呢，就是正规部队。
9: 团长，我部已进驻华安县县城，现已侦察到一小股红军部队在孝感土庙村地带活动，卑职建议。
7: 派先遣营前去剿灭之。是。大哥，团里怎么说？
9: 团长同意了。哎，熊二，你在炮兵排最近操练的怎么样了？
7: 这十几个兵吧，虽然是差了点，但炮操练的还行，但有一定准头。
9: 嗯，你。
7: 五彩桑，啊，你们都是我亲自要过来的，好好表现，这一仗打赢了，我给你们升职。大哥，升不升职没关系，只要让我哥俩跟着大哥干就行。哎呀，你看，还是我兄弟会说话吗？
9: 传令兵，
10: 到，
9: 命令部队集合。
10: 是，
9: 走。
7: 是。
11: 哎，怎么样，兄弟？
12: 没问题。

0: 哥，咱这回打的是红军的正规部队，不是游击队。
1: 那打的就是正规部队，打游击队有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啊，咱跟大哥打的可是第一仗，咱可不能熊了啊。
0: 哥，你放心，我宁肯二，也不能熊。
1: 哎，对。
2: 哎，我说你个死眼子，奶奶在骂我你。
3: 跟着吴政委，心里不闹鬼。
1: 干什么？
0: 我是说，革命总得有领路人嘛。
3: 比方说，马克思、列宁啊。
4: 哎呦，我哪能跟人马克思、列宁比啊？不能比，不能比啊！
3: 怎么不能比啊？
4: 这话不能乱讲啊！人家是革命的导师。
3: 我觉得吴先生，你就是我革命的导师。
4: 你是个汉奸是吧？
3: 哎，吴政委
4: 啊，
3: 咱们什么时候打正规军？
4: 什么？想打正规军了？
3: 啊。
4: 跟你说啊，斗争是越来越残酷啊，仗会越打越大，这打仗是会死人的，你怕死吗？
3: 不怕，所以我要打胜仗，我要让敌人先死。
4: 不错，再说啊，你不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3: 是。
5: 这炮可以开开荤了。
4: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啊，这是敌人孤军深入的一个营，他们挺进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样，一营
6: 到，
4: 你们啊在这儿打吧。
6: 走。
4: 二营、三营，你们从两侧绕到敌人的后面去，往回兜，争取吃掉这个先遣营。执行吧。
5: 大刘村了，通知弟兄们转移阵地。
7: 排长，我们刚刚设置好炮阵地啊。
5: 哪那么多废话。
7: 排长，要不要报告连长？
5: 报个球，老子的炮声就是向大哥最好的报告。快。
7: 是。
8: 1931年，也就是美国帝国大厦建成的那年，我率领着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军，跟韩先楚所在的红军独立团展开了第一次的正面交锋。我完全按照圣希尔军校所学的战法展开了攻击，但却意外地吃了败仗。韩先楚用他那天才多变、机智灵活、不按常理出牌的打法，把我这个正规军校的高材生学到的战法彻底打乱了。
6: 走。

打，给我狠狠的打！

0: 非常不顺利，命令他们动动要快，一营的压力很大。
1: 是。
2: 一营的情况怎么样？
3: 报上尉，敌人把我们猛烈，不在上尉的那。
2: 命令一营，一定要挡住敌人，与会到敌人后面的部队，一定要准时到达指挥位置。
4: 是。
0: 就我们一个山头，你们打了几个小时没给我打下来？太昊中是国军的精锐部队，就咱们精锐啊！
3: 警卫，
0: 走，
3: 带上你那张跟我上。
0: 是。
3: 告诉部队，勇往直前的长，天要不见之山。
0: 是。
3: 是。
2: 我们后面左翼哪一队有人？
0: 放心。
2: 走。

0: 敌人炮火太猛烈了，副连长建议赶紧转移。
1: 转移？为什么转移？我就在这儿。
0: 那我有个建议，
1: 说说看，
0: 咱们把敌人的炮兵阵地给他找出来，然后把他搞掉。
1: 哎，那还杵在这儿干什么？快去侦查！
0: 是，罗总，
2: 是。

0: 四门迫击炮，哥，咱发财了！发什么财啊？给你们炮，你会使吗？
1: 对呀、啊，
0: 在这盯着，不许挥炮。
1: 好，
0: 四门迫击炮，12个炮兵，你都看清楚了？
1: 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们看，就在这个小土坡前面的树林里。我让关居州在那儿盯着呢。
0: 这个虎虎村啊，三面是水，一面靠山。这个炮兵指挥员是个人才，选择的位置非常好。哎，你有什么办法把他干掉吧？
1: 报告政委，我建议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啊从山包后头给他来个包抄，我带几个人从侧面从沟里翻过去，咱们来一个地沟里抓野猪，两头堵。
0: 这个办法好啊。你小子是仗越打越精的，记住，等靠近了再打，他的炮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
1: 是，
0: 总连长，
2: 走，
0: 你带个排兵他走，从现在就听他指挥，
2: 听他指挥，
1: 啊，对，听我指挥，走。
0: 哎，韩元帅，我告诉你啊，我们红军啊，缺乏的就是炮兵经验，即使有了迫击炮，没有懂炮兵的人也没用。这个炮兵是个人才，你一定想办法捉活的回来，懂吗？
1: 你的意思是，以后让他们给咱们打炮？嗯，我一定连人带炮全给你弄回来。
0: 好，
1: 走，听我指挥啊！
3: 是，
1: 快走。
3: 政委，啊，一个班长怎么能指挥连长打仗呢？
0: 王部的指挥啊，从现在开始，谁跟我打胜仗，谁就做指挥官。
4: 好，这一炮打得不错，弟兄们，咱们再给他来点厉害的，齐射，预备，放。

0: 在我手里，那二哥怎么办？听天由命吧。爹不对，撤！快撤！这几天，我们反复给你们宣传红军的俘虏政策。 愿意留下来参加红军的，我们一视同仁。听见了吧？听见了。好了，愿意留下来的，到那边换服装。小组转，齐步走。 你们两个怎么不过去啊？
1: 我听别的长官说过，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发路费回家。

0: 长官，你是不是想说一句话？
1: 熊二，我早就知道你，国民党炮兵讲武堂毕业，留下来吧，跟我们一块干。
0: 我要回家。
1: 你我商量商量好不好？
0: 路费我不要了，我也要回家。
2: 站住！熊二，你要是再不站住，我就枪毙你！
1: 你炸死了我们那么多的兄弟，我早就应该枪毙了你。
3: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战场上我们各为其主。来吧，
1: 现在我就枪毙你！啊，
4: 连长，连长，吴政委不是说过了吗？愿意留下的咱们一视同仁，不愿意留下的想回家的，发路费让人回家吗？
1: 你韩先楚怎么处处显得比我这个连长还有能力啊？嗯，我哪有钱给他们发路费啊？要向上级去申请。
4: 你不发我发。熊二，我们红军抬举你，别不识好歹。你不是想走吗？行，不为难你。喏，哼，红军说话算话吧，走吧。记住，下回别让我再抓住你，再抓住你，我就不会让你走了。走啊，
1: 韩先楚，你小子哪来的钱？
4: 反正不是你孟工头给的，你那点钱还不够我请乡党吃糍粑的呢。这是我姐临走的时候给我的，我到现在没舍得花呢。哦，
1: 算你韩先楚有钱，不过你是不是有钱没地花了？
4: 什么叫有钱没地花了？我这不是落实红军俘虏政策吗？
1: 韩先楚，你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你给钱能代表组织吗？
0: 哎，我说你们两个还让不让我走了？
1: 滚滚滚滚滚，你滚！
0: 你们这个长官啊，说话太不文明了。
4: 滚！
0: 说翻脸就翻脸，你这玩意儿得还给我吧？
4: 你说这个？嗯。你要不要脸呐？你是俘虏，这是我的战利品啊！有本事你把我俘虏了，你把这个抢回去，现在是我的。熊二，我跟你说，你别让我再抓住你。
1: 即分配我们连的起义新兵刘福春同志
5: 到，
1: 上级还分配给我们一门迫击炮，就由刘福春操炮。
5: 是。
6: 好，
1: 吴政委奖励我们连12支手枪，组建我们师第一支手枪班，这个手枪班就授予韩先楚班。但是，韩先楚，
5: 到，
1: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奖惩是要分开。韩先楚还是要紧密。
5: 为什么呀？
1: 越级报告不听我的指挥，战场上擅自行动，你不主动检讨自己，还问为什么？还挂个望远镜。就你能，
5: 这是我自己缴获的，
1: 一切缴获要归公。你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7: 哥，你就检讨一下呗。
5: 不检讨，12支手枪，一门炮，就是坐班房也值了。
4: 关就关呗，关禁闭还不用出公差，还照样有饭吃。
1: 你还怎样啊？
4: 怎么了？

0: 立即执行吧，把他给我关得紧闭。
1: 小浪，走吧，
0: 把枪给我下了。

0: 飞机过去了，大伙儿检查一下老百姓有没有受伤的，保护一下孩子。
1: 好，大家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受伤的。老孟啊，
0: 啊，
1: 咱们红旗主力住在这个七里坪，敌人会经常派飞机到这儿轰炸呀。我看啊，要组织部队啊，好好学习啊，好好演练怎样躲避敌机轰炸。必要的时候，要战士们学会用步枪打飞机。
0: 是。
2: 孟连长，这咱们要学习防空作战了。我们班班长韩先楚那还关禁闭呢。
1: 孟连长，你为什么要关韩先楚的禁闭啊？
0: 这是这么回事，这响鼓不是要用重锤敲吗？
2: 哎，不是，委员，我跟您说是。
0: 去你！
1: 韩先楚关哪儿了？
2: 委员，我带你去，就在那边。
3: 哥，你别看书啊，吴政委来看你来了。吴政委，
4: 吴政委，
1: 嗯，大叔，看什么书啊？
4: 报告政委，吴王破楚。
1: 吴王破楚？
4: 是。
3: 还有三十六计呢，
4: 这我得留下。
1: 呵呵，行，好像是不简单的啊。开始研究兵法了，这书哪来的？
4: 车库堆里捡的。哎，穆连长，不会是你故意放那儿，让我边关禁闭边学习吧？
5: 你别嬉皮笑脸。韩先生，你对你自己的错误反省的怎么样了？啊？
4: 报告连长，我深刻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1: 错误？说，谈谈你的认识。
4: 我觉得孟连长说的对。
1: 啊。
4: 他说不听他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1: 什么？
5: 是啊，韩先楚，你算是对你自己的错误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好了，你现在可以解除禁闭了啊。
1: 孟发财啊，孟发财，我这个七十三师的党代表都不敢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啊。
5: 那还是我错了。
4: 政委，还他禁闭。
1: 嗯。
5: 你这是拿烫马杆烫我呀、啊！我还有管你紧闭的。
1: 孟发财，我看你啊，才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呢。啊，
4: 就是。
1: 严肃点。
4: 是。
1: 你少耍滑头。
5: 你小子，少耍滑头。
4: 政委让你反省的，对不对？
1: 嗯。
5: 不，
4: 哎，连长，
6: 给，
4: 我把他给你留下，你好好反省反省。
5: 连长，
4: 春秋战国，
5: 书啊，
4: 吴王
5: 好看，还背着。
7: 好酒好菜给爷多少了？来壶好酒。
1: 好，
7: 来来来，快点快点了，
8: 快，
7: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先生爷，快点快点了，
8: 快点快点。
7: 哎。
9: 吃饭的地儿，别边上
7: 啊！你哪部分的？
9: 不认识我啊？
7: 不认识。
9: 我是先遣营炮兵排排长熊二。
7: 哦，你说这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你。
9: 嗯，
10: 你不就被俘的那个吗？
7: 来，哥几个看看看看，来，最后给你打败仗那个。
9: 你说谁？
7: 中午嘛，说就是你。

0: 等啊 ，Sir。
1: 熊二，等了。
0: 大哥，我是梅林，回来再见你们。
2: 那你还回来干嘛？咱们先遣营刚刚打了败仗，大哥在团部好一顿被训斥，啊，回来就摊上你这破事儿。你让大哥多为难，你知道吗？以后少给咱们大哥添点麻烦，行不？
1: 行了，
2: 你呀，
1: 能回来就好。
0: 我的炮没了，望远镜也没了。
1: 你回来啊，就说明你信得过大哥。但是，你的炮兵排长没了。
0: 啊，没关系，大哥，你不知道，他们要留我，我坚决不同意。我星儿心里想，我就是死，我要见见大哥再死。
1: 我相信你啊，我跟团座商量过了。先准备给你一个步兵排的排长当当，明天啊你就去义连报道吧。咱们这一仗啊，损失惨重，人员消耗也大，你这一个排啊，最多也就剩十几个人了。你先干着啊，回头我再给你想办法。
2: 哎，二哥，他们就这样把你给放了？
3: 啊，他们有个优待俘虏的政策。说愿意留下来的一视同仁，不愿意留下来的发路费回家。
1: 哼，都是骗人的。
3: 真的，那个长官啊，自掏腰包给了我2块银元，姓韩，听口音吧，大哥是你们黄安人。
1: 黄安人，姓韩，叫什么？
3: 叫韩先楚。
4: 说怎么得面熟，咱们两个在汉口兵营啊见过他，
2: 是那个小子吗？
4: 啊，
5: 韩先楚，
6: 1931年到1932年，我的家乡黄安县的红军如星火燎原，张国焘、徐向前、吴焕先、徐海东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万多。他们实行外线作战方针，主动出击，发动了山黄战役，对黄安、山黄、苏家富等地的国军以沉重的打击。那时候我已经是国民革命军44师中校副参谋长，而我的对手韩先楚还只是红军队伍里一名普通的班长。
7: 自山黄战役以后，我们的剿匪大业暂时受到了挫折，所以吕座派我来罗田，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跟诸位并肩作战，坚决不能让共匪踏入罗田半步。我宣布，
8: 自今日起，罗田要日夜戒备，凡是进出罗田的人都给我严密的盘查，坚决不能让共匪渗透进罗田。
9: 是。
1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

0: 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

0: 景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 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

0: 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这儿进攻罗泰县城，在这儿呢有一个很大的军需仓库，你们尖刀分队啊，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把匕首，都换上农民的服装，即刻从河南经府驻地出发，经黄安、麻城。你们要昼夜奔袭200余里啊，必须准时到达湖北罗泰县城。大伙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哎，
0: 马先生，
2: 干什么？你这冒头，一个小班长，你插什么嘴啊？说冷淡小话。
0: 哎，韩先生，
1: 到。
0: 韩先生，说说看，你都明白什么了？
1: 政委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红军现在，正在壮大队伍，补充了很多新兵，所以现在，军需物资啦，武器弹药啦，都严重的紧缺。但是，没有武器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到敌人手里去夺，去抢，只有这样，粮食啊，武器啊，啊，大洋啊，就都有了。
0: 说得好啊！哎，我韩建初，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准备怎么去完成啊？啊？
1: 报告，政委，我是这么想的。春秋战国时期，吴王曾经亲率伍子胥、孙武，然后举全国之兵，乘船溯淮水西进，越过楚国的三关险隘，然后直接进入到楚国的腹地，达到了对楚地奇袭的战略目的。我觉得这次我们的战斗和当年孙武是不谋而合。
0: 说得好啊，这就叫做兵者诡道也。
1: 对。
0: 韩叔，这个吴王破楚你研究的不错啊。
1: 报告政委，我昨天晚上刚刚才看明白。
3: 好，孟法财，这说的都是些什么呀？
2: 这小子又在卖弄文化，翘尾巴。哎呀，
0: 坑回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啊。有时间办个红军学校，你们啊都给我好好的去学习啊。
3: 是。哎，吴员，我们马上成立一支小分队，由韩先生同志带领。
2: 政委，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班去当小分队，显得兵力少了点儿。
0: 这你就不懂了，兵啊在精而不在多。
2: 可韩先生是个班长啊。
0: 班长怎么了？韩信当年在拜将之前不也就是个运粮官吗？啊，王队长，
3: 哎，
0: 你现在马上从你们团精选十几个人，要机灵、勇敢、枪法好、跑得快、有战术头脑的人，交给韩建楚带领，组织一支先头小分队，插入罗田县城，摸清那里的军需装备情况。
1: 是，保证马

0: 着啊。三妹，到前面村子找个好人家，好好吃一顿，再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赶路也不迟。
1: 你没听到村子里鸡鸣狗叫的吗？那正常。山脚下有座破庙，我们暂时到那儿歇歇，争取明天黄昏之前和大部队会合，一举拿下罗天城。
0: 是，
1: 跟我来，
0: 快。
2: 哥，
3: 有情况。
2: 那边来了一队国军，
3: 朝那儿来了。
1: 别紧张，你们还有你们，跟我留下，其他人隐蔽起来。
3: 隐蔽。

0: 干什么干？说。
1: 老总是华人吧？
0: 你怎么知道？
1: 那我们是香港喽。
0: 香港怎么了？黄安人，你跑到这里做什么？
1: 乡下太穷了，我们听说罗田镇有个好大的仓库，正在招工，兄弟几个想去找点工作，养家糊口。
0: 黄安人是吧？
1: 是。
0: 这里的人干活耍奸。哦。啊，还是咱们黄安人老实实在。
1: 是是是，
0: 你们遇到我就对了，老子就是管仓库的军官。
1: 真的？哎呀，那真是太巧了。
0: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去罗田城里找我。哦哦哦，晒晒粮食。找找仓库。活不动。
1: 行，
0: 就咱们还是乡里乡亲的，多给你们开些赏钱就行了。
1: 哎呀哎呀呀，好好好好。对对对。嗯，我们也没别的好东西，这有两瓶老酒，就孝敬您吧。
0: 这个好，这个好。来，兄弟们，喝酒。
2: 直播直播，来，
0: 把鸡身上桌上，
3: 把鸡给弄了，
2: 来，把鸡给做了，来，
0: 直播直播。
4: 这酒还可以，
0: 好，好，不错，
4: 喝得惯就好，喝得惯就好。
0: 喝酒，喝酒。
4: 石头，哎，再去找点柴火。
5: 好嘞。
0: 我说同样，哎，跟着我好好干，哎，不会亏待你的。
4: 好好
0: 干。
6: 老总好，老总好。
0: 吃鸡。
4: 我不吃。
0: 哎，吃，
4: 吃个屁呀，吃。

0: 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0: 好，来，我问你个事儿。
1: 快，
2: 把情况
3: 告诉部队。
2: 是，我到前面接应。
0: 轻点，
2: 来，走。
3: 敌人的仓库、子弹、武器，有多少拿多少。
2: 是，
0: 是，
2: 快，
0: 给。

0: 情况怎么样？放心吧，一个都不少。嗯，任务完成的非常好。哎，怎么每人都挺着大肚子啊？
1: 报告！啊，
0: 全是小货的。
1: 原来是子弹！
0: 你小子好样的啊！赶快带上你的人到东门去掩护大部队撤退。
2: 是，
1: 黄军长
2: 到。
1: 黄团长，
2: 是，走。
0: 韩先楚啊，真是太不像话了，在很多事情上就是自作主张。团
2: 长，哎，你说，好几百块银元啊，他韩先楚说扔就给扔了，这件事儿一定要处理。
0: 这罗铁一仗，为红四方面军补充了给养和弹药，给韩先楚作战勇敢，的确是应该给人记大功的。
2: 哎，他不是作为勇敢分子？
3: 已经上了红二十五军的大功名单了吗？你别忘了，这个勇敢分子，那可是咱们吴焕先政委叫出来的呀！啊，
2: 这赏罚必须分明啊！
3: 你打算怎么处理？
2: 将他当伙房当伙夫。嗯，
3: 找着没？
4: 找着。
3: 这么重的东西，不可能冲走吧？
2: 怎么回事？
3: 贺，你这是有情绪啊？
5: 怎么回事？
3: 我不想当伙夫，你不想当伙夫，你为什么不想当伙夫？成天在灶堂前洗米、做饭，听不到枪声，听不到炮声，我憋屈，我想上战场。
5: 你看看，你就没有改正错误的姿态？
0: 哎，行了。
3: 报告，
0: 团
3: 长，我对孟连长有意见。
2: 什么意见啊？
3: 有意见就给他提嘛，他正好在这去。
5: 他就像个土财主，成天就知道数钱。
2: 什么土财主啊？
3: 哎，行了，谢叔啊，到。你不想当伙夫是吧？是。哎，
0: 老孟啊，
2: 到。
0: 人家不想当伙夫，明天就让他到担架堆里抬担架。
3: 抬担架？
0: 啊。
3: 那好。
0: 你笑什么呀？严肃点。
3: 团长
0: 啊，
3: 你让我去抬担架。
0: 你不是满身的力气没处使吗？正好，
3: 我不想抬担架，我要回连队。
0: 献出啊，敌人对咱们苏区啊是第4次围剿，红军伤亡是十分巨大，就咱们手枪团就牺牲了4-500人。

0: 那抬担架送伤员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啊。
1: 我知道这个工作很重要，你把它给别的同志吧。我想上战场，我不抬担架。
2: 我看你是想上天，你想干啥就干啥呀。这是命令，
3: 这就是任务。
2: 你干什么呀？我叫你去你就去，你交给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要不你去，要不你回家，两条路，何去何从？
3: 这就是命令。
2: 我发现你，你还很看我干啥？你到底去还是不去？你不是得选择一条路吗？
4: 我不想谈。
2: 那你不想谈，你回家吧。啊？还不谈？他也不吭气，在那。
4: 他。
2: 哎，对了嘛，你快去吧，去吧。啊。
5: 哎。团长。啊。还是你高明。
2: 什么呀什么呀，你每天叽叽喳喳的，你懂个屁呀你。
6: 人吴政委在军的干部大会上说，发现了一个军事人才，一个要在军干部范围内广泛宣传的勇敢分子，一旦在下次战斗中这韩先楚有个三长两短，你去给首长说呀。啊，不过我觉得你去汇报也挺合适的呀，你的话不是挺多的吗？
5: 我明白了，团长。嗯，你这是保护他是吧？
2: 明白了。嗯，明白了，今后可不敢再糊涂了啊。你明白了也真不容易，我跟你说。
5: 是你们到了那个村以后马上跟当地老百姓联系啊。
7: 报告连长，韩先楚回来了，
5: 叫他过来吧。
8: 是。
5: 听到了吗？
7: 明白。
5: 那你们就去吧。
8: 是是。
5: 韩先楚
1: 到。
5: 你溜什么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当排长了。
1: 我当排长？
5: 就是你去担架队的那天，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就是没有告诉你。
1: 为什么呢？
5: 又是勇敢分子，又是提升为排长，尾巴不翘在天上去啊。还有，你把班长的职务交给关继周吧。
1: 是。
5: 还有，你想不想转岗啊？
1: 转岗？我当然想转岗了，我都当了一年多的共青团了。
5: 想，就写转岗申请吧。你小子想啥呢？立了大功也不知道写申请，你还让我提醒你啊？
1: 我都关了两次禁闭了，我哪敢写啊？
5: 谦虚个啥？赶快写吧，这也是上级的意思。
1: 是。
9: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我连一排排长韩先楚同志
1: 到
9: 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该同志牢记转岗誓词，经受严峻战争考验，在返回角斗争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勇敢杀敌。
1: 是。我韩先楚从今天开始将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勇敢杀敌。
10: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快往山里面撤，往山里面撤，快了，山上撤，快来，快撤，快山里面撤。
11: 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返回剿，中央红军由于指挥上的失误，损失惨重。1932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实施了战略转移。11月底，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我红军分散的各部，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重建了红25军。
12: 北纵命令，以6个师2个旅的兵力，铁壁合围，拉网式围剿。我师373团、374团、382团和炮兵团、骑兵团，即日起攻占黄安、华城。
13: 作战命令宣读完毕。
14: 情报获悉，共军黑手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重建25军，委员长悬赏斩获3匪首者，赏大洋3万。

0: 胡政委啊，嗯，部队到了皖系之后，这上下都有一种消极情绪啊。
1: 是啊，
0: 赶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革命陷入了低潮，也不知道红四方面军什么时候能回呢。哦，对了，部队撤离武汉的时候，嗯。

0: 带来一包茶叶，一直没舍得喝，来。
1: 嗯，不错。
0: 看到这包茶叶，就让我想起咱们在鄂豫皖根据地那些红红火火的日子。
1: 嗯，是啊。警员到，你去上壶开水。这可是徐副军长贡献出来的好茶。
2: 嗯，是。
1: 去吧。
2: 是。
0: 哎，少放点，节省点喝啊。
1: 好好。
3: 我们是太需要打一场胜仗了。
1: 嗯，
3: 四次反围剿之后，我们就没打过一场争气的仗。
1: 不错，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盲目的乐观，强攻强打，伤了咱们红军的元气。可是退到安徽以后，哎，不寻找战机，反而消极的防御，不被动挨打才怪呢。老徐啊，你有话高见啊？
3: 距离此地120里。就是太湖县，
1: 嗯，
3: 这里的敌人孤立无援，我建议咱们攻打太湖城，一来可以巩固我们红25军的落脚之地，二来我们也急需一场胜仗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
1: 不错，攻打太湖城，我们首先应该拿下这个龙湾镇。
3: 对，
1: 哎，吴老徐啊，原来你早就盯上太湖县城了。
3: 嗯，这个龙湾镇呢，易守难攻。我建议咱们用打老铁的办法，派一个小分队先期进入龙湾镇，打掉他的碉堡，为大部队进攻铺平道路。
1: 没错，拿下龙湾镇的任务交给手枪团怎么样？
3: 嗯，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哎，不过这个先遣队一定要有个好的指挥，要机灵果断，而且下手要狠。
1: 没错，眼下咱们就有个人选了。
3: 你是说韩先楚吧？
1: 没错，这个任务交给韩先楚啊，最合适。
3: 哼，你呀，总是忘不了你的得意门生啊。嗯，好香啊。
1: 嗯
3: 嗯
1: 嗯
3: 嗯，味道怎么样？
1: 嗯，不错，胜利的味道。
4: 已经到东山口了，
5: 看来这铁匣铺是保不住了。
4: 姐，等庆叔哥回来了，咱们再重新开起来。
6: 咱们？还咱们？小凤珍，你们吴家大少爷就要耀武扬威的回来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等着做他的姨娘吧。
4: 姐，你看他都这个时候了，还跟我开这种玩笑。
5: 秋儿，别乱说。凤珍啊，我们这一走吧，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俺觉得你还是回家去好安全呀。
4: 姐，你是要赶我走？
5: 不是那意思，你听姐跟你说啊，以前吧，你可是大汉口的名角儿啊，现在让你跟着我们吃苦逃难，姐一想这心里头实在是不落忍。
4: 姐，我凤珍也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了爹娘，在戏班里又受尽打骂，老板又见利忘义把我卖给了六裁缝。是先楚，是他救了我，让我脱离苦海。姐，我凤珍，
5: 快起来，妹子，起来。
4: 愿一生一世陪在姐姐您的身边，当牛做马。求求姐姐您，不要赶我走，让我留下来吧。
5: 好，妹子，从今往后啊，你就是我的亲妹子，咱们吃苦受难也要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0: 时间差不多了，咱该走了吧。
1: 我知道了，谢谢。
0: 晚了一步，让何翠花这小娘们就跑了。少爷，这画我拿着烧了吧。
1: 等一下。我要带着他。
0: 带他？他可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韩三楚的妹子。
1: 我知道，所以我要带他。我要让他时刻的提醒我。
2: 这龙湾镇与太湖城是首尾相连，一面背山是一面临河，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
3: 为了大部队的顺利进攻，我们一定要拿下城外的那个钢筋水泥大碉堡啊！哎，韩爷主，
4: 到，
3: 我说了半天了，你怎么一声气也不吭啊？
4: 我说什么呀？
3: 你说什么？哦，感情我说了半天了，等于没说呀？
2: 谈谈你的看法呀？说什么？你说什么？
4: 我又没侦察过敌情，你光纸上谈兵，我哪敢拍胸脯
2: 啊？我的个老天爷啊！人军首长可是亲自点了你的将，这虎口拔牙的任务非你莫属啊！
4: 那我能到现场侦察一下敌情吗？
2: 没问题啊，不打无准备之仗，你这是对的呀。
4: 那好，团长啊，你帮我查一查，咱们团里有没有龙湾镇的人？
3: 有啊，司令部有一个龙湾镇的人，叫霍同春。
4: 你能把他配属给我吗？
3: 没问题啊，霍同春进来。
5: 报告团长，霍同春前来报道。啊，
3: 霍同春啊，从明天开始，你就跟韩县处的尖刀排行动，好不好？
5: 太好了，跟着尖刀排有仗打了。
4: 原来团长早有准备啊！
3: 那你没两下子，我敢干这个团长啊？啊？
2: 你以为我每天吃干饭的呀？论鬼点子，我不如你；但论打仗，你小子还昧着点。
4: 那行，以后在战场上，我多向团长学习。
2: 县主啊，
3: 我们太需要打一场胜仗来鼓舞士气了，你就打一个漂亮仗来见我。
4: 是，团长，你就放心吧。
1: 霍同春，
5: 到，
1: 等等，
5: 好，
3: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6: 排长，我回来了。
4: 说说情况。
6: 龙湾镇城外两座碉堡，座座钢筋水泥，十分结实。守护碉堡的是敌警卫连的一个排。
7: 哎呀，
8: 这不好打啊！
7: 岂止是不好打呀、啊？你看这两个碉堡，就像两个虎牙一样，左右分开，前后错落，这种阵型很坚固啊，不能强攻。
8: 那怎么办啊？你在团长面前可是拍下胸脯的，
7: 急什么呀？
8: 能不急吗？
7: 我不在想办法吗？哎，
1: 霍春，哎，你们村里没有人到国民党的驻地做过工的？
6: 头几年倒是有几个，不过这几年不是闹红吗？他们都怕了，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城门外把守，要不是城里人呐，连个老鼠都进不去。
1: 那个守城的连长是个什么人？
6: 这个我倒是有耳闻，这个国军连长跟我是同乡，四川人，爱热闹，好赌牌，听说前些日子把全连的军饷都拿去赌，输了个精光。这两天连里的人全部都闹着跟他要军饷呢。
1: 他喜欢赌博，咱也没钱跟他赌啊。

0: 您说他们四川人都喜欢听川戏是吧？
1: 川戏，
0: 对，我们祖上就是从四川那里卖艺过来的，川戏变脸，我们家祖传绝活。
2: 变脸？哎，我听说这变脸一眨不眼就变好几张脸，是吧？
0: 这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小意思。
1: 行，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红军变脸。
3: 那变脸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吗？万一露了马脚怎么办？
4: 哎，我也是这么问的。可韩先主说啊，那变脸他一时半会学不会，要是滥竽充数啊，一学就会。还没等他们看清楚，就给他们来个火烧连营。哎，
3: 你听听，你听听，这韩先楚现在论起打仗来是一套一套。
5: 哎，我说黄永强啊，这回你知道什么叫兵者诡道了吗？
4: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知道了。
5: 知道。我老徐啊，啊，我看可以行动，你的意见呢？
3: 行，就按照韩先楚红军变脸的作战计划实施。尖刀排两天后插入龙湾镇，大部队做好进攻准备，随后开进到待机地点待命。
5: 好，就这么定了。我们以三个团的兵力，坚决拿下龙湾镇，柴胡城。

说过，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今天都给你们颁了军饷，又请你们喝酒，又请你们吃肉，以后啊，就跟着老子好好干啊！啊！快、啊、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完成任务，
1: 安全出。军令红军大队连战的好啊！啊，这次的成功的大调包打了个大胜仗啊！啊，兵团打得不错啊，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嗯，
2: 军长，
1: 我到两个小时，全部歼灭安徽警队旅300余人，打死打伤200人，剩俘6人。歼灭了守敌全部枪械，还缴获了大量的军需物品。
3: 哦，对了，军长，你看我们还能力大队布料呢。
1: 啊，什么样的布料？
3: 黑的。
1: 好，正好解决了咱们红二。

0: 装的呢。嗯，是
1: 是。那咱们终于有新装穿了。
2: 好啊，好啊！要不是韩先楚提前拔掉老虎牙，这个龙关阵还是很难打呀。
0: 是。
2: 王翔
3: 到，
2: 奖励韩先楚。
3: 是。现在我宣布上级的命令：韩先楚
4: 到，
3: 关雎州
4: 到。
3: 韩先楚升任连长，关雎州升任排长，宣布完毕。
4: 是。谢谢首长，
1: 首长。
2: 排长，我们可期盼着你多打胜仗了啊！
4: 首长放心吧，一定多打胜仗。啊！
1: 政委同志，刚才清点一下人数，又有十几个战士开火车跑了。
5: 知道了。
6: 是啊，咱们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边区以后，敌人进行了重点包围，使我们红二五军的斗争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再加上部队少量缺盐的，这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2: 安楚啊，
4: 走。
2: 像这种士兵开小差的情况，你们单位有没有啊？
4: 我们那儿没有。
2: 哦，
4: 一个都没有。
2: 怎么回事？
1: 报告，韩先楚啊，有绝招。
2: 什么绝招？说来听。
1: 韩先楚给我们排每个战士都多配备了一个盐袋子，而且我们的这粮袋子也比别的排那要大。别的排这么大，我们排这么大。本来就这么大嘛，
2: 怎么回事啊？
1: 那个现在缺粮少盐，韩先楚啊带我们排打地主福台的时候，让我们把这个粮袋子、盐袋子还有子弹，那都装得满满的。这打起仗来，我们有吃有盐，这子弹打过来当然没人好了，是吧？
2: 韩先楚
4: 到，
2: 怎么个情况？
4: 他说的完全不对。
2: 怎么不对了？
4: 是不完全对。军长，他们别的单位吧，只要有粮食，可劲吃啊，可劲吃啊。那最后没粮了，那只能吃野菜了。我们不是，我们从开始就一半粮食，一半野菜。他战士不挨饿，他就不会出问题。
5: 韩首，
4: 到。
5: 你这个臭小子，你们的粮食比别的单位粮食要多，你还私藏盐吧？那个粮袋他搞这么粗，你我不知道啊，啊？
4: 那是我们自己缴获的，我多留一点不行啊？
5: 不行，你这是搞小本位主义。
2: 韩先楚，你是怎么想的？
4: 其实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不管上级给我扣什么帽子，我得保证我的战士不挨饿，吃饱肚皮，有劲道才能打胜仗嘛。如果因为这个把我给撸了，我没意见。可是军长，我那几条宝贝袋子你不能收走啊，那是保命的。
2: 咱们红二十五军要是多几个韩先楚啊，就天下无敌了。走了走了走了。
5: 政委要求我们红二十五军进行反攻，夺取中心城市，贸然决定攻打七里坪。
7: 徐远东同志，你是副军长，你说该怎么办？
2: 把地图拿来。
4: 是。
2: 七里坪位于黄安以北20公里处，是鄂东北的重要集镇。它的南边为大小无闲山，是突出的制高点。西北两面是倒水河，为天然的屏障。去年年底，四方面军西撤，刚刚离开七里坪，敌人即可占领那里，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现在要打七里坪，不是个上策呀。
8: 报告，政委反来中央指令。
7: 哟，这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2: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应当消灭七里坪的敌军力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任务，而对于我们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是现在。

0: 这是我们红军的主力，我们的主力已经被敌军的主力掩护疯了啊！人山人海的往上冲，急了！胡伟交走，和委员长发报。
1: 是。
0: 胡伟交走，并委员长，我十三师接替八十七师，西里城阵利好，遭遇攻击军，是二十五军的疯狂抵抗，连续激战5个昼夜。

敌伤亡惨重，阵地尚在我手。此时正是全歼25军的最佳时期，我军第87师40-40师，应迅速和我师实施反包围，机动攻击，对敌人发起攻击。若遇晚，被放出。第13师代参谋长吴富贵。

0: 老徐啊，这战场上也太安静了。
1: 这敌人突然不打了，安静不是好事啊。
0: 是啊，
1: 这里边肯定有诈。
0: 这连日血战，战士们伤亡惨重，哎，太疲劳了。老徐，你说怎么办？
1: 参谋长，
2: 到，
1: 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待命。
2: 是。
0: 你说仗越不打吧，哎，弄得这人这心里越不踏实。
1: 拿着鸡蛋碰石头，还不让我们撤围。依我看，敌人肯定是在调动大批兵力，增援七里坪，对我们实行反包围。
3: 报告，
1: 进来。
3: 韩信楚副兵来到。
1: 韩信楚，你来干什么？
0: 哦。是我把他们连调过来做警卫工作的。老徐啊，当前的形势不妙啊，咱们必须保证指挥部的绝对安全。
1: 哦，
0: 韩信楚，
3: 到，
0: 我去74师组织他们在西南登陆山地区接敌给养，你一定要保证徐副军长的绝对安全。
3: 是，政委放心吧。管军长，
2: 到，
3: 你带一个班负责吴政委的警卫。
4: 是。
0: 老徐
1: 啊，
0: 那我走了。
1: 啊，注意安全。
5: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8: 99元喝好酒，
9: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9: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9: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8: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撑的是。

0: 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 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

0: 集，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再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